0: 播 News Radio。喂，
1: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2: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周一快乐哈！经过两天的周末的休息，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上班路上的感觉怎么样呢？不过咱们的老朋友啊，还是要提醒一声，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尽量的少出门为好啊。最近一段时间高温持续哈，毕竟进入到了大暑的时节，你看进入到八月份以来啊，高温火力全开，35度的高温可以说是全天霸榜，热到根本停不下来。那此轮的这个高温啊，不仅是强度大，而且呢持续的时间长，不仅是白天，夜晚那也是很热的，对不对？大家最近这些天晚上不开空调真的是没法睡觉了啊。那本周呢，晴热炙烤的模式呢依然是不变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度，所以呢建议大家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室内空调房才是最好的消暑地。另外呢建议大家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呢，定时要开窗的通风换气，正午呢还是要关窗，并且是拉上窗帘儿啊，窗帘的隔热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再搭配上落地扇啊，这个让空气循环一下啊，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面，咱们时不时的还是要开窗通风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不知道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啊，是不是有效呢？也是希望大家啊，不要一天24小时都待在空调房里面啊。总之呢，我自己是觉得说隔一段时间我得出去透透气，至少到阳台上晃晃也行。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是晴转阴。说是晴转阴啊，但是最近一直都是没有雨的，即使是哑巴太阳，我跟你说天也是很热的。大家今天可能会奇怪，诶，今天节目当中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啊？对啊，这个宁宁今天呢是有另外的工作要去做，所以呢今天早上的你好老朋友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由我和大家共同来度过。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联络到啊，大家可以通过，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儿，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虽然说咱们宁姐啊今天在外工作，但是您加群不耽误啊，她还是能够看到大家的加群的信息的。那有任何的想要跟我聊天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啊。总之呢咱们的群是一直都是在节目当中的都是在线的，我一直都是在线的。此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其实现在还是挺多样的。以前呢我们只能通过传统的广播收音机，大家开车的时候车载广播来听，但是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客户端了啊，大家可以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云听的这样的三款 APP， 在其中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哎，那带着手机听啊，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0: 暑啊，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节之内，大暑堪称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那大暑节气呢，专家呢就推荐了一款叫做解暑化湿醒脾茶。这个茶要怎么喝呢？有藿香十克啊，香诺五克，太子参20克，大火煮开之后呢，再转这个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这款带饮茶呢，可以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容易大汗淋漓的人群以及孕妇呢，就不要喝了。那我们以下来听一听央视 CCTV 生活圈的官方微博里的专家怎么说。
1: 大暑茶饮，我们推荐解暑化湿醒脾茶。我们用藿香10克，香茹5克。

太子参20克，把这些药材洗干净以后一起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煮20分钟。它的主要功效：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如果你平时就很容易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的，你不要喝，孕妇也不要喝。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那我们的微信群的聊天呢，始终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来和我互动啊。未来已经在群中打卡了啊。大家有什么样想说的话，有想点歌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我。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啊，我们的历史上今天开始要追溯到1492年的8月3号，哥伦布的大航海开始了。哥伦布当时率领着三艘这个帆船，就自西班牙的帕洛斯港起航了，向西出发，开启了美洲的远航，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但是却意外到达了美洲，他往东边跑，但是到达了美洲，你看这个方向好像都错了，对不对？那也是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那新旧大陆的物种、人口、文明互通，同时也开启了这个美洲的殖民史，深刻的重塑了世界地缘格局，是近代全球化的开端。时间再追溯到1923年的8月3号，这一天大事儿发生了，啥呢？咱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的啊，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正式出版了。《呐喊》这部小说集当中啊，有哪些大家特别熟悉的作品？现在说说看，我相信大家上学的时候都读过，甚至很多的朋友家里都会有这几部作品啊，《狂人日记》、孔乙己、阿 Q 正传等等，明天是集结发行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里程碑的作品，以启蒙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塑造了国民精神的反思，深刻影响了后世白话文的创作以及思想启蒙运动。对，《呐喊》这部作品大家家里有没有？我相信甚至有孩子的朋友在去买作品的时候都会给孩子去买一本《呐喊》吧。如果家里面有的话，尤其是那种老版本的《呐喊》的话，大家一定要收藏好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时间再次来到1936年的8月3号，黑人运动员欧文斯在纳粹柏林奥运会上斩获了首枚金牌，最终他是拿下了四枚金牌，这直接击碎了希特勒当时宣扬的雅利安人的优越论，成为了20世纪反种族歧视的标志性的体育事件，也是推动了全球种族的 平等思潮。1949年的8月3号，这对于很多的篮球迷来说，这件事儿就很重要了。BAA 与 NBL 合并 ，NBA 正式成立了啊 ！NBA 正式成立的时间是1949年的8月3号，奠定了现代全球职业篮球产业根基，发展成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体育商业联盟之一，也是深刻改变了全球体育经济与流行文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1958年的8月3号，美国的有一个核潜艇叫做鹦鹉螺号，首次下水抵达到了这个最北点啊，北极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潜艇首次冰下穿越北冰洋抵达北极，就是这核潜艇它是直接从水下潜艇到达北极的，也标志着核潜艇技术走向成熟，彻底改变了冷战北极地缘的军事格局，开启了极地水下的军备竞争。接下来的说的这件事儿啊，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一些这个企业职工来说，确实当时那个年代是很令人震撼的一件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1986年的8月3号，大家那时候觉得进国企啊都是铁饭碗啊，国企一辈子都是有工作的。但是在1986年的8月3号，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家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打破了国企永不破产的固有认知，也是推动了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拉开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序幕。哎，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就对我爸妈就跟我说，国企也不是铁饭碗啊，现在谁是铁饭碗啊，现在人人都自危啊，在这样如此卷的年代啊，大家是不是都会要考虑想想看哈、这个你自己的手里这个饭碗能不能捧得住。好，时间再来到2004年的8月3号， NASA 信使号升空了，人类首次开始了全面的水星的环绕探测。在这个事件当中呢，也是获取了大量水星的基础科学的数据，完善了太阳系的行星演化理论，推动了深空探测技术的发展。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咱们老朋友节目啊，每天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历史上的今天，那对于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哈，大家学历史的时候可能有些学过，那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帮大家回顾一下曾经上学时学过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对于我们的往年的今天，如果说你也想有说的一些内容的话，不妨也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来告诉我啊，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啊。往年的今天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不妨我们去回忆一下，就是觉得这年纪大了呀，就是特别喜欢回忆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尤其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社交软件，你甭管什么社交软件，你甚至包括一些听歌的软件，什么网易云啊，什么 QQ 音乐啊，什么酷我啊，这样的音乐软件，它都会帮你去回顾，哎，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你听了哪首歌？好，那更别说那些啊，好多的一些社交平台都会给你追溯一下往年的今天，甚至有些手机上都会有往年今天的提示。哎，往年的今天你拍了哪些照片，也提醒你去年或者是前年或者更早的时候的今天你做了哪些事儿。那既然咱们在回顾历史，那接下来就把这回顾历史的脚步继续走下去，说到的就是咱们老蚌埠的历史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在老蚌埠历史当中呢，是一直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学校，有小学有中学，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对于咱们淮上区的朋友们来说啊，应该说是很多人都是很有感情的，那就是淮上实验小学。你看咱们之前一直说到都是市区里面的小学啊，蚌一啊，第一实验学校啊，啊师范附小啊，都是啊历史很久远的。但是要知道我们淮上实验小学历史也是很悠久的，因为学校的源头要追溯的话，得要追溯到清朝的宣统年间了。在清朝的宣统年间，这个小学诞生于淮河以北的小蚌埠集镇，是淮上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1924年呢，它正式定名为蚌埠国民完全小学，承担淮河北岸的民众的基础教育，滋养了津浦铁路沿线它的北岸的子弟们。抗战时期呢，淮上实验小学也是坚持办学的，那当时它叫小蚌埠国民完全小学啊，即使是在抗战期间也是坚持办学的。1952年春，这个小学

正式更名为蚌埠市正街小学，扎根在小蚌埠的正街。现在咱们先画上去还有一个正街啊，这是新正街，以前的是旧正街。那成为了几代人怀上共同的，就是怀上人共同的母校记忆。数十年间呢，校舍也是几经翻新，在淮河沿岸守望着乡村与集镇的教育，是淮上本土的文脉根基。2004年，蚌埠区域调整，那淮上区是正式成立了。2005年呢，政府投入巨资选址了新建的校区。2007年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蚌埠市淮上实验小学，校址迁址到了后楼路，也是告别了老正街的旧址。新校区落成之后呢，办学规模也是迅速的扩张，从最初的800余名的学生发展成为了淮上区体量最大的公办小学。学校深耕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校园足球，还有田径、书法、篆刻、经典的诵读等等，这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品牌，也是斩获了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集体、国家级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及安徽省文明校园等一些重磅的荣誉。2022年的九月呢，淮上实验小学正街校区开始启用了，老校民又重回了土地，形成了一校两区的格局，延续了正街小学的百年文脉。你看这2007年它迁址了，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原来的正街小学的旧址那个方位啊，老校又重回了咱们这个正街。以淮上实验小学为核心组建了教育集团，联动了双墩小学、立新小学，推动了淮河北岸教育均衡发展。学校也是秉持着务本办学的理念，打造智慧校园，五育并举，服务淮上区新城大量的新建小区，成为了淮上区基础教育的标杆。淮河流淌百年书生，正街文脉扎根沃土，与淮上新城继续点亮少年的前行的星光。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刘健说早安，健康相伴，平安相随。哇，你们的每天图做的都好漂亮啊。还有云上风说早安啊，美丽的早晨，温馨的祝福，平安健康快乐，但愿每天大家都平安健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啊。平安健康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前面的一，这个对吧？如果平安健康你都没有了，你后面添再多零儿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一个是出行平安，一个是要身体平安，我们要健康，健健康康的，不仅自己要健康，也希望家里人都能够健康啊。这个未来就说了，水手的歌词写得真好，城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还烫脚，对，是怪烫脚的哈。就你现在你都你要你可敢不穿鞋出去？真的，你要是在外面站一回，那真的就是，它不仅烫脚，你现在打个鸡蛋搁上面，你能在那个路上做煎蛋？大家有没有试过啊？我之前就是有一次，我特别就是跟我的朋友身边朋友，我们就看电视上有那个在这个车窗玻璃上打鸡蛋的，我真的就试了一下，真的就熟了。就车子在外面晒了两个小时之后。在那个我们也是作，真的是就在车玻璃上面然后打了一个鸡蛋，后来真的是坑自己啊，就是你说有坑别人，就别人这个网上面啊电视上面看人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觉得挺有意思。

0: 我后来自己在那个车玻璃上也打了一个鸡蛋，后来真的是坑自己啊，因为鸡蛋粘在那个车玻璃上都清不掉。就这年头啊，有坑爹坑娘坑朋友的啊，也有是不是也有像我这样坑自己的。这个渐行渐远就说，老早以前的政协小学就在朝阳桥北路的东边，就是现在的政协夜市西门的这个位置。新的政协小学呢在敬天府南苑那边啊，现在是一校两区嘛。这个淮上实验小学就是以前的最早的那个时候叫蚌埠国民完全小学，这是在解放前的这样一个名字了。1952年的时候就更名为蚌埠市政协小学，直到2004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才改名为叫淮上实验小学。大家有多少是从这个小学当中毕业的呢？或者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呢？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学校特色怎么样？现在这个学校的老师教学怎么样？孩子在里面上课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正经事儿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接到这样电话，就是 AI 的推销电话，大家有没有接到过？反正现在 AI 推销电话层出不穷的，我就经常接到过。然后这 AI 电话他都，我就在想，啥吗？你推销的是啥呀？我也不是你的这个目标人群啊，你的大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啊？对。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啊都反映说呢，这个 AI 外呼的营销电话目前接到的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为啥呢？哈，近年来呢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的智能体开始进入到了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接到那 AI 电话，你觉得它像，确实很像人讲话，所以你跟他讲你啥说啥他不理你，反正他就跟那个就完成一个流程似的，他得把他要说的话得给说完啊。这就是什么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外呼多年的一些业内人士就表示啊，消费者看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都是经过了伪装的，如果向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都无法成立。行业内呢还普遍配备了去标记的能力，可定期去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呀、营销电话等一些标签。那此外呢，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比如说20多岁的刚走上社会的一个青年人啊，刚开始工作，你也没谈过对象，但是他会打一个电话给你，哎，你们家孩子这个暑假是不是要上什么培训班啊，就开始给你推销培训班什么的。然后你跟他讲我还没结婚我没孩子，他根本不理你啊，他继续该说他的说他的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都接到一些养老的一些产品的推销，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会很疑惑，这个大数据是不是出差错了啊？之前我还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推销那个医疗器械的。我想我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你给我推销什么医疗器械啊？最近我也没去医院，没生病啊。哎，但是人家的推销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了。那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的，通过 AI 自动生成一些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地毯式的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便是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会被随机的命中。那这个事情究竟要怎么解决呢？现在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1: 好，我是新加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2: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 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3: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2: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
4: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2: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5: 那不少人发现，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者是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4: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2: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4: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5: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2: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6: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2: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7: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5: 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这个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8: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2: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
9: 是头条。
10: 你好，老朋友。
9: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

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在上半时段呢，上一个小时的结尾呢，我们是说到了关于骚扰电话的这个话题啊。九连湾就说了，还有骚扰电话打过去了，手机上的信号自动就没有了。这骚扰电话你打回去干啥？你跟那个渐行渐远一样，这个都是骚扰电话了，你为什么还要回拨呢？对吧？咋了你还想

0: 一声笑，也是《笑傲江湖》的电影《笑傲江湖》的片尾曲啊。然后未来就发了这一首诗过来啊，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提剑跨骑挥鬼羽，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世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这是黄沾的江湖行，他说笑傲江湖的经典台词。好，大家在从小到大看过的这些电影影视剧当中啊，或者说听过的歌当中啊，有哪句话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哪首歌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啊。我们的群聊一直都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实时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点个歌。那继续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话题啊，现在这个养老啊，真的是老年人手里那个养老钱人人都盯着。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件什么事儿呢，之前其实咱们也说过关于拍卖旧粮票这个事儿，但是呢这个说来说去啊，还是会有人上当。比如说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呢，就留存有很多张早年前啊全国通用的粮票，这个粮票通用的你至少得追溯到30多年前甚至40年前，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啊90年代就已经不用了，可能都是80年代才用粮票的，对吧？你一追都追到30-40年前了。哎，这些旧粮票呢是早年全国通用的，但是现在已经不用了。那今年3月的时候呢，乔先生是浏览新闻资讯平台的时候呢，被一则高价拍卖旧粮票和古钱币的广告吸引了。联络了相关的公司之后呢，客服就表示乔先生的粮票估值高达上100万元。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是天降富贵啊，天泼下来的财富啊。不过呢，想要参与到拍卖并且完成交易的话呢，需要交2000块钱的展位服务费。这乔先生呢当时就抱着这个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呢，就向对方转账了2000块钱。不是试试看2000呢，你要200你试试看我还能理解，这乔先生直接就转过去了2000块钱，然后说试试看。结果钱交完之后对方没动静了，这乔先生多次致电对方，但是对方大多都是不予回应的。这个意识到受骗之后呢，乔先生就决定报警处理了。
1: 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的粮票，今年3月乔先生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一则弹窗广告吸引了他。这则广告宣传旧粮票古钱币可参与高价拍卖，乔先生对此十分心动，主动和广告客服取得联系。
2: 我就给他拍了几张发过去了，发过去他一看，他说可以，你这凭良心能卖个好价钱没问题，你能买又是说上100万，又是我说不会弄好吧，最后说有几10万是没问题的。
1: 随后客服提出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交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并承诺拍卖结束后当场结算钱款。
2: 几天我不是平白无故要见，我说你们得把你们公司名称给我发过来，地址在哪儿，我得有个一套你们的手续。他说可以可以，我把你们公司的地址营业执照都发给你。
1: 乔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钱款交付后客服只简单的告知乔先生等候线上拍卖通知。可在此后的半个月里，乔先生多次致电发送消息询问拍卖进展，对方大多不予回应，仅有零星的几句回复。此时乔先生才想起来核实对方提供的公司信息。
2: 我就来找他，后来人家都说他没有这个单位，我就发觉上当。在这期间给他打电话都不接了，发信息也不回了。
3: 在今年2-3月份在我们辖区陆陆续续发生一些警情，就是尤其是老年人手里有粮票古钱币，就按他们公司的规定1000到2000不懂的这种评估费用或者上拍费用，以这种为由然后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1: 根据被害人提供的信息，这家所谓的拍卖公司全程只通过线上渠道和客户沟通，从不邀约被害人线下现场核验藏品，被害人只需拍摄家中的粮票古钱币等藏品的照片发送过去，业务员短短2分钟便能给出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虚高估价。此外犯罪嫌疑

0: 人还印制了委托拍卖合同，专门设置藏品流拍不予退还展位服务费的条款。该公司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诱导上百名被害人参与线上拍卖，却没有一单藏品真实成交，本质只为收取展位费。
1: 他们的这个犯罪手段也比较狡猾，没有说这个涉案金额很大，这个金额就导致受害人一般就选择这个如果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认栽了，导致这个报警的人很少。
0: 锁定该拍卖公司后，民警立即前往营业执照登记的地址开展实地排查，现场并未找到该企业。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方向，依托多条线索综合研判追踪，最终在郑州郑东新区一处安置小区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踪迹。为完整摸清团伙人员架构，专案组安排多组警力错峰蹲守，掌握全部人员活动轨迹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
2: 来了，来了，
3: 快走，快点上
2: 去。多快呀！
3: 转头离开电脑啊！快走。
4: 总共就是抓获了2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工具，查获了电脑有这个230台。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与另外两个人是这家虚假拍卖公司的股东，三人合伙注册了这家虚假拍卖公司，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划分股东管理层、财务、一线客服、销售三类岗位，客服仅需短期话术培训就能上岗行骗。
1: 在我们抓捕的现场，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上还有这个手机上搜藏的电子文档，还有他们那个笔记本上记得都有话术，他们会有针对性的用一些所谓的专业术语去规避法律责任，然后让受害群众打消疑虑。
0: 消除群众的戒备心后，诈骗团伙就开始收取展位服务费，费用档位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主推高额的2000元档位，针对经济条件有限犹豫不决的老人会灵活降价，同时用逼单话术制造拍卖会名额稀缺的假象，催促被害人快速交钱。
5: 逼单的话就是说，对，就是近期有场拍卖会，如果错过的话就是等到下个月。
0: 钱到手后，诈骗团伙不会真正的推进藏品交易，他们仅简单的在拍卖网站上上传藏品的信息，定一个根本不会成交的价格，等拍卖会结束统一告知被害人藏品全部流拍，并利用合同条款拒绝退费。如果被害人持续追讨钱款，客服便拖延敷衍，直至拉黑失联。
1: 我们一共抓捕了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资金有200多万元，这个受害群众有900多人，
0: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6: 你看这个警察调查就发现啊，今年这个2、3月份，他们辖区就经常发生这个类似的警情，受害者大多都是手中持有粮票呀、古钱币的老年人。你看他们在抓捕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犯罪团伙一共有21人都被抓获了，涉案资金高达200余万元，受害群众900多人。你看，这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啊，这900多个老年人，他们都是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啊，平时咱们也是要回去劝一劝咱们的老年朋友，家里的老朋友父母啊，平时看广告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啊，不要什么广告都信，尤其是旧粮票啊、旧物拍卖什么的，很可能就是陷阱，不要以为你收了这些旧物真的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不一定的啊。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说到了这个，有什么网上说拍卖古钱币的一忽悠你，说你手里的这古钱币啊，你的古这个旧粮票啊，能拍好几百万呢。别信啊，真的越是夸张的越不能信啊。你别以为你手边收了点旧物你就这个发财了。你看未来就说，那些路边有收古钱币的，其实就是卖古钱币说明书的，1块钱一张，你看多便宜，是不是？好，那我们的节目的群聊呢依然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蹦蹦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群聊当中来。那在群聊的过程里面呢，有什么想说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啊，想跟我们聊一聊都是可以的。那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点点歌，想听什么歌也都可以告诉我，我尽量给大家播啊，如果我有的话。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了啊。就大家平时看很多人会吃那个什么护肝片啊，对，比如说养肝，到了一定年纪了，反正甭管有没有病，再加上网上很多的一些推荐一些护肝的保健品啊，这个护肝片能吃吗？啊，其实四个信号让大家来警惕一下肝病，就是早期的肝病往往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出现一些信号大家需要警惕。首先就是面色灰暗，还有就是手上有红斑，再一个就是牙龈溢出血，还有就是消化不良。那专家也提醒呢，大多数的药物都需要在肝脏当中来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盲目的去吃护肝药的话，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的一些不明成分的中成药剂啊，或者是保健品，可能也会损伤肝病，损伤肝啊，所以说这个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央视的记者调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信号就是面色晦暗，这个呢在临床上我们叫做肝病面容，它是由于我们肝脏受损之后对于黑色素对于胆红素的代谢功能出现异常所导致的。第二个信号是手上有红斑，它就是由于我们对肝脏对雌激素的灭活功能下降所导致。

0: 第三是我们的牙龈容易出血，那么刷牙的时候呢，可能一碰就会有这种流血的情况，那它是由于肝脏合成凝血因子的能力降低所导致。第四就是消化不良，那么它有可能是我们肝脏分泌胆汁的功能出现了异常，导致我们看到油腻的食物就非常的厌烦。那我们身体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做化验检查。
1: 健康人群的肝脏自带防御与代谢功能，可以代谢酒精、药物以及各类毒素。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任何护肝药物都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2: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
0: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2: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0: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2: 部分肝炎患者经过抗病毒治疗，看到转氨酶恢复正常，乙肝病毒定量下降，就擅自停药，这种行为存在极大风险。乙肝患者必须坚持规范治疗，长期随访。
0: 之所以需要长期的治疗呢，是因为我们肝脏中它的乙肝病毒会进入肝细胞核，形成共价闭合环状 DNA， 这是我们乙肝病毒难以根治的原因。所以乙肝的抗病毒治疗往往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不仅仅是转氨酶正常，病毒转阴就停药。
3: 大家听到了没有哈？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确实出现了这些信号，面色灰暗，手上有红斑，牙龈溢出血，还有包括消化不良等一些症状，之前是没有的，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出现了，那建议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肝脏。此外呢，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人，平时没什么不良嗜好，就觉得哎呀，这个网上有卖一些保健品的，你去盲目的吃一些不明成分的中成的药剂或者说是保健品，还有可能会损害你的肝脏。还有就是如果你本身肝没有什么问题，就没必要去吃一些护肝药了啊。好，继续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吃甘枣和鲜枣，那如果说是药用的话，这个大枣是选用甘枣呢还是鲜枣好呢？其实专家就告诉我们说啊，说其实药用的大枣大多还是选用甘枣的，它的健脾补血的效果会更好。
4: 药用的枣多数是采用这种甘枣，鲜枣大多是拿来做食用的。那么甘和鲜之间区别是在加热，它甘枣是慢慢加热，慢慢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好多糖类会出现转化。刚才说我们里头有好多多糖，它会转化，所以大家尝鲜枣的甜度远远没有那个甘枣来的甜。原因就是因为它里头一个是含水量发生了变化，第二个糖分出现了转化。就像我们吃茶叶，鲜的茶不经过高温的炒烘，它就没有那个香味，一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枣呢经过加工之后就变得皮色成熟了，熟透了也会发红，糖分又转化，所以老祖宗古人一看发现这种甜又红就能够入血入脾。因此呢，我们药用还是要推荐用的是甘枣，也就是大枣。
3: 大家平时泡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甘枣啊。那继续来说到身边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啊，就每年都要买阿胶，但是阿胶的挑选啊还是有门道的。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阿胶挑选应该怎么挑。优质的阿胶是闻起来清香无味的，颜色看上去也是透亮如琥珀色的。
4: 日常生活当中

0: 选择好阿胶，几个简单的办法。第一就是李时珍说的，不做皮臭，闻上去有清香，没有怪异的臭味。第二个呢，黄透如琥珀色，颜色要透亮。那么我拿一个手电给大家展示一下，透光非常明显，就像李时珍说的黄透如琥珀色，就像琥珀一样光透过去之后。而质量比较差的阿胶，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透光率非常差，透不过去，只能隐隐看到有点透光啊。再比较一下，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它透光这块就透不过去了，这就是熬胶工艺和原料都有区别，很明显。
1: 挑选阿胶的时候也是有门道的哈，大家看，就是拿那个手电筒，或者是你平时家里面有那种小的电筒去照一下，你看它透光量特别好，那种阿胶就很好。如果它透光不是特别好呢，阿胶可能它就相对来说比较次一些。这有可能是因为它的原材料本身就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它的加工工艺可能不够精致啊。所以大家挑选阿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两点啊，一定要透亮，还有就是闻起来是清香无异味的啊。好，除了这个阿胶啊，咱们很多的一些朋友还喜欢喝藏红花，尤其是女性朋友。那如何鉴别品质好的藏红花呢？要说藏红花呀，它的确挺贵的。你买着基本上藏红花都是论克买的，咱们每次都是一克两克，最多你买五克，对不对？那也好几百块钱。那这个就是一些中医药的专家啊，就教大家去通过看颜色来挑选优质的藏红花。质量好的呢，只用柱头红色的部分，底下的黄色部分有效成分的含量就很低了。
0: 咱们在买这个藏红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柱头底下这一节啊，质量就不太好了。这是一个完整的藏红花，底下留有一节黄色的这个部位品质就差了。咱们要用的质量好的只是用前面这段柱头，而底下发黄的成分含量已经很低了。
2: 哦，您那个就是发红的，
0: 对，
2: 这个明显是发黄，
0: 只留到这一节为止，底下发黄的就不用了，或者质量不好了。但是呢，为了增加它的重量，因为咱们藏红花是按照克数卖的，所以呢底下留的一些品质较差的部位呢不能太多，所以咱们在挑选藏红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底下发黄的这部分，也就是底下连的这一节不能太多。
2: 红的多好，黄的多就不好了。
0: 对的，其实里头成分就是这个西红花苷，您看到这个红的颜色就是这个西红花苷这一类成分。
2: 那看来靠近我的这一边的就是品质不太好的。
0: 是的，是的。
2: 那相对来说这个就是更好一些，
0: 更好，
2: 因为它里边黄色的最少，对吗？
0: 对的，是的，是的。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呀！方先生，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亚琼。咱们的这个微信群呢，始终是等待着大家的参与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那接下来呢，又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就是医学上的科普的小常识啊。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出现的就是一位叫卢潇的医生，他是浙江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参加了一档娱乐节目叫做心动的 offer， 然后那时候大家认识了他。他也的确呢是利用自己在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他的专业知识给我们传递了很多我们可能

0: 是不太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那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呢，卢潇主任呢就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现在的癌症是比较年轻化了啊。那有一些癌症它专找年轻人，哪些癌症它就爱找年轻人呢？
1: 专挑年轻人下手的几种癌啊，早期几乎呢没有任何感觉，等你不舒服了再去查呢，很多已经不是早期了。前段时间啊，一个30多岁的男性病人咳嗽已经小半年了，而且隐隐的咳出来还有带血。自己呢确实最近要升职，很忙，已经肺癌晚期了啊，甚至有转移了，家属当场就崩溃掉了。所以这里还是告诉大家，不仅仅是肺癌，还有已经肺癌晚期了啊，甚至有转移了，家属当场就崩溃掉了。所以这里还是告诉大家，不仅仅是肺癌，还有很多早期的肿瘤啊，其实症状不明显，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有一些癌症啊，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第一个啊，结直肠癌，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肠癌啊，它是呢我们近几年年轻化最严重的一个，也是跟我们年轻人长期吃外卖、重油重辣、爱吃红肉、加工肉、久坐不动等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肠癌早期呢，基本上不疼不痒啊，最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就是呢，大便习惯突然变了，便血被当成了痔疮，或者莫名其妙拉肚子、便秘、交替。这里呢提醒大家，家里直系亲属有肠癌或者肠息肉病史的，每年建议大家做一次胃镜进行筛查。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癌，年轻女性特别高发。这里呢，我提醒一下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千万要当回事情。她呢也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呢是体检摸到或者甲状腺 B 超偶然发现。如果呢检测出我们的甲状腺肿瘤，也不用太担心，大部分的恶性程度不高，早发现、规范治疗、愈后都是非常好的。第三个，胃癌，以前的胃癌都是中老年，这两年呢见过很多的20-30岁的年轻人的胃癌，早期和普通的胃病呢是非常相似的，很多人一拖就是大半年，长期不吃早饭，暴饮暴食，爱吃腌制烧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些呢都是胃癌的诱因。第四个，很多人想不到乳腺癌其实也在年轻化，想要预防，其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摸一摸，留意有没有无痛的小肿块，乳头有没有异常的溢液，自己感觉不对呢，尽早去我们的乳腺外科就诊，千万不要拖。说这些呢不是让大家恐慌或者焦虑，只是想提醒大家，这几种癌呢其实发现的越早，治愈率越高，愈后越好。我在急诊呢看到很多人明明有机会发现，却被还年轻扛一扛这句话耽误了。这里呢我想给年轻人几个实在的建议啊，不要把年轻当成免死金牌，在病魔面前年轻不值得一提，管住嘴，控制体重，少熬夜。医学里最没用的三个字就是早知道，希望看完这条科普能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然后开始改变，尽量不要来医院躺在这张冰冷的床上。
0: 听到了没有？我觉得卢医生说的特别对的一点，就是在疾病面前年轻不值一提，不要以为自己年轻什么都扛得住，没事儿，我年轻，我身体好，我抵抗力好，我不会有事儿。年轻还是年纪，任何的一个年纪啊，在疾病面前年纪不值一提。好，继续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我说过带状疱疹这个话题，如果带状疱疹不及时治疗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这个病人呢无缘无故的出现了一个酱油尿，肌酸激酶高到了20多万，马上出现了一个肾功能衰竭，甚至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需要紧急做血透。前段时间我们收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病例啊，这个病人呢无缘无故的啊出现了一个酱油尿，看我科普的人肯定知道啊，酱油尿意味着我们可能有横纹肌溶解，但这个病人呢其实是一个阿姨了，她平时不健身，也没有吃一些特殊的药物，我们平时最常见的这个横纹肌溶解酱油尿就是我们健身，比如说动感单车啊什么的，那这个病人查了半天也没有一些特殊的疾病，这个横纹肌溶解又特别厉害，百思不得其解。后面呢我们经过了解呢，这个阿姨在半个多月前得过带状疱疹，后来我们又去查阅相关文献啊，带状疱疹非常非常少见的，可以导致我们的横纹肌溶解，这是非常罕见的。今天呢，我还是要给大家科普一下，一个它非常痛，单侧的神经痛很厉害；第二个，带状疱疹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很多人他不及时治疗是会牵涉到全身的一个病毒的感染啊，甚至出现脑炎、出现横纹肌溶解的情况。第三个，带状疱疹是有疫苗注射可以预防的，这也是全球的一个趋势。那带状疱疹什么人容易得呢？就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免疫力低下的人特别容易得带状疱疹，而且带状疱疹一旦反复发作不容易好，一个造成皮肤的感染，第二个反复痛，痛到你睡不着觉，痛到你吃不下东西，是一个让人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
0: 嗯， 带状疱疹是很难过的，对吧？就是如果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如果得过带状疱疹的，我相信大家都对于那个痛苦的记忆应该现在不会消除，甚至带状疱疹过去很多年之后，曾经发过病的那个部位还会木木僵僵的，就是甚至也会有一些隐隐的痒和疼。因为我自己家老父亲就得过带状疱疹，他跟我说过那个感受的确不好受哈。好，继续来说一说，跟很多年轻人说一下吧，就是现在你会发现，诶，怎么肚子突然大了，是不是长胖了肥了，我是不是要减肥了？诶，有的时候呢，肚子大不一定只是肥胖，肚子突然大了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前兆。
1: 肚子变得很大，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最近哎呀吃多了，或者是又胖了，但是有时候那一圈肉啊可能不是脂肪，而是我们身体发出的紧急信号。之前碰到的两个病例啊，40多岁的一个病人啊，当时到急诊抽出了1500毫升腹水。这个大哥呢，平时就爱喝酒啊，几个月内啊出现一个肚子逐渐的变大啊，但是呢身上很瘦。后面去医院一检查呢，已经是肝硬化晚期，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是50多岁的一个女性啊，也是肚子在1-2个月内也逐渐的大起来啊，当时她也觉得可能是年纪大了啊，这个不运动可能胖了。到了医院一查啊，是一个卵巢癌。通过这两个病例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啊，我们真胖还是病态的大肚子啊。单纯肥胖的肚子呢是慢慢变大的，柔软，按上去它也不会有疼痛感，也没有其他的不适。这种一般呢都是刚才讲的全身都胖，而不是只胖一个肚子啊。疾病性的一般是几周或者几个月就明显的大起来啊，摸起来可能邦邦硬，有时候还会自己摸到肿块。一般呢会伴有比如说食欲差啊、乏力啊、水肿这些症状，这种呢就要万分的警惕了啊。总的来说呢，肚子是身体的一个预警器啊，那凸出来的赘肉呢可能是疾病在拼命的提醒你，你应该关注我了。尤其是变大的同时伴有其他的地方的不舒服啊，千万不要自以为就是胖了，及时到医院做一些检查啊，及早的抓住治疗的机会。
0: 嗯，有的时候身体是会发出一些信号的，如果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什么样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突然的肚子就大了，然后身体还伴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还是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啊，年轻在疾病面前不值一提。好，继续来跟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就是血脂的科普。因为平时咱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血脂的一些报告啊，那如何看这些报告，血脂的检查究竟有哪些讲究，要知道这些都和心脑血管有关系。
1: 拿到我们的血脂报告单，是不是看着一串的指标就会犯迷糊？不要慌啊，今天我用一条视频告诉你，讲明白血脂气象到底在说啥，超标呢又应该注意啥啊。常规体检我们经常查的血脂事项就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那么想查的更全面呢，就加查这个载脂蛋白 A1、载脂蛋白 B 和我们的载脂蛋白 A，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脂气象。那么首先说说总胆固醇，它就是我们血液里所有脂蛋白含的胆固醇的总和。那么正常时大家注意低于 5.2 毫摩尔每升，要是呢它在 5.2 和 6.2 之间呢，就是边缘升高，那超过 6.2 就是真的高了。单独一项高就是高胆固醇血症，一般就是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治疗。那么糖尿病的患者这个指标超过 3.1 毫摩尔每升就得治了，健康人超过 7.2 也得开始干预了。第二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大家记住叫坏胆固醇啊，它呢把我们的胆固醇运到了血管的斑块里，容易引起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它的理想状态就是低于 2.6， 低于 3.4 呢算合格啊， 3.4 到 4.1 就是边缘升高，超过 4.1 就算高了。我们想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降低它就是关键。第三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了，这个呢就是好胆固醇，能把血管斑块里的胆固醇运到肝脏进行分解，保护我们的血管。要是低于 1.0 呢，就说明不太够用了，那我们要结合其他指标看看要不要进行一个调整药物的治疗。第四个呢甘油三酯啊，这个我的视频里经常讲，受我们的饮食时间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前一天晚上吃夜宵吃的油腻了，第二天一查就会升高，所以你每次查可能呢差别不小， 一般呢低于 1.7 毫摩尔每升呢合适的 1.7 到 2.3 是边缘升高，超过 2.3 就是升高了。单独高呢我们叫它高甘油三酯血症，轻度升高呢以控制饮食。

运动可以来控制这个血脂，真的不行就要使用一些降脂药，比如我们的贝特类药物。要是中重度升高，也就超过 5.6， 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可能引发我们的高脂血症胰腺炎。第五叫脂蛋白 A1 啊，我们可以理解成年轻的好胆固醇，和我们的 HDRC 关系非常好，能保护心血管。正常的 1.2 到 1.6 克每升，那么低于 1.2 得心血管的风险呢就非常高了。第六就是我们的脂蛋白 B， 就是年轻的坏胆固醇，和我们的 LDLC 正相关，它呢会促进动脉的硬化，正常的 0.8 到 1.1， 超过 1.2，尤其你又很胖，还有糖尿病或者高甘油三酯，得冠心病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最后一个脂蛋白 A 叫遗传下来的坏脂蛋白，高低主要是看遗传，它不受我们的饮食年龄的影响，正常的300毫克每升以下，高了就会促进动脉的硬化、血管炎症，和坏胆固醇如果一起高的话，心血管病就会风险非常高了。总的来说呢，血脂指标是心血管的信号灯，哪怕一项超标了，我们也不要忽视，及时的找心内科或者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科去看，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或者及时的用药，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是亚琼。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情绪一上来生气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气得呀浑身发抖，那个喘不上来气儿，甚至就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躯体反应，头晕头痛，反正浑身哪哪不舒服啊，生气。对，生气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那个躯体反应真的是会给人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说啊，最近一位河南郑州的一位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啊，那个脑血管突然就破裂了，还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最后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对吧？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上学你都学啥了啊？老子讲的你一点都没听到吗？啊，你要气死我吗？是吧？我觉得我这个语气都算是温和的了。那有些母亲父亲啊，这个对于孩子写不了作业，我的妈呀，这孩子在那哭他更生气哈。生气八分钟是会对血管造成持续的伤害的，气大伤身这四个字啊真不是开玩笑的。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突然就血管破裂了。并且有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如果你啊现在开始你就回忆八分钟令人愤怒的气让人生气的事情，你回忆八分钟就足以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40分钟，感觉你一小时啥也没干就净生气了啊。而且呢总生气它会形成习惯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生活当中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总是能够精准的去点燃你的情绪，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不是巧合啊，而是大脑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这个你就是哎呀，我也不想老生气，你看他老这样讲话，我一看到孩子写作业那个样子我就气不打一出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一替他讲的话，我的妈，我就蹭蹭蹭的往上冒啊，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对吧？啊，当我们长期的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呢就会慢慢的形成本能的反应，而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它根本不需要思考，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脾气就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比如说孩子吵，经常会有听朋友说，哎呦，我一听熊孩子啊，我一听那这个孩子跟他闹事儿，那我脑都大。是不是孩子吵闹伴侣摆烂啊、嗯？哎呦，我一看呀对象跟他撒网撒也不干，就跟他歪手机，我气就呼呼的往上蹭，那就不能干点事吗？啊，就非得歪那个手机呢，手机是他爹还他阿子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还有爸妈的唠叨，有的时候爸妈一唠叨啊，哇，你全身的那个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了。总之呢就这些反应啊，就老路子，只要他们一有这个状况出现，你的脾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反正就一切都是按生气来处理，对不对？是不是？一想到哎，气大伤身啊，跟你说气大伤身，哎呀，完了，更生气了啊，更气了，有没有？有没有？整天就是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哎。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反本能的生气，就是。你如果你学会反本能的话，你会少生很多气的。所以呢先不要着急给别人定罪，很多的气其实都是脑补回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发消息他没有回，怎么搞的呀？那翅膀硬了吗？啊，都不回我，不听我话了是吧？信息都不回了。那同事回复比较冷淡啊，可能你说哎，小王帮我办什么事儿，人家或者人家就是嗯一声，然后或者说他回信息没有那么快，你是不是又开始脑补了？怎么搞的呀？我最近得罪他了吗？啊，他怎么回事啊？这两天老针对我了。

实呢，你想想看，这些是不是都是您脑补出来的？事实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可能他只是忙，比如孩子他没回你信息，他跟打篮球呢，他跟同学聊得正开心呢，又或者说，就不是同事他没有及时回你信息，只是他可能手机都没带在身上，他开会呢，又或者他确实很忙，又或者说他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他也心情差，对不对？人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去填补信息的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大家要先分清楚，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把情绪发泄出来就不生气了吗？其实也不一定。很多人呢一生气就大喊大叫，什么大沙袋啊，以为这样可以发泄出来。有的人一生气就出去跑步，哇，跑得大汗淋漓的。那首歌怎么唱的呢？怎么什么好让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痛。没用的啊。研究发现，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的去降低愤怒情绪。相比较高强度的宣泄，其实呢深呼吸啊、冥想啊、放松肌肉等等，是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的。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这路怒族开车被加塞啊，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不中听的话啊，孩子一作业写不好，反正很多人都能够气上一整天，甚至气上好几天。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其实呢，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些人就会忘了，哎，上次干啥嘞？我干嘛生那么大气嘞？对吧？其实，多年之后，或者说过一两个周之后，你甚至都不知道那天生气为了啥。所以啊，真的没有必要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一点点小情绪上的事情，让它陪上你的一整天。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情绪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发送数字123，发送以后再扫描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周一8月3号，从8月份开始呢，一批新规已经开始施行，哪一些和我们的生活相关呢？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做一个了解。说到生态环境，这个大家现在也越来越重要。

0: 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的时候，要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来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条例还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的职位，面向服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政策扶持。从8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管理活动办法，这个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8月1号实行了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新修订的版本，这个新标准主要是对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来进行了一些修订，跟进青年体制的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的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8月1号开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也正式实行。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以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以上是在8月1号已经施行的，或者是在8月份即将施行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徐女士咨询数字电视信号不稳定该怎么维修，答复是可以先自查一下设备连接线有没有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建筑遮挡信号，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 6013282或是6024555 6024555，说明具体的地址以及故障的现象，比如说是信号中断呀，还是画面卡顿呢？工作人员会登记并且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排查，包括调整天线角度或者是检修设备。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果遭遇了隐蔽用工该怎么办？因为一部分用人单位啊，他以各种隐蔽的方式逃避用工主体责任，引起了劳动争议。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支配性劳动管理，是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关键。你比如说，在上个月啊，北京的房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涉隐蔽用

工类劳动争议纠纷典型案例的新闻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呢，了解了近年来房山法院审理的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案件，一般多集中在外卖配送、网约车、快递物流这样的领域。那是怎么来隐蔽用工呢？用人单位通过签订不同名目的协议，设计多层用工链条，将本应属于劳动关系的情况包装成承揽、外包、合作、其他的法律关系，使劳动者难以确定真正的用人主体，难以厘清向谁来主张权利。他们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坚持实质审查的原则，重点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从审理结果来看呢，最终确认存在劳动关系或判决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比较普遍。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蔽用工的容易引发劳动争议的常见的套路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案例，鲍某经过快递公司工作人员海某的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的身份注册了某平台的 APP， 就开始从事外卖骑手的工作。快递公司为鲍某配发了电动车、统一服装，日常工作受快递公司管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快递公司也没有为鲍某缴纳社会保险。这以后，鲍某在一次配送订单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工伤认定与快递公司发生了矛盾。后来鲍某离职以后就开始上诉啊，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自己和快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查明，快递公司和管理公司签订业务外包合同，约定的外包费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以及返费等部分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是零。鲍某通过平台接单，管理公司代发报酬，资金来自快递公司，在平台 APP 中鲍某显示为快递公司员工。那对于这种情况是怎么来判定呢？法院认为啊，鲍某负责快递公司承包的外卖业务配送，并且由这个站点的站长海某在微信群中进行工作监督、考勤管理。鲍某提供的工作内容是属于快递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由快递公司对鲍某进行实质管理，双方的用工关系呈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从属的这种关系。此外，在案审理的过程当中显示啊，有证据啊，管理公司虽然向鲍某发放了劳务报酬，但是这些报酬是哪来的呢？还是快递公司给的，所以可以认定管理公司是代发劳务报酬的，是代发的。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业务外包合同从合同对价、签订过程、履行内容来看，合同对价较低，存在规避劳动关系、转嫁商业风险的嫌疑，这个风险不应该由劳动者来承担。所以呢，这个例子当中呢，鲍某和管理公司之间没有实际的管理和被管理等其他和劳动关系相关的关系。鲍某在快递公司实际经营地点进行工作，接受快递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阻却劳动关系成立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认定鲍某与快递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啊，法律不认可用人单位通过自己管人外包发钱的方式规避他和劳动者之间已经形成的真实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如果试图以此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承担工伤责任等法定义务，不仅无法得到法律支持，还可能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和赔偿的责任。这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样的一种劳动关系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实际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好，还有于某在一个配送站担任配送骑手，他为 A 公司承接某商超的商品进行配送，因为 A 公司不再承接这个配送站的工作，又改为 B 公司来承接，站点负责人将于某和 A 公司检绑，再和 B 公司进行绑定啊。后来因为于某和 A 公司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发生了争议了。于某认为自己是 A 公司的员工，
A 公司却认为我们只是承揽关系，因为双方签有项目转包协议，约定于某作为个体工商户以承揽方式承包公司配送业务，并且公司是由第三方公司通过平台来支付的。那像这种情况，法院是怎么审理怎么判决呢？法院认为，在判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应当遵循实质性审查标准。于某和 A 公司都符合法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 A 公司认可于某在该站从事配送业务，于某作为骑手从事的配送业务又属于 A 公司的业务的组成部分，于某按照 A 公司要求注册派单平台。虽然于某的工资是以送单量作为计算依据，但 A 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可以控制骑手接单量，还可以单独派单，所以双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法院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能通过要求劳动者签订承揽或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项下的法定义务，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会被穿透审查。即便是披上了承揽协议的外衣，有承揽的协议，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就会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那还有呢，名为外包啊，实为派遣的，比如说李某和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安排到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个公司之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由甲公司向乙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此后因为李某被乙公司退回，甲公司就以李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为由，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李某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把甲公司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李某与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李某在乙公司的劳动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而乙公司与甲公司之间约定由乙公司确认结算和支付李某的工资福利等，两公司之间属于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的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公司按照约定的处罚程序将李某退回，所以乙公司以李某严重违反员工奖惩管理制度为由，将李某退回甲公司后，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进行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行为于法有悖，所以甲公司应该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对于企业而言，要厘清业务外包和劳务派遣的法律界限，不能通过外包协议来掩盖实际的劳务派遣或直接用工关系。在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以后，派遣单位需要独立审查劳动者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可解除的情形，派遣单位的解除决定也应当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判断，而非被动接受用工单位的退回决定。那这些呢，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啊，用人单位是以隐蔽的方式逃避用工主体责任的。那如果说您是用人单位，那希望您能够依法依规的保障您的员工的合法的权益。同时如果您是用工员工啊，那您也要注意用人单位对您是否有这样的一种用隐蔽的方式逃避他的责任的这种情形啊，如果有的话，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为自己维权。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就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那请您扫描关注这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说到研究生啊，现在研究生的推免的比例逐年提升，当绩点、科研、竞赛、面试成为硬性考核的指标的时候，激烈的保研竞争就催生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各类辅导机构啊也应运而生。有一些不良商家就嗅到了这种商机啊，借升学规划的名义进行灰色操作。他说啊，我们能对接到学校的老师啊，联系老师把课程的期末分给你打高一点啊，报价8万到12万，不成功可退款。有些学生和家长反映，一部分机构收费之后服务是货不对本，合同套路重重，导致退款无门，更有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这样的暗箱操作。那这样的保研辅导是不是花点钱就能够解决问题呢？它到底是馅饼啊还是陷阱啊？某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小李曾经2次报班，前后花了将近4000块，机构什么都没给，就是花钱买了个心理安慰啊。第一次他购买论文课程辅导，发现并没有实际的作用。第二次他另选机构报了全流程服务项目，这一下总该有用了吧，但是承诺的材料整理、论文辅导等服务全都缺位啊。这也不是孤立，在网络平台上相关的投诉还真不少。如果说服务缩水是明坑，那格式合同就是隐形的陷阱。接着暗访多家机构发现啊，商家口头承诺和书面合同的脱节，堆砌免责条款，抬高退费门槛，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套路。那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啊，家中孩子有希望能够被保研的，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来了解一下这里边哪些啊是坑。记者也暗访了多家机构，发现像这种口头的承诺和书面的合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啊，什么项目开始前7天内或项目开始后提出取消，不再退还任何费用，课程完成率未达80%不退费。他们利用这种苛刻的条款，一部分机构就把认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此外，有机构对保研成功也做出宽泛的定义，把候补录取、口头录取通知等都看成是成功的情形，大幅压缩退费空间。更需要警惕的是，个别机构私下兜售学分修改、论文代写、竞赛奖项购买等服务，借助辅导机构伪造论文专利、虚构竞赛奖项，严重打破了保研选拔规则，让踏实求学、诚信参评的学生啊遭受不公，对高校招生选拔秩序与教育公平生态造成了伤害。在这乱象背后呢，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一个是升学竞争的焦虑催生的，一个是为乱象提供这种土壤了啊，同学都在报，你不报，你是不是就会比别人少了信息、少了底气、少了机会？不良商家又刻意的放大信息差的恐慌，渲染不报辅导你就没有竞争力啊，诱导你投机消费。还有呢，就是保研考核的多元性被异化为违规操作空间。作为高校选拔优秀学生的一种方式，保研他看的不只是学业成绩，还有科研成果、竞赛经历这个方面。多维度、长周期、非单一化的评价特点，让保研选拔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样就为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还有呢，就是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协同机制不足，就让乱象得以存续。这几年兴起的保研辅导业态横跨多个监管领域，国家层面还没有针对这个行业的专项规范性的行为，所以说呢，就没有太多的监管的或者是限制的一些力度。但是处理乱象还是需要从源头治理、制度约束等维度协同发力。高校强化自主指导，填补信息差，可以从源头减少学生对校外机构的依赖。比如说有些高校的做法它就值得借鉴啊，学校会在新生入学教育推免关键节点公开保研的规则和计分的方式，而且也会发放纸质的材料，这样呢就让同学们能够明明白白的了解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学生家长啊也要正确的看待保研辅导，摒弃投机的心态，
保研的本质是高校自主选拔，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介通道，是需要依靠学生的自身努力的，机构仅仅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教育部门也在前年就已经开始专项整治啊，要求全面排查清理这些乱象。那想要维权，还是那些办法，保存他的宣传海报、完整聊天记录、全部的证据啊。出现服务缩水、退费纠纷的时候，尽量用文字跟他沟通，要留存维权的记录。如果不小心踩坑，可以分层维权，比如说拨打12315或12345，以虚假宣传为由投诉，也可以向属地教育部门举报违规办学，涉案金额大、机构跑路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些途径都没有结果的，那也可以向法院来提起民事诉讼。以上是在保研，您要是报辅导机构的过程当中，如果遭遇到这种有坑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这两天天气的气温真的是高起来了啊，高温下冷饮成了很多人消暑的刚需。那冷饮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享受美味又不伤身呢？一个是温度宜凉不宜冰，建议避免吃零摄氏度及以下的冰品，冰沙、冰激凌、冰镇西瓜、冰水啊，这些最好呢都不吃。最佳选择就是4到10摄氏度的冷藏的微凉的食物，就是不要那么凉，不要那么冰啊。时间要选对，效果也翻倍。在空腹状态下或者是饭后半小时内，应该严格避免吃冷饮。吃冷饮的最佳时间是饭后1个小时左右，午后最热的时段可以少量的来使用。还要控糖减负，温和解暑。市面上常见的还有冰奶茶、雪糕、冰镇果汁，不仅寒凉，还含有大量的糖分，甜食容易加重体内湿气，寒凉则损伤脾胃阳气，二者结合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还有啊，吃后要暖胃驱寒护阳，食用冷饮以后可以小口的慢饮半杯温水，或者是含服一小片生姜，主要是帮助驱散胃中的寒气，防止寒湿滞留体内。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晴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明天

0: 余时间我们再见。
1: 来，小伟，尝尝这个。
2: 嗯。
1: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2: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2: 求集合。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2: 啊，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7: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6: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 专门

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

0: 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1: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担，
0: 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的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1: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0: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刚刚的案例中，李飞违规使用私家车为驾校的学员做陪练，引起了致人死亡的严重事故，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司机用私家车盈利，也给自己惹来了更严重的刑事责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他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伤者最终死亡。肇事男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要命的黑车正在播出。
0: 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

0: 建兴公园，建兴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1: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0: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五点开到十一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摆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七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1: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0: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

0: 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0: 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1: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

0: 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1: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赴怀远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7: 马军到与会区长青乡开展带案下访活动，
6: 五河县以旧换新惠民生，释放消费新活力，
7: 淮上区两处新建口袋公园对外开放。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7: 记者李阳报道，7月31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赴怀远县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参加。
6: 在旭辉高校 HJT Top COM 智能化组件生产线项目调研时，马军要求怀远县和相关部门加强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支持企业扩大产能，做大做强。在宇瑞电源科技高柔性高智能 AR 算力电源系统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现场，针对影响项目推进的瓶颈问题，马军建议企业尽快确定主导产品，推动项目提速提效，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7: 汽车零部件是怀远县聚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在调研明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宏盛智能年产加工500万只减震器等项目时，马军现场帮助协调解决增设物流大门等诉求，鼓励企业在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的同时，积极帮助招引上下游合作伙伴布局项目、就地配套，助力怀远汽车零部件产业链聚链成群、集群成市。慈怀星河治理工程怀远段的建设将完善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航运等功能。马军在调研中强调，要加强施工管理，加快建设进度，严把质量关、安全关、廉洁关，推动工程早竣工、早见效。
6: 马军强调，怀远县要进一步强大大县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铁锤砸铁钉的岩石作风，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确保项目高效压查推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要精准招商引资，围绕汽车零部件、绿色食品等优势产业，加大招引培育力度，提高敲门招商、乡情招商的实效，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加快形成百亿产业。要精准向上争取，紧盯国家政策走向，围绕水利、交通、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提高项目谋划水平和质量。要精准服务企业，常态化开展助企成长、政企恳谈会等相关活动，加强跟踪对接，为企纾困解难，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为加快蹦埠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7: 记者顾凯报道。8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与会区长青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
6: 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他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严格执行政策制定，同时要一人一策，做好思想疏导、政策解读、人文关怀，妥善回应群众诉求，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努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7: 接访后，马军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坚持上级帮下级全是一盘棋，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从市级领导做起，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现居、包案化解活动，用好接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元两师进社区等机制，形成信访工作整体合力。要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信访积案，推动问题案结事了，群众事心双解。要以村社区两委换届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强化人员培训，不断提升做好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持续抓好重点领域信访治理，积极稳妥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全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6: 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市司法局打破单一业务壁垒，创新推出公证、法源、仲裁、司法鉴定加融合服务新模式，通过一体化融合办理机制，推动各项司法行政业务提质增量，整体办案效能居全省前列，法治护航作用持续彰显。
7: 上半年，全市核心法律业务指标实现稳步增长，办理公证事项同比增幅 11.34%， 办结法律援助案件2617件，全力保障低保、残疾人、农民工等困难群体合法权益，受理商事仲裁案件同比上涨 18%， 高效化解市场主体经营矛盾，完成司法鉴定2873件，四类业务总量合计达 4.16 万件，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同步推进，反映出全市法律服务供给能力的持续增强。
6: 在总量攀升的同时，案件质量与行业公信力同样过硬。目前我市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万人办案量稳居全省前列，全市7家司法鉴定机构中获评 A 级资质的占比高达 86%， 连续6年保持法律服务有效投诉零发生，所有办结的案件省级质量抽检合格率100%。
7: 从单一供给到融合赋能，市司法局持续深化多业态法律服务协同机制，不断丰富法律服务产品供给，优化跨业务联办流程，让群众和企业进一扇门办多件事，降低了办事成本，提升了服务体验。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近年来，五河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实在在降低群众换新成本，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4: 眼下持续高温，空调、冰箱等消暑家电迎来更换高峰。近日，记者在五河城区家电卖场看到，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较往日明显增多。导购人员全程协助消费者申领专项补贴券，确保惠民福利现场兑现，消费者及时享惠。五河县居民蔡翠玲：
8: 也有很多年了，天天家电补贴，今年目前还有，今天专门过来选购一台低能耗的空调，赶上国补和店铺，算下来能省1000多。
4: 今年以来，五河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汽车置换等多重补贴同步上线，通过线下宣传、门店覆盖、一站式回收等举措，让惠民红利直达群众。截至6月底，全县累计发放补贴433.6万元，带动消费超3066.6万元。某电器公司负责人张红星：
9: 2月份开始以来，我们店客流量持续增长，从6月份截止目前，空调、冰箱累计销售近1000台，客流量较平时提升3成左右。我们也落实好以旧换新各项流程，从旧家电上门回收到新家电这个送货安装，全流程服务到位。
4: 五河县将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宣传力度，优化换新配套服务，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乡村，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活力。五河融媒记者姓陈、王兴报道。
6: 淮上区聚焦城市闲置小杯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近日辖区两处全新打造的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4: 清晨，在淮上区昌明街路口的一处游园里，刚退休不久的孙继恩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孙继恩，
10: 又看着小花园，这搞得还漂亮，还有健身。我们小区的老年人一弄都到这里来锻炼身体。
4: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今年4月，淮上区启动口袋公园建设，在昌明街与双墩路交口、昌明街与龙华路交口分别打造了两处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并于近期完成建设，对外开放。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公共事业负责人杨烨：
11: 两处口袋公园选址在道路交口、学校周边，一是为了学生上下学、家长等候提供舒适安全的过渡空间，二是为市民健身游玩提供场所。
4: 按照一园一策、一园一品原则，两处公园采用通透式绿化布局，保证了路口采光与通行视野。建设过程中，优先配置座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和遮阴廊架，并安排人员动态维护，确保建得好、用得久。据了解，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口袋公园25处，越来越多的微型绿洲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让城市品质在细微处不断提升。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6: 直播蹦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夏季燃气专项安检有序推进。
7: 蚌埠东站吊车员应对酷暑考验，保障货运畅通。
6: 凤山区湖滨社区中心盘活了辖区资源，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7: 市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公众需做好防暑措施。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2: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夏季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反映的燃气跨户结算办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13: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徐永恩介绍，入户安检是保障户内用气安全的核心举措。目前，夏季专项安检正在全市各小区有序推进。
14: 我们现在是超过一半的用户完成了一个安检。咱们燃气公司的一个工作时间呢是7/24小时，周末和节假日的一个都是咱们正常上班的。尤其是咱们的安检工作，其实是重点就是选取大家的下班时间和那个放假时间。所以咱们的那个市民伙伴们不要担心咱们燃气公司不上班，您随时约，咱们随时去。同时呢，就是如果我们的集中的一个入户呢，咱们没有赶上。

0: 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会再次主动联系咱们，保证直到入户为止都会持续联系的。咱们用户这边呢可以通过咱们的线上的那个9158热线进行一个预约，也可以通过物业和社区和我们预约。
1: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2: 旧房子里面燃气表有几百块钱的燃气，我母亲走过了，我想转到我的户名，我去办过一次，他不给我办。
1: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徐永恩回复，
0: 咱们基本的一些信息如果齐全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一个办理的。我们那个结束以后再跟用户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尽量帮助用户完成对应的一个办理工作。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3: 盛夏三伏，露天地表温度突破了50度，面对酷热考验和暑运货运增加的双重压力，铁路蚌埠东站全体吊车人员连日来坚守一线，顶烈日战高温，全力保障各类民生物资重点物资安全高效运往全国各地。来听报道。
4: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下的铁路古道如同巨型烤炉，室外气温36度，铁轨车体表面的温度却高达60至70度。蚌埠东站的吊车员们全副武装，开启高强度户外作业。作业中，吊车员需要逐节核查车辆状态，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蚌埠车务段蚌埠东站吊车长贾松：
5: 虽然高温，但我们必须全程穿厚重的长袖防护服，戴厚手套，在股寨内我们也要守得住岗位，保证每一趟货运列车安全编组顺利发出，确保各类物资准时送达各地。
4: 在铁路运输体系中，吊车员就是列车的专属拼接师，他们分拣货物是数十吨重的货运列车车厢，需要根据车厢目的地、货物类型精准解体、重新编组、有序集结，精准完成列车拼接组装。蚌埠车务段蚌埠东站值班站长王伟：
6: 暑运期间物资运输许多急诊，作业量直接翻倍，全员都是满负荷连轴转作业。截止目前，全站已累计便捷列车4780列，南北调集日均利用率达74.7%。
4: 蚌埠东站是京沪线上的一等货运编组站，拥有32条平行古道编组作业场，担负着南京、徐州、合肥等多个方向的货车中转编组解体与货物集散重任，是华东地区铁路路网的核心枢纽之一。今年以来，蚌埠东站严把安全作业关口，持续优化编组流程，提升运输效能，全力应对暑运货运高峰压力。记者徐小兵报道。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9: 不惧三伏考验，一线全力护航。蚌埠东站工作人员坚守高温铁道一线，高效完成列车编组任务。国网固镇县供电公司抢抓时机，开展线路巡检，排查设备隐患，依托已投运的垓下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补齐电网短板，打通输电堵点，持续优化县域电网布局，均衡区域供电负荷。
4: 刚刚投运不久的垓下至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是固镇电网“十四五”重点项目和迎峰度夏补强工程。这条线路平稳穿越京沪高铁，打通电力输送堵点，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和承载力。国网固镇县供电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班班长周亚斌：
10: 垓下至九湾35千伏新建线路工程是公司今年迎峰度夏核心电网补强工程，对优化县域电网布局、提升高温负荷承载能力、增强县域内电网抗风险能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4: 据了解，这一工程的建成投用，对完善县域电网薄弱环节、优化升级骨干网架、提升高温和极端天气下保供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固镇县将持续做好高温运维和隐患排查，保障民生和产业用电，全力打赢迎峰度夏攻坚战。固镇融媒记者温世彪报道。
3: 凤山区湖滨社区中心金恒社区辖区内有多个人工湖，暑期溺水隐患突出，社区把守护未成年人安全作为当下紧要的民生事，盘活辖区资源，多措并举筑牢人工湖防溺水的安全屏障。
4: 进入夏季以来，金衡社区专门安排人员不定期巡查水面，发放宣传单，安装警示标志，对水面周围钓鱼玩耍儿童做好提示工作。凤山区湖滨社区中心金衡社区党委书记于志红：
11: 针对辖区人工湖多、夏季溺水风险高的特点，社区联动辖区专业游泳场馆开设儿童落水自救实操公益课，补齐孩子自救技能短板，切实筑牢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
4: 社区主动挖掘辖区商户资源，联动辖区游泳场馆开展公益共建，志愿者与教练员进入辖区校园普及防溺水常识，还专门组建社区游泳队，为辖区儿童免费开展落水自救技能教学。辖区儿童
12: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不能随便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如果遇到他人溺水，不能擅自下水营救，把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抛给溺水者。
4: 记者竹迪报道。
9: 好，直播蹦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市经开区常怀卫镇怀光家苑社区举办红色手工传心意、同心温情敬老兵主题活动，以红色教育厚植少年家国情怀，辖区青少年动手制作爱国主题手工作品赠予退役军人，退役军人则给他们准备了新书包，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3: 近日，省委社会工作部召开全省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会上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新就业群体十佳，我市一人入选，两人获提名，他们是江西瑞博天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庞亚飞获评省十佳网约配送员，蚌埠集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李海鸥获评省十佳快递员提名，蚌埠蓝图运输有限公司马飞获评省十佳货运司机提名。
1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4: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7: 今日提醒，
9: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老话说中伏包大暑，酷热45，说的就是大暑节气大部分时间都泡在中伏里。记者洪继庆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副热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扰动，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天气。
3: 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今天3号晴天转多云，27到37度，明天4号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5号多云转阴天，25到34度，6号至7号小雨，最高气温维持在34度左右。
9: 还有一个数据需要关注，蚌埠的空气湿度逐渐攀升，最高达80%以上， 高温叠加高湿，体感温度将远超实际气温，这就是老辈人口中的难熬的桑拿天，而年轻人则给它取了一个

0: 更形象的名字叫牛舔天，因为一旦离开空调，那种被牛舔了的黏腻感甩都甩不掉。
1: 持续高温之下，中暑风险增高，建议公众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午后日头最毒的时候。这里需要提醒您，空调冷风也别直接对着后背包括颈部猛吹，像冰镇的西瓜冰水也要悠着一点吃喝，莲藕冬瓜苦瓜这些时令的好东西可以多吃一些，帮身子呀是鼓清清火去去湿，上头最好眯等一会儿，补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浑身都会松快。
0: 不过有一种病叫低钾血症，它的症状跟中暑很像，却千万不能当中暑来治。盛夏酷暑，汗如雨下的同时，身体里的钾元素也在悄悄流失。此时如果以为自己只是中暑，一个劲儿猛灌白开水，反而会加剧电解质流失。低钾血症的症状是肌无力、腹胀等，严重时可致心跳骤停。
1: 预防低钾血症，别等渴急了再灌水，日常少量多次，每次150到200毫升，运动或者出汗多的时候选择含电解质的饮料，饮食上多摄入香蕉、橙子、西瓜、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丰富的这类食物。
0: 最后还要特别提醒，持续高温天气急剧诱发学生野外戏水消暑，这是暑期溺水风险最高的时段，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请一定远离江河湖塘水库，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转小于3级，今天最高温度36到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到28度，预计明天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利率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陕西多地持续强降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攀升，石泉水电站昨天开启多孔泄洪，安康多趟列车昨天起停运。台风过后，广西恒州茉莉花市场重启迎收购旺季，首批鲜花上市，收购价翻倍至$41，灾后复产加速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伊朗方面尚未回应。以色列方面称，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以色列毫不知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计划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
2: 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下半年将全面推广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外汇收支便利化政策，支持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外汇资金结算，做好支持中间品贸易发展工作。
2: 此外，将支持银行、支付机构为贸易新业态主体提供更加便利可靠的结算途径，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明确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开展外汇管理创新。
1: 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
2: 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去年底，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但在今年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这又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4: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
5: 当年的话，估计是有额。

0: 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
1: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业内认为，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并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那么，在当前利率环境下，普通储户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对于普通储户而言，专家建议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2: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3: 7月30号开始，陕西多地出现阵雨、雷阵雨及短时强对流天气。
4: 为了应对降雨，各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有序转移低洼区域的群众。
0: 陕西安康近日出现强降雨，当地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昨天，汉江石泉水电站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4300立方米每秒。安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正式启动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计，8月5号前，安康市仍有中到大雨，局地累计降雨量或超150毫米。昨天，商洛市正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当地一家敬老院昨天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
5: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0: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陕西安康多条铁路区段雨量超警。陕西铁路部门对管内阳安县、西康县、湘渝县19趟客车采取停运措施。
4: 当地调配车辆，有序开展旅客转运工作。截至昨天下午5点，需中转的旅客基本转运完毕。截至今天上午11点，相关停运列车仍未恢复。
3: 不久前，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10万亩茉莉花田受灾。
4: 现在洪水退去，这个被称为中国茉莉花之乡的小城也全面开启了灾后复产工作，当地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
6: 傍晚5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60%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花农们也有了干劲。
7: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

0: 变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1: 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一倍。
2: 在市场上如果能感受到，哎，还有比较多的这个茶企进行一个收购，那对于他们是有一定的这种积极的人影响的，
3: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呀。
1: 福建茶商林永坚在衡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1: 随着越来越多花农复工复产，目前衡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5: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6: 来看夯实基础系列报道。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7: 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东方明珠，而是直奔一家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先来看记者探访。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
9: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0: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1: 很漂亮。
10: 很漂亮。
12: I love this time.And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8: 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这家有着20年历史的老市场，此前被上海人称为“董家渡布料一条街”。本来一度沉寂的老市场，凭借服装定制再度走红。
1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8: 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而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4日可取。
14: 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嗯，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yeah,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8: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老牌市场能拥有更持久的吸引力，当地也下了不少功夫。
13: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6: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昨天我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尼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期内两军将开展舰艇互访、文体联谊活动，舰艇面向公众开放参观。访问结束后，双方还将举行海上联合演练。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前5名。昨天下午4点左右，水星迎来本年度第二次西大距，这几天日出前公众可在东方低空看到水星。此外，8月15号金星迎来东大距，8月13号英仙座流星雨也将迎来极大。 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是。

0: 国内观测黄金时段。
1: 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对话，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2: 对于这一说法，伊朗方面尚未回应。
3: 特朗普二号在被媒体问及为何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时称，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伊朗要求取消行动。特朗普还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有关谈判问题，特朗普称，美国现在正在以谈判的形式与伊朗展开对话。他还称，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2号上午，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暂缓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结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表示，以色列也会与美方共同践行承诺。
1: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2: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朝着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推进。7月下旬，阿曼外交代表团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会谈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国家电视台2号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试图重新进入波斯湾或干扰伊朗船只的美方船只都将被击沉，唯一安全通道为革命卫队海军指定并公布的航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并称通过不安全航道的船只将面临事故风险。
1: 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4: 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此次打击伊朗的行动。在此之前，以色列政府数小时内处于信息真空和不确定状态，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报道称，特朗普宣布取消袭击后，以方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报道称，以方起初认为这可能是美方麻痹伊朗的策略，但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联系美方，最终证实特朗普政府确实改变了主意。另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对此表示极为受挫，他对媒体指出，以军一旦降低戒备级别，若想重新完成战术部署，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表示，以方将所有军事资源都集中在单一战场，最后却发现长时间的高级别戒备完全是空耗，这令人非常沮丧。以色列不明白美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报道最后指出，以方认为特朗普政府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着高级别戒备状态。
1: 今年6月，美军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陆屋基地。二号，鹿儿岛民众在陆屋基地附近集会。
5: 戦争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いつも思ってますので、人殺しをするようなこういう軍備配備はもう撤回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6: 在集会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民众打出条幅，上面写着“反对日美共同军事训练”。这里写着“反对输出杀伤性武器”。这里写着“不需要导弹”。大家通过这样的条幅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近年来扩军备武动向的不满，以及对于日美共同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动向的反对。
7: これ以上その標的になるような基地の整備とかそういうのはもうしないでほしい。そう思ってます。

0: 老家河南，欢迎你。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但未发生爆炸。巴西劳工党主席埃迪尼奥·席尔瓦2号向媒体表示，巴西总统卢拉已在高等选举法院正式登记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巴西将于今年10月开始总统大选。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西班牙军队仍在当地开展巡逻和检查，确保尚未离开的非法移民全部离开。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雅典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其中一架坠毁，机上2人遇难，另一架直升机在相撞后迫降，机上1人受伤。由于高温，希腊近来多地燃起林火。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山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山火已经烧毁约600处住宅、企业及其他建筑，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发布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阻，本次增产短期内对市场影响有限。日本媒体3号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两国于7月31号联手实施了汇市干预，目的是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出现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走势。他还表示，今后如有必要，两国还将进一步联手实施汇市干预行动。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界，智慧重塑豪华。
12: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3: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4: 长江少城，一人一兵，中国一兵，欢迎您。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我国的大到暴雨分布零散，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东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黑龙江的西南部、河北中部等地也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城市天气报：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2到25度。银川18到32度，兰州18到31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8到28度，西宁10到25度，广元20到34度，南充21到27度，乐山23到3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34度，昭通14到23度，曲靖16到22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5到35度，鹤壁25到34度，安庆28到36度，襄阳25到35度，南昌28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3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巴士海峡多阴转小雨，东北风4到5级，南海中东部中雨，风力3到6级。
16: 未来制胜的笔记

0: 金龙鱼1:1:1，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流浪狗直播，小动物的生存牵动着网友的心。
4: 哥哥姐姐们进咱们毛孩子基地直播间，主播替咱们基地400多个流浪狗，谢谢大家了。
3: 爱心下单的狗粮竟然是空包裹。
5: 派递的文件包是空的，根本就没有我买的狗粮。
3: 他们到底是真心救助，还是巧设骗局？
6: 我的眼神非常惊恐。
4: 对，
3: 他说自己走到今天，只怪爱心人士太疯狂。
7: 你想到一下，你晚上能喝酒啊？你想到？
3: 空包裹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内情？直播间的爱心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6月。记者在河南省商水县警方看到这样的视频，
4: 都是以前在大街上流浪或者抛弃的狗，希望大街能够。

0: 一起帮助他们，众人拾柴火焰洞。
1: 视频里不乏有现场救助被买卖的流浪狗的情形，而这是另一条受伤急需救助的小狗，还有大量内容大致相同的直播文案脚本。
0: 他们不该每天忍受饥饿、病痛和寒冷，只靠我们流浪狗基地的话根本救不过来，也是说大家伸出援助之手，让大家去下单。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才这些视频可能不少观众也曾看过，甚至还捐过款，可您一定没想到，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都是假的，是有人摆拍骗钱。而最先质疑这些视频真假的是河南商水县的孙怡女士。
1: 2024年8月1日，河南省商水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走进一位报案人，他叫孙怡，他说有人在网上实施诈骗，
3: 看到一个让爱传递你我他的号，里面的作品呢都是一些流浪狗和流浪猫的视频，讲的是流浪狗救助基地，说是从2016年就开始救助毛孩子了，让我们这些爱心人士救助一下毛孩子，然后给这些毛孩子下单一些狗粮。
1: 孙怡是商水县本地人，闲暇时喜欢手机刷短视频。他说那天他刷到一条流浪狗救助短视频，视频里称河南省周口市一家流浪狗救助基地资金短缺，大批猫狗挨饿，呼吁网友通过视频附带的店铺购买狗粮，给流浪动物送去食物。
4: 我看直播的时候在哪儿买的狗粮？直播间里吗？
3: 我是在直播间里挂的这个链接里面买的。
1: 孙怡说出于善意，他当即按照视频指引分两次下单了共5200元的狗粮，下单后网店客服联系他说收货地址要改写成某流浪狗救助基地，下单的狗粮本来就是捐给基地的流浪狗的，孙怡自然同意了。
3: 我说的流浪狗救助基地说的是离我们家那个地方其实比较近的，然后我就去他那个地方看了。
1: 视频中所说的流浪狗基地就在周口市新桥镇，距离孙怡家不远，因为关心那些小狗的生存现状，孙怡就和他朋友按照直播时说的地址找了过去，到了发现什么都没有。在附近打听，当地居民表示这里从来就没有过流浪狗救助基地。孙怡觉得事情不对头，于是查看了下单狗粮的物流信息，发现收件地址是新桥镇的一个快递点，于是他们又去那个快递点，竟然找到了自己的快递件。
4: 是什么样的快递包裹？外观上看，
3: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空的。
4: 像不像是装狗粮的？
3: 不像，里面是空的包裹，就是一个普通的文件袋。
4: 哦，一个文件袋。
1: 孙怡说，她发现5200元的狗粮包裹就是两个空的文件袋，快递显示寄件人与收件人均为高某，而且孙怡发现快递点还有很多发往这个快递点的收件人同为高某的空快递袋。快递点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收件人说了这些快递都不要，快递点自行处理就行。
3: 那这些快递呢都是他们这个网点直接签收的，也不派送，我就把这些快递都拿走了。
1: 孙怡觉得流浪狗狗粮捐助可能是骗局，被骗的人应该还有很多，于是他就报警了。根据孙怡反映的情况，警方先去快递点做了初步调查。
0: 我们把他们这个一个月以内的这个发货信息全部都调了出来。
5: 发现了什么？
0: 发现了他基本上邮寄的地址都是一样的，而且邮寄的都是写的多少狗粮，多少多少狗粮，但是实际都是空的文件袋。
1: 警方发现所有的狗粮订单都是空包裹，这些空包裹显示的收货人和发货人是高某，但是手机号是属于一个叫刘小宁的人，而孙怡刷到救助流浪狗的短视频号就是这个刘小宁的直播号。刘小宁，商水县本地人，24岁，网络主播。警方调查，他的直播号有9万多点赞，6000多名粉丝，备注里的简介是这样的：
0: 感谢所有好心人，救助毛孩子不是一个人的杯水车薪，而是每个人都伸出援助之手。他直接有个商品橱窗，我认为就是有一个诱导的一个行为。
1: 警方认为刘小宁有诈骗嫌疑， 立案后进一步对刘晓宁直播号以及关联的网店做了调查。
0: 只是注册了营业执照，没有实际去经营，相当于他注册这个营业执照就是为了开店铺，
5: 然后开完店铺他才可能去诈骗这个。
0: 对，
1: 警方发现刘晓宁直播链接的狗粮店铺有三家，分别是以他的母亲、堂弟等亲友的名义注册的。
0: 营业执照注册人是王某某，我们通过调证发现他这个他这个店铺绑定的这个收款账号提现资金嘛，很快的又通过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转到了这个刘某的账户，刘某的这个名下账户里面。短视频的这个使用人和这个店铺的幕后老板以及最后的这个受益人，诈骗的实际实施诈骗的人可能就是刘某。
1: 警方调查刘晓宁直播间关联的三个店铺，显示八个月时间售出了上万单的狗粮，总计约25万余元，而这些狗粮款最终都到了刘晓宁名下。2024年8月，警方在刘晓宁家里抓捕了他，这就是刘晓宁直播的地点，家里的阳台，他在这里确实养着几条狗。刘晓宁说这些狗是他救助的流浪狗。
0: 做了大量工作，通过走访通过询问相关人员，他这些狗其实也是买的
5: 不是救助来的
0: 大部分都是买的，然后就是为了去干这个诈骗。
1: 顺藤摸瓜，上线头目浮出水面。
6: 我当时确定不知道诈骗，如果做诈骗我绝对不带着我儿子我姑娘。
1: 警方调查救助诈骗的套路还在升级。
4: 他原话说不赚钱我不干了，没有义务做慈善。
1: 直播间的爱心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在证据面前，刘晓宁对诈骗爱心网友的事全部供认。为了争取减刑，刘晓宁交代出他的这一套骗术不是自己首创的，而是来自周口一名主播党志强。
1: 党志强20岁，警方调查2022年他创办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员工包括党志强的姐姐、姐夫刘晓宁等人10人左右，工作内容就是一个直播流浪狗基地的小动物生活悲惨，需要大家援助口粮，请大家点击链接下单狗粮。刘晓宁是后来离职自己照搬单干了。警方调查发现党志强的直播规模要大得多，除了成立公司扩招主播人员，他还在郊区建立了一个养狗场作为直播基地。不仅如此，党志强他们直播内容也升级了，以前只是直播所谓流浪狗基地狗狗的生存状态，现在开始摆拍救助流浪狗的各种虚构故事。
0: 他们就是自己摆拍的，他们自己把狗抓到笼子里面，抓到笼子里面之后然后再摆拍这些我救助了多少狗多少狗。
1: 警察发现为了更多的吸引流量，博取网友同情，党志强甚至开始设计摆拍小狗被虐他们出手相助的视频。这是党志强和公司负责拍摄视频的王某的聊天记录。
0: 你看，通过聊天看这个党某给这个王某说，就是明天找个狗就是腿敲断把这个狗的前腿敲断，然后这个王某回复说拍视频吗，然后党某又说就是两条腿都敲断，这个事儿很重要他非常强调都是这个事儿很重要不要忘了，就是把这个狗腿敲断这个事儿很重要不要忘了。
1: 在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到，王某按照党志强的要求伤害了一只小狗。
0: 这个腿已经受伤了，
5: 这个狗的眼神非常惊恐
0: 对，目不惊心，我感觉他就是为了挣钱，就是什么都敢做。现在
1: 警察调查发现，在伤害了小狗后，当天党志强他们又假扮救助者去救助受伤的小狗，拍摄或者直播救助小狗的视频，在网上呼吁大家通过购买他们狗粮店铺的狗粮慈善援助流浪狗基地。这些视频无疑刺激了不明真相的网友，很多网友都进行了援助。警方调查显示，2022年的下半年，党志强成立22公司，到2025年年底，党志强公司的6个狗粮店铺提现狗粮款250多万元， 事实上，他们没有往流浪狗基地发过一袋真正的狗粮。
7: 因为他自己在强调我在救助嘛，但是他

0: 最后这个处理的方式啊，又跟他的言行是非常不一致的啊，然后让人觉得他非常虚伪，然后非常残忍。
1: 除了通过直播骗取网友救助的狗粮款，党志强他们会二次收割爱心人士。他们把捐助了狗粮款的网友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在群里分享所谓狗狗悲惨境遇的摆拍视频，再次精准收割大家的善意。
2: 他们会给他们这些微信好友群发消息，比如说这个8月15日紧急救助8只边牧和1只田园犬，都是繁殖场淘汰来的狗狗，哎，后面就是说现在救下来要6900元，边牧800元一只，田园犬500元一只，帮助这群可怜的毛孩子吧。发完之后你们看没有，就有人捐款。
1: 掌握了相关证据后，警方锁定了党志强的窝点，周口市的一栋写字楼内的工作室，抓获了党志强及其同伙4人。证据面前，党志强交代了完整作案流程。他们注册个体工商户与文化传媒公司营业执照，开通店铺，上架虚假狗粮商品，直播中引导网友点击店铺链接下单，谎称狗粮会直接送往救助站，骗取狗粮款。对此，捐助的人一无所知。警方是通过下单信息找到了案件中的受害者，记者电话采访了其中一位。
3: 因为他拍摄的那个环境啊，还有什么送给狗狗没有饭吃了，所以就直接就买了。
4: 直接就买了哈。您当时是买了多少钱呀？
3: 一次是500块钱，好像是吧。
4: 500块钱哈，
5: 因为就是养动物嘛，家里都有小动物，然后就可能比较看不了这些吧。就
1: 受访者表示，他们压根儿没有怀疑过这些主播的动机。
5: 那你既然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能收留流浪狗，我们就会认为你本身肯定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嘛，对吧？
4: 明白。
5: 然后就没再想其他的。
1: 从单人直播到创办公司，运营版图持续升级。
6: 这个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家在做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为啥，只知道是比如说擦边嘛。
1: 他们的诈骗并未止步，
7: 忽然间那么多爱心人士那么疯狂，
1: 直播间的爱心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案件到此并没有结束，为了争取减刑，党志强供述自己这套诈骗模式也不是自己首创的，而是从一名叫李四方的男子那儿学来的。那么这个李四方又是什么人呢？
1: 警方调查，李四方45岁，职业显示是一名房屋中介。党志强说他是李四方儿子的同学，通过这个关系向李四方学习了这种骗术。警方调取党志强和李四方的聊天记录，发现了这样的内容。
0: 这个你在聊天记录当中和党某说到，他说不赚钱我不干的，没有义务做慈善。他自己说这个鬼啊，就是两个救助站你建设，意思就是说
4: 你建两个救助站，
0: 建两个救助站，靠着两个救助站，然后成本这么低，他肯定是可以赚钱的。
1: 警方认为李四方存在重大犯罪嫌疑，并对其展开了调查。
9: 犯罪方法也存在一个亲朋好友之间的这么一个传播的路径啊。
10: 有一个李某诈骗犯罪团伙，一共分了几个层级，其中李某为主，负责运营整个团伙的这个小公司的这个运营，然后下面他的儿子负责这个店铺的经营，然后他又线下招募主播，负责运营整个这个他这个直播间。
1: 随即，警方迅速组织警力抓捕李四方、李浩等4人。其中李浩是李四方的儿子，和嫌疑人刘小宁、党志强到案就交代不同，面对警方的审讯，李四方辩解说他这几年就是在做慈善，警方搞错了。
7: 因为我做这个就让流浪狗这一块捐款，我们不是做了一年两年，你抓我进来之后还有两三年，我一直在做救助行业，我想带着孩子就一起做救助这一块，包括我女儿小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救助流浪狗。
1: 李四方说他本职是房屋中介，救助流浪狗本意就是想做点好事，要不他也不会带着孩子一起做。
7: 我当时确定不知道诈骗，如果做诈骗我绝对不带着我儿子我姑娘，是吧，没有想到是生意， 就想着做救助的。

0: 时候就是能赢点力。突然间那么多爱心人士那么疯狂，没想到一下一晚上都能贴几万。
1: 李四方说，后来他开办流浪狗基地，组织直播，本意是给流浪狗募捐狗粮。对于为什么发的是空包裹，他是这么解释的，基地多是小狗，而小狗不爱吃狗粮，所以他就直接给基地现金了。
0: 他们要自己买，因为他们平常基地里边他们自己买，因为你我给他发的，比如说我要给他发，他肯定不愿意，他说你给我现钱，我自己来买，我自己买我自己需要的品牌，因为就是狗粮是不能换，刚才小狗是不能换狗粮的。
1: 他说，虽然他们没有按照直播的说辞将狗粮发过去，但是大家捐助的狗粮款他都用在了流浪狗基地。可警方调查表明，李四方根本没有流浪狗救助基地，他是通过网络在全国联络30余家流浪狗救助机构，然后又联系了全国上百名主播，统一话术，统一拍摄视频，在网络上制造话题，骗取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募捐。李四方自己不干直播，而是从主播的狗粮营业额中拿走20%提成。
2: 就是收入里面拿大头的是谁？
3: 那大头那肯定是李啊。
2: 为什么他拿的多呢？
3: 因为我们每个人直播，他都不会提这个钱。
1: 警方调查，为了避免网友发现，李四方不再发空包裹，只是口头承诺会把狗粮直接发基地。但是他会给下单网友发一封所谓的感谢信或者纪念册，这样一方面完成了平台的物流信息审核，另一方面网友更难以识别出这是骗局。李四方已经干了近6年，直到警方破获了此案，他们的骗局才得以暴露。初步调查，李四方案的受害者涉及全国多个省份，涉案总金额超过200万元。直到被警方抓获，李四方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并无悔意。
0: 我肯定要就是挣一点，因为我有上有老下有小，我也想挣一点能维持住，不能说一点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不能不盈利啊，我自己建基地啊，各方面都要花钱，到最后慢慢全部花里边了，并不是我装兜里边了。
1: 这是李四方的儿子李浩，他大学毕业后就跟着父亲一起干了，帮助李四方维护几个狗粮店铺。
4: 这个在这个上面有好多家在做这个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只知道是比如说擦边嘛，可能有点就相当于挣了这个钱，然后他给我一部分，他自己留一部分，就相当于分了。
2: 哦，那他给你多少呢？3%？
4: 1/3。
2: 能有1/3啊。
4: 嗯。
1: 警方调查得知，相较于党志强的诈骗，李四方的犯罪手法更加隐蔽。他不光使用虚假狗粮直播套路，还打通了公益募捐渠道。李四方对接多家志愿者公益机构，让一些正规公益机构给自己背书，借用公益机构官方链接在直播平台公开募捐。这样大家以为钱是通过主播捐给了公益机构，就更加不会怀疑其中有诈。
5: 这两家慈善机构呢，跟你合作也是就是直播或者是发作品的时候有这个链接嘛，捐款链接，就不用不买狗粮了，也没有打赏，就直接点进去捐款。
1: 目前仅已经查明的假借与公益机构合作李四方骗取的募捐款就超过30万元，相关案情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这个长达5年的涉嫌诈骗的案件之所以没被发现，警方是这么分析的。
6: 手法隐蔽，犯罪团伙啊一般采取把握这个公众的同情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迭代迅速，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范围广泛，对全国进行直播，而且进行平台进行引流啊，所以受害人涉及全国多个省市。
1: 目前李四方团伙的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而之前的刘晓宁党志强案，公诉机关认为他们多人涉嫌诈骗罪，将他们起诉到了法院。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您好杨老师。我们看完了今天这个案件的整个的侦办的过程哈，我们注意到嫌疑人是打着救助流浪动物然后做公益的幌子骗取一部分爱心人士购买这种狗粮然后嫌疑人还变成所有这个资金都是用于饲养这些狗狗， 那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哈，这些犯罪嫌疑人一系列的操作为什么会被认定是涉嫌诈骗罪，而不是简单的虚假宣传啊，或者是违规经营啊，这是为什么？
8: 因为救助流浪动物这个基本事实就是完全虚构的，被告人捕捉或者购买犬只之后故意制造受伤饥饿的惨状，录制视频发布，吸引爱心人士的关注和捐助，但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救助流浪动物的事实。第二个，被告人在收到货款或者是捐款之后并没有用于救助动物，而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比如说党志强，他收到了250万元，但是一袋狗粮都没寄出去，说明他在主观上就是要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第三，法律规定诈骗3000到10000元以上就构成犯罪，诈骗50万元就是数额特别巨大，而本案中几个被告人他们的涉案金额达到了20几万和200多万。由此可见，本案并不是一个捐助资金管理使用的问题，而是以虚构的救助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诈骗犯罪。
1: 2025年9月，经法院开庭审理，刘小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7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党志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责令退赔252万余元。党志强团伙中其余嫌疑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6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警方指出，比起财产损失，被害人遭遇善心被欺骗带来的精神伤害更加深远，会间接降低公众对公益事业的信任。商水县反诈民警提醒网友，警惕短视频流浪动物捐助诈骗。
6: 首先，不要轻信个人直播和视频中的募捐链接。其次，要高度警惕代买指定商品、收货地址非本人等异常操作，这些往往都是变现的套路。特别是一旦发现被骗，无论金额大小，都请及时的留存订单、聊天记录、物流信息等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
7: 杨老师，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底层主播刘小宁，然后再到这个中间的党志强的团伙啊，然后再到上端的这个操盘手李四方，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诈骗的产业链。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就是结合近期这种救助动物啊，或者打着公益的这种幌子，假借慈善来进行诈骗变种的模式，还有哪些体现？
8: 现在假慈善真诈骗呈高发态势，手段不断翻新，被害人群体也非常广泛。比如说在网络上批量搬运重病患儿的治疗视频，注册高仿账号绑定自己的收款码，冒充患病儿童的父母骗取捐款，还有的冒充众筹平台的工作人员混入到医院里边，向病患家属推销虚假的众筹平台，然后收取高额的佣金，或者直接把全部的捐款给捐走，还有的打着爱心、扶贫、助农等旗号，承诺给予高额回报，实施诈骗。这些诈骗不仅侵犯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更破坏了社会的信任基础，让我们不敢轻易地施以援手，让那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该有的救助，社会危害非常大。
7: 我们看到这些犯罪嫌疑人是通过伤害动物来博取流量，然后假借慈善的外衣实施诈骗。那我们如何从立法、监管、执法的角度啊，避免类似的案件再次发生？
8: 本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点，一是通过虐待动物实施诈骗，二是利用爱心实施诈骗。想要防范此类案件，要多管齐下。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当我们要捐款的时候，最好在慈善中国网站或者是以其他官方渠道核实一下该组织是否有合法登记，是否有公开募捐的资质，不要在陌生的链接上捐款，不要向私人账户捐款。 我们的爱心要通过正规可靠的渠道进行表达。
7: 嗯，
8: 从制度完善的角度来说，网络直播平台应当建立这种涉公益类商铺的实质性审查机制，或者是专项巡查制度。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一定要加强背书授权的审查和管理，防止被诈骗分子所利用。另外，在立法上要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是细化个人网络求助的规范和规则。
9: 顶尖冠军有
10: 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被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被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被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被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被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宴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尽量的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先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刘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啊，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你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她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吃费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亮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华，没有留有任何的遗嘱，所以呢就要按照法定继承去办理。我们说李某华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他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其中的一个也去世了，留有一个女儿赵某。因为李某华生前既没有配偶又没有子女，父母也已经去世，所以就没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了。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有兄弟姐妹，所以他的遗产应该由兄弟姐妹来继承。那么李某华的姐妹李某玲先于李某华死亡了，所以呢本来应该由李某玲继承的遗产应该由他的女儿赵某去代位继承。所以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原告被告都是被继承人李某华的法定继承人。所以法院呢对原告赵某主张代位继承自己的母亲李某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就予以支持。这起案件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但是以这起简单的案件帮我们厘清了代位继承它的这种适用。其实说到这起案件，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说一说大家比较陌生的代位继承。作为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代位继承呢其实就是一种间接的继承。那么具有法定继承权的人不能继承的时候，由他的直系晚辈血亲按照继承人的继承地位和顺序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这个制度。一般而言呢，在代位继承当中具有法定继承权的人就被称作是代位继承人。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李某玲的女儿赵某就是一个这个代位继承人，而他的母亲呢就是被代位继承人。按照被代位继承人的地位和顺序继承遗产的人就是代位继承人。民法典的第1128条的规定，代位继承需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就是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是被代位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赵某的母亲李某玲是先于李某华死亡。另外呢先死亡的被代位继承人只能是被继承的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玲是李某华的兄弟姐妹。第三点就是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或者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这个赵某是李某华的外甥女，所以也符合这个条件。另外呢被代位人呢生前他必须是有享有继承权的，如果说因为杀害被继承人等等法定的事由丧失继承权，那么这个代位继承呢也不享有继承权。还有呢就是代位继承人的继承权以被代位继承人有权享有的份额为限。那这起案件当中李某华有四个兄弟姐妹，那么按照平等分配的原则每个人享有25%的这个继承权，而李某玲的女儿赵某就是代位继承了她母亲的那25%的继承权。但是呢有一点要和大家特别强调一下，代位继承它只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不适用于遗嘱继承和遗赠。原先的继承法啊第11条的规定呢保障了遗产向被继承人的直系晚辈血亲流转，但是这个规定呢它限制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这样的话呢会导致遗产可能会无人继承而被收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所以呢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变得非常有必要。但是呢这个范围并不能够无限的延伸，否则就容易导致遗产分配给与被继承人的情感联系不密切的人，这样呢就会使遗产过多的向较远的旁系去扩散。那么根据我们传统的这个社会生活实践，兄弟姐妹是与被继承人关系最近的这个旁系血亲，从小一起共同生活，也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在一定情况下呢还能够尽到抚养扶助的义务。而兄弟姐妹的子女呢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女或者是外甥子女，与被继承人在血缘情感上他具有比较

0: 紧密的联系。而现实生活当中，对于无子女的叔伯姑姨舅等等这样的近亲属，往往呢会由他的侄子女或外甥子女去给予一种经常的精神慰藉和生活的帮助。所以让侄子女啊外甥子女啊来继承遗产，其实是符合遗产向晚辈流传的这种原则，也符合我们民间传统当中继承遗产的这种习惯。同时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兄弟姐妹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当第一顺序继承人可以继承的时候，兄弟姐妹的子女也是无法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的。民法典这个代位继承的最新规定呢，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也回应了逐渐小家庭化、碎片化的这种社会现状，保证了当事人遗产的流转。而更重要的是呢，从整体的这个更高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助于构建我们相亲相爱、平等和谐、尊重互助的这种家庭氛围，以及引导我们全社会形成一种敬老、养老、助老的这种社会风尚。
1: 本期主题提示：
2: 长辈没有配偶、子女、侄子、外甥，究竟能不能继承遗产？一起继承纠纷中，被继承人终身未婚、无配偶、子女、父母早已离世，不存在第一顺序继承人。被继承人的妹妹先于其去世，外甥女诉请代位继承母亲对应的遗产份额。法院最终依法支持外甥女的诉求。民法典新增侄生代位继承规则，意在避免遗产无人继承。但是，该制度有着严格适用条件，不能随意扩大适用范围。法官提醒，侄生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必须满足特定继承人缺失的前提。市民可以提前订立遗嘱，规划财产，家庭成员友好协商遗产分配，避免财产纷争伤害亲情。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了代位继承。那么前面我们用一个小案例和大家说到了代位继承的适用。民法典增加了这个侄子女和生子女，就是外甥子女啊，代位继承制度。当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那么这是我们刚才案件里面和大家说到的法律规定。那这类代位继承呢，适用于法定继承，而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的目的呢，是为了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之间的互助。可是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就去世了，那么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如何适用呢？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法治朋友圈的第二起案件。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他的大哥在2017年去世，留有一个女儿小敏。二哥呢未婚未育，在2020年的7月去世了，留有一套房屋。孙先生就认为啊，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那么自己呢作为兄弟依法呢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就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呢，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的侄女，提起了诉讼，认为呢这个房子啊他也有份儿。侄女小敏认为爷爷奶奶去世的早，二叔一生未婚未育，去世之后呢也没有留下遗嘱，所以根据民法典，生侄就是侄女和外甥女是可以代位继承的。那自己作为侄女有权继承二叔的遗产，三叔应该将二叔留下的房子分自己一份。好，其实这是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法定继承纠纷。那么这起案件呢在最近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这起案件的争议焦点其实就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2020年7月去世，民法典是在2021年1月生效实行的。那么被继承人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这个案件应该适用继承法呢，还是民法典的适用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的规定呢？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所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是同时呢，司法解释也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死亡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或者外甥、外甥女去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况。法不溯及既往之原则，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比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和丁克家庭，那么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出现遗产没有人能够继承，就会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这种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呢，就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之下，虽然被继承人去世在民法典施行之前，但也可以例外的去溯及适用生侄代位的这个继承制度。但是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 的确没有其他的继承人或者是受遗赠人的。第二个，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有抛弃呀或者是虐待呀这种被继承人的这种丧失继承权的情形。还有一个就是遗产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没有处理完毕的。显然在这起案件当中，孙先生作为小敏的二叔，是他的三叔的这个作为小敏的三叔是小敏二叔的兄弟，他是二哥的自己二哥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这起案件呢就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这种情形。所以呢，法院认定这起案子应该是适用在民法典施行之前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而孙先生呢作为被继承人，那么最终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而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来代位继承叔叔的遗产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最终呢没有支持。我们这两个案例呢都是关于侄生，就是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侄生代位继承立法之后在案例当中的适用，它其实是为了促进亲情和谐。因为以前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呢，在只有孙辈儿他有代位继承权，而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外甥子女这个代位继承制度的适用的意义就在于这个扩大了代位继承的这个范围，而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或者是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这个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可能在家族内部去传承和分配。其实这也充分地发挥了这种遗产抚养和育幼等等这样的家庭功能，促使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加的和睦。
3: 本期主题提示，
4: 民法典新增直升代位继承制度，如果长辈在民法典实施之前离世，这项新规还能不能直接适用？一起继承纠纷里，独身男子未婚无子女，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留下房产，他的弟弟主张继承，侄女却依据新规要求代位分得一半房屋，双方为此对簿公堂，法院最终驳回侄女诉求，法律遵循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直升代位继承新规仅在遗产无人继承的特殊情形下才可例外溯及适用。本案上有在世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满足适用条件，应当适用旧继承法裁判。直升代位继承有着严格边界，不能简单套用新规，市民应当理性看待继承法律变化，尽早通过遗嘱规划财产，妥善化解家事分歧。

今天法治朋友圈两个案例啊，一正一反，清晰地展现了直升代位继承并非是无条件的适用，新规有明确的适用前提，同时还要兼顾法不溯及既往的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家事继承啊，重在情理兼顾，大家不要片面的去理解法条的内容。想要妥善安排自己的身后财产，可以提前的订立遗嘱，而家庭成员之间呢，面对遗产分歧，尽量要友好协商，依法去理性处理，不要让这个

0: 最痛苦的事，我故意的。
1: 阿边，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围猎老年大学。一对创业姐妹为了破圈，专门进入老年大学求学，试图从有钱的阿姨们入手寻求资源和投资。她们收获了喜爱和认可，也落得一身疲惫。眼看日子有所好转，却又急转直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围猎老年大学。

2025年1月，墙皮斑驳的出租屋中，林小夏和陈瑶面对着创业失败的清单，眉头紧锁。两人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同学，2021年通过校招入职国内一线服装公司。性格反差大的他们在高强度魔鬼式的工作中反复崩溃，又互相安慰鼓励，渐渐成了关系不错的伙伴。2023年夏，立志打造原创女装品牌的他们鼓起勇气辞职，分别找父母凑了钱，加上工作以来存下的积蓄开始创业，画线稿、筛选面料、打板、谈合作、进场订货、跑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他们很拼命。然而流动资金不充足，售后问题频出，最终这生意无法

再支撑下去。感情的打击更是令人窒息。林小夏和相恋三年的男友在她最忙的时候劈腿，而陈瑶也相亲不顺。两个女孩窝在出租屋吃了几天外卖，刷手机消解情绪。一天，陈瑶突然从沙发上弹起来：“我们去报个老年大学上课吧。”她说有个朋友转发了一条消息，市区一所老年大学正在招生。这所学校附近是几个高端楼盘，学校的学员多为附近高端楼盘的企业家的妻子、退休高管、配偶，手握稀缺人脉、投资渠道和婚恋资源。陈瑶瞬间燃起斗志，林小夏却没有更多的想法。如今生活迷茫，能去上上课，做点喜欢的事情也挺好。就这样，陈瑶拉着林小夏去报了名。二月下旬，春季班正式开班，两人刚报到就被震慑住了。停车场不乏豪车，看得出这里的学员们经济富足，时间充裕。踏入教室更是惊讶：“陈阿姨，我妈入了款进口鱼油，说效果特好，我特地带来给您分享。”“张叔，我看您朋友圈最近发的摄影作品又有精进，求带。”好几个年轻人混在老人圈里，热情洋溢。上了几天课，他们更发现周围的同龄同学不简单。有个叫李哲的年轻人写的一手好书法，喜欢和老年大学里面的退休高管大叔打交道，据说是为了打通贸易渠道。另一个叫苏曼的和陈瑶他们算是同行，带着专业化妆箱给爱美的阿姨们补妆，就是为了找投资人。还有个叫张磊的是干养生行业的，嘴甜懂推拿，很吃得开。没想到年轻人都卷到了老年圈，林小夏大开眼界，陈瑶则忍不住感慨：有人先他一步，还好他们觉悟的不算晚。林小夏和陈瑶分别报了中国舞、声乐、普拉提等丰富的课程。陈瑶一心想要破圈，发挥自己的设计专长，和阿姨们交流穿搭心得，还提供情绪价值，陪逛街、听婚恋吐槽。他还会重点梳理那些背景不错的叔叔或阿姨的喜好，并在下一次见面前做足功课，以期能获得对方的青睐。相比之下，林小夏就随缘很多。之前在商场打拼，处处谨慎小心，令人疲惫。如今来了老年大学，叔叔阿姨们大多慈眉善目，对他很友好，这本就令他内心熨帖。而且他上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课，已经很开心了。林小夏学过好几年中国舞，底子很好。中国舞的老师常让她单独展示动作，她谦虚礼貌，课间还在刻苦练习。有位自带生人勿近气场的李阿姨注意到了她：“我这个动作怎么就做不对劲儿呢？”一天课间，李阿姨对着镜子摆一个高难度动作，怎么也不得要领。林小夏轻言细语提了几点关键要点：“阿姨，您的体态特别美。”林小夏拍下了李阿姨成功完成舞蹈动作的这一幕，李阿姨很高兴，主动要加她的微信。听到林小夏提及这位李阿姨，陈瑶马上四处打听了一番，惊喜万分地告诉林小夏，李阿姨的丈夫经营一家服装大厂，手握高端女装供应链的核心资源。而且此前，陈瑶等年轻人想和他套近乎，都被李阿姨不屑一顾的态度逼退了。“他对你印象好，真是天助我们，要不我也插班进去和你打配合，拉近和他的关系。”林小夏有些惊讶道：“李阿姨很讨厌年轻人充满目的的去靠近，还是不要了吧，慢慢来，随缘。”陈瑶有点无语：“近在眼前的资源你都不知道用吗？我真是服了你。”不久后的一天，林小夏穿着自己设计的新中式舞衣惊艳出场，李阿姨眼睛都亮了。得知她是做服装设计的，李阿姨主动提出请她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件新中式外套。“你看，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林小夏倒还淡定，但陈瑶欣喜若狂。随后他主动请缨给李阿姨量尺寸，在对方跟前混了个脸熟。
林小夏熬了好几个通宵画线。

稿、设计款式，再带着名贵面料让李阿姨挑选，然后在陈瑶的帮助下，历经裁剪、手工缝制、刺绣、滚边等过程，做出了一件极其衬托李阿姨身材的衣裳。李阿姨笑出了星星眼，逢人就夸林小夏很有才，是个宝藏女孩。消息在老年大学圈子里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人找林小夏要求定制衣服。陈瑶既替林小夏开心，又为自己被忽视而失落。好在林小夏多次主动介绍陈瑶是自己的搭档，拉着她一起融入。陈瑶打听出李阿姨酷爱古树茶，立刻报了专业茶艺班。阿姨们跳完舞休息时，就帮他们沏茶。李阿姨对这对姐妹花称赞有加。不久，有同学和几位叔叔阿姨签下大额保单，春风得意。而同行苏曼则开设免费的老年穿搭课堂，有横插一杠的趋势。陈瑶又开始心急，催促林小夏尽快拿到李阿姨的资源。此时的林小夏已渐感疲惫，好在李阿姨心疼她这个踏实又细腻的孩子。一天刚上完课，时间还早，突然发出邀请，如果你不忙的话，陪我去我家合作的面料厂参观一下。林小夏不可置信，眼睛瞪了老大，笑出两个小梨窝。真的可以吗？太好了。当天他跟随李阿姨参观了面料厂，近距离了解高端面料的选材与制作工艺。因为他是本行，所以和厂里的人聊得很投机。李阿姨有感于他的认真，将独家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并鼓励道，你还年轻又有才华，阿姨期待能够看到你重整旗鼓。林小夏眼眶湿润了，她不住地感谢李阿姨，并吐露再度创业面临的困境。李阿姨若有所思。回去后，林小夏和陈瑶分享了今日的彩蛋，两人正聊着，李阿姨推送了一个微信账号。小夏，我儿子周明是做运营的，你将来有什么需要可以向他咨询。啊，林小夏简直不敢相信李阿姨如此有心，既激动又欣喜。看着她那么雀跃感动，陈瑶心情有点复杂。李阿姨对待他们的态度差别也太大了。雪上加霜的是，几天后陈瑶从其他阿姨口中得知，同龄人苏曼搬弄是非，故意在李阿姨面前说陈瑶做事太功利，总打听投资的事，不像小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9: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8: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9: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

0: 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3: 于成龙跟儿子于廷义交流感情，当爹的跟长子无话不谈，把此去广西罗城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让儿子别太乐观。于廷义对父亲来说非常尊重，一听就皱了眉了，劝他爹别去。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孩子，你别忘了，知难而退，不是老于家的作风。为父的为人，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朝廷重用，爹就一点顾忌都没有。我要勇往直前呐，不准你拖我的后腿，不准你把这些话跟你祖母跟你娘说，你知道吗？我只是说叫你做个思想准备，不要多说了。爹，好吧。廷义知他爹的性格，不便多说了。他爹告诉他，我把笔交给你了，时间是有限的，赶紧给我打点穿资路费，路上应用之物，叫儿子去办理这些事情。那么转过天来，一家人用饭的时候，于成龙请示老娘，娘啊，儿回家一晃20来天了，朝廷指示不能误期呀，我得提前赶赴罗城上任。母亲，您看您有什么话说，让儿子哪天起身为好。老太太虽然是继母，比亲娘还亲。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官身不得自由，早去比拖延要强得多，娘支持你。不过成龙啊，你得记记祖啊，这么大的事情得让祖祖知道，让在九泉之下也替你高兴，保佑你一路平安。是，娘，这事儿儿忘不了，我准备明天就回原籍去祭祖。至于行程的日期，娘您看哪天走合适。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369随便走，哪天都是好日子。娘我算算啊。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里，眯缝着眼睛，掰着手指头。今天嘛是26，5月26。你回去祭祖还要耽误几天，再回来休息休息。我看这样吧，取个吉利的日子，6月初3启程如何？好，就依母亲。书说简短。第二天，于成龙带着家人回原籍去祭祖，祭完祖之后耽搁了几天又回来。家乡的人都替于成龙高兴，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七品正堂，来之不易，老于家出来大人物了。都是这个词儿。于成龙回来再歇息几天呢，哎，要走的头一天，正在屋待着，来客人了。他本家一个八叔，叫于时珍来了。这八叔也是老倔巴头子， 拎着铜锅大烟袋，风似风火似火，从原迹赶到峪口镇。等来了之后，一家人热烈欢迎，让八叔坐下歇歇腿，给泡上茶。老夫人就问他：“八叔啊，你怎么来了？”“
4: 哎，老嫂子，咱是自家人呐，我是炮筒子脾气直出直入，我有啥说啥，我来给你们家泼冷水来了，不要高兴太早了。”
3: 老太太就一愣，行事给泡茶的时候出来进去也听得清清楚楚，也愣住了，不知这话什么意思。老太太就说：“他八叔，

你听我详详细细向你介绍介绍。玉成龙一听坏了，我保密保密不说，就怕我娘和我妻子担心。这可好，我八叔爬着接笔来了，但想拦又拦不住，只好暗中叫苦。这老倔巴头子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这才说，老嫂子，广西罗城离咱们脚下没有6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老嫂子，6000里地啊，你知道有多远吗？广路上走也得走几个月呀，得吃多大的苦啊。哎，那不是说书讲古呢，人抬轿起，铜锣开道，咱家有那气派吗？有那条件吗？那得拿布量量好几个月呀。哎，这且不说，我年轻的那会儿，我跟我爹到那儿放过马，也经过伤，我到罗城一带去了不止一次，那地方穷山恶水，净出刁民呐，石头上连棵草都不长。嗯，而且那这人是什么人呢？姚民、洞民，都不是咱们汉民呢。哎呦，那人可厉害呀！头一个语言不通，他哩啦哇啦说话你不懂；第二个，他们都不穿衣服，顶多啊围点兽皮，围点树叶子，遮挡住隐蔽之处，而且拿刀动枪野性十足，说一个仇杀不定死几十口子上百口子，还有的那吃人肉，哎呦，那就不是野兽的野兽啊。穷山恶水尽出刁民，贼匪横行，暗无天日啊。原来的时候前明都不要那地方，哎，就是清朝归入大清的版图，哎，这才归入版图。这也想起来派人去治理，那么容易吗？咱们家成龙是读书的人呐，1.5亿也不会，嗯，这要跑那儿上任去还好得了吗？据我所知，前明的时候有好几任父母官呢，到那边境就被杀了，10个去了9个回不来呀、啊。这可太危险了。所以我说呢，我给你们家泼点冷水。我双手反对去罗城做这支线。干脆成龙就留到你身边，服侍老嫂子你，一家人以叙天伦之乐。哎，过这日子不也挺好吗？做哪门官呢？再者一说了，我虽然没读过书，我也料之一二啊。到了3年任满了，就那个地儿能做出什么政绩来？嗯，官府派人到那一查，哎，你没有政绩，甚至找你一身毛病，不但无功，相反有过，就背不住掐尖入狱，丢官罢职。你说犯得上吗？劳而无功啊。哎，咱也不是说换个地方成龙去了，咱不赔钱，哎，咱也不赚钱，闹个平平也行，就上这罗城这地方，那是虎穴呀，那是狼窝呀，那去不得呀。老嫂子，最好奉劝成龙不去为妥，我此番来就为说这件事情啊，你看怎么样？好家伙，他把这个底说的更厉害了。老太太闻听大吃了一惊，眼睛睁多大，瞅着玉成龙，看看他八叔，这心说成龙也没跟我讲这些呀，哦，怕我担心，明白儿子的心意了。老太太别看没读过书，深明大义呀、啊，成龙啊，你八叔的一番言语你听见了吗？娘儿全听见了。

哎，叫我怎么说呀？儿大不由爷呀！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哎，大主意你拿，你说去，娘支持；你说不去，娘不反对。你当着你八叔，你说说吧，你是去呢，还是不去？哎，母亲，儿是这么想的。这么大个中国，苦地方肯定少不了。有几个苏杭州啊？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这边塞的地方，边远地区苦是自然的。但我这么想，也未必像传言说的那么不好。正因为那个地方不好。朝廷委派儿子去治理，我看我有了用武之地呀。娘啊，您说好不容易盼着朝廷委派下来了，我辞职不去，这合适吗？嗯，越是不好，儿子才越去治理，为皇上分心，为朝廷效力，这也是应该的。那么都找好地方去，那坏地方留给谁呀？吏部也有一定的难处啊，您说是这理吗？因此，儿子翻来覆去的想，还是上任的为好。这老头子在旁边一听，把大烟袋锅一抡，哦，好，好，好，成龙啊，行了，行了，行了，我算白说，我算多余。好心当了驴肝肺，行行行，你真叫于成龙，咱们老于家真出来龙了。哎，别人不能的事儿你能，别人不敢的事儿你敢，我替你高兴。算我胡乱放了一顿臭屁，哎，你不听拉倒，随便吧。他八叔，你别生气，行行行行，告辞了。这老头撂着蹶子往外就走。于成龙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听之任之吧。老头走了，于成龙转身回来，哎呀，老夫人眼泪流下来了。成龙啊，你八叔虽然倔，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呐。人家旁人光唱喜歌，谁讨这人嫌呢？都是咱自家人。说的都是实在的话呀，儿啊，你认为你去合适吗？娘，方才您说的一点也不假，儿子说的也是肺腑之言。朝廷如此信任，儿还是去的好。娘，您说呢？哎，可也是啊，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娘到了这把年纪，离着又这么远，一旦分开，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能不能见着，也在两说呀。老太太哭了，当着外人不掉眼泪，于成龙也哭了，邢氏也哭了，一家人吧嗒吧嗒眼泪全掉下来了。最后，于成龙把眼泪擦擦，娘啊。我看这是好事儿，咱家何必过于悲哀呢？要是旁人家摊上这事儿，乐都乐不过来呀。人家能难过吗？咱家翻了个了，您说这是何苦？老太太一听，一咬牙一横心，不哭了。我儿说的是，要这么的，告诉下边，准备好吃好喝，为我儿。壮行，邢氏领命，领着儿媳妇下去做饭去了。这时候，于成龙的长子于廷义从外边进来了。爹呀，我向您报告一下，您一个人走这么远的道，我怎么能放心呢？我请示过我祖母，给您呢，雇了5个人，这5个人陪伴您，服侍您，赶奔广西罗城。将来您安顿下来，他们算您的贴身佣人。这5个人我全给雇好了。另外呢，
咱家也没多少钱，要叫吃喝是不愁，但是您离开家这么老远，这几个人在路上人吃马喂，钱也不在少数。我把山口外20亩旱田编出去了，一共得了文银100两，但是我算计算计，还不富裕。我想请示爹，是不是把那5亩水田也卖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100两银子不算少了，节省着花吧。哎，这钱就是多有多花，没有少花。哎，再说南边我听说都挺热，能不住店就不住店。哎，再带点干粮，能不打尖就不打尖，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这100两银子也足够用了。那田就留下。一家人好维持生活，把地都卖了，喝西北风啊！爹说的是，但是我总算这钱不富裕，穷家富路，爹呀，您别太苦了自己。够了够了，不必多说了，其他的东西千万别动，啊，这钱就够用了。咱这么说吧，一家人休息，天不亮，满天星星，玉成龙就起来了。酒菜摆好，一家人团团围坐，连雇来那5个人也让他们坐下，这算一家人了，要陪着玉成龙同甘苦、共患难呢，不能亏待人家。在酒席宴前，老太太千叮咛万嘱托，端杯在手：“成龙啊，娘没读过书，不懂得什么大道理。”有几句话你要牢牢记住，娘，儿洗耳恭听。您说吧，儿啊，七品县令，这叫父母官，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啊。你不要忘了，老百姓是水，你是船。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拥护你，你这官就坐得稳当；反对你，你的大船就得翻个啊！你这父母官千万要做好啊，把老百姓的甘苦牢记在心。老百姓的乐就是你的乐，老百姓的苦就是你的苦啊！要愚民做主，千万不要欺压百姓。你记住了吗？于成龙必须跪倒在地，往上磕头：“娘，金石良言，儿牢记不忘就是。您说这几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儿子绝不敢忘记。起来吧，起来吧。路上无人照顾你，没有亲人在你的身边，吃喝存住。”哎，你自己多当心吧，娘，您不必牵挂，儿子不小了，我什么全知道，何况我身边还有5个人呢。老太太说：“这就好，跟你媳妇儿说几句话吧。”哎呦，邢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也没吃也没喝。玉成龙不忍心看她，把脸憋着。斟满一杯酒，双手递过：“夫人呐，我这一走，上有老，下有小，全都拜托给夫人了。夫人，你就多辛苦吧。”邢氏夫人哭着把眼泪擦擦：“老爷，前途保重。我只有一句话，你好好做官，不要以家里为牵挂。3年任满，你就回来，不要再继续做官了。”“好，好，好，多谢，多谢。”你说这酒喝的，一家人都哭。哎，草草的吃罢，天已经放亮了。于成龙一想，快走，再要耽搁走不了，任凳搬鞍，飞身上了骡子，啊，啪！

一鞭子，这骡子疼痛难忍，奔山口就下去了。哎呀，玉成龙就听着脑后一片哭声，儿子也哭，老太太也哭，媳妇儿也哭，儿媳妇儿也哭。玉成龙俩眼都模糊了，闭着眼睛咬着牙不回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死离别呀，你不下狠心不行。这五个家人挑着挑在后头飞奔呢，就听于廷义在后头喊：“爹爹，您可保重啊！爹爹，千万保重啊！”儿子还喊呢。于成龙想，不行，快走啊！啪啪，又两鞭子，这大骡子又飞奔出了山口，又出去三里地。哎呀，于成龙这才把四将带住。回头一看，什么也看不见了，声音也听不见了。于成龙甩蹬离鞍，跳下骡子，坐到树边一块石头上歇着，顺便呢等候那五个家人呢。他骑骡子跑得快，那家人挑着挑呢，啊，等啊等啊，一半时还没影。于成龙揉揉眼睛，哎，看着面前的大走骡，又一看这骡子可阔呀，80高，细腿大蹄碗，细细的腰身，那毛梢毛管都刷亮。心说这骡子得值多少钱呢？怎么廷义没跟自己说呀？那100两银子包括这骡子钱吗？哎呀，浪费浪费呀！正在这时，五个家人已然赶到。于成龙忍痛含悲告别了亲人，骑着骡子一口气跑出5-6里地来，这才下了骡子，坐到树底下大口喘气，闭着眼睛理理思绪，还比较安定下来了。这就叫眼不见心里静，耳不听心不烦呐。他面对眼前这大青骡子，知道是他儿子给他买的，他有点心疼啊，心说这孩子，你干嘛花这么多的银子给我买个坐骑啊？其实有没有都没关系啊，这得多少钱呢？大概背着我不知道又把地卖了，那么我走之后，你和你祖母你娘 你们怎么活呀？他真有心返回家乡，把这骡子退了，但又一想，孩子的心应当理解呀，怕我吃苦受累呀，哎，算了吧。正想着，五个仆人陆续来到，你想挑着挑，背包罗伞，那不轻巧啊，又仗着年轻，哎呀，也累得呼呼直喘。于成龙告诉，歇歇吧，把东西都放下。这五个家人这才把东西放下，有站着来回溜的，有坐到树底下休息的。于成龙这才把他们仔细打量一番。连日来啊，虽然没短了跟这新来的仆人见面，但都没仔细的看看，这回没什么负担了，他才仔细观察。挨着他坐的这个人中等个，哎，长得不错，如果不是在山村，要在城市里边营养再好点，这是个俊品人物。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牙口挺齐，比那四个人有点斯文。于成龙发现这个人啊，肚子里头有点道道，哎，很喜欢他。想了想叫什么名，哦，想起来了，他姓苏，叫苏朝清啊。这小伙今年才23岁，非常懂事，于成龙想不到的事儿，他先。

想到了，当贴身的仆人就得有这两下子，跟闷葫芦头差不多少，眼里连活都没有，哎，跟陀螺似的，扑了一下转一下，扑扑了就不动还，那样的人走到哪儿也不吃香。所以他很喜欢苏超清。挨着苏超清的是个大个子，大块头，长得五大三粗，黑惨惨的面皮，也浓眉毛，大眼睛。一看这小伙子身大力不亏，两臂一晃啊，能有300斤的力量，背背扛扛，哎，这人都行。他想了想，哦，这叫栓柱。栓柱啊，姓刘，叫刘栓柱。挨着刘栓柱的坐这人他不太喜欢，但这人还行，言语不多，小个儿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仗着年轻，腿脚利便，知道这孩子叫四儿，可能在家大排行是老四，所以就知道他叫四儿。挨着四儿的也是个大个子，这大个子长得比较胖，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哦，这孩子叫李大牛啊，他长得真像一头牛，虎虎实实的，很讨人喜欢。下垂手坐这个小伙子，个儿不高，五短身材，圆乎乎的脸膛，一对小眼睛，这人看上去忠厚老实，在家行二，叫王二宝。哎，这么掐手指的一算，苏超清、栓柱、四儿、大牛、二宝。哎，您别说，儿子花钱雇这几个人倒非常满意，跟自己一心一意的。哎呀，于成龙也疼他们。你们歇着一会儿啊，把这包都打开，我看看都带的是什么。苏超清乐了，老爷，我给您带的都是书，都是您平常用的，少爷吩咐我，也是他亲手打点的，还有口宝剑。哦，好好好，哎，我那颗大印文凭委任状在你那儿呢啊，都在我这包里呢。超清啊，好生保管呐、啊、做官的要没有印谁都不承认呢，懂吗？啊，我明白，这至关重要，少爷一再交代，这就是视如生命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睡觉我搂到怀里头，绝没有差错。嗯，那钱谁保管呢？苏超清一笑，也在我身上呢，我都带着的，你看在腰里缠着的。那你就受累了。把包都打开吧，我看看都什么。这大牛把包打开了，哟，这什么玩意儿？于成龙一看，四个大口的，装的鼓鼓溜溜的，非常沉重。结果打开一看是什么？炒面。大牛还说呢，老爷，这也是少爷关照的，为了节省俩钱儿，拿上好的黄豆磨的面子，还搁的什么面我就不清楚了，还炒的喷香，这两大口的再加上这两小口的，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妥了，玉成荣甚为满意，这200多斤炒面可解决问题了，这边拿水一冲它出数啊，没有水干吃也行，随时可以充饥，这就免了在店房在饭馆打尖，本来钱就不多，能节省就节省。看来儿子想的周到。再看看二宝，二宝啊，挑的都是行李，被和褥子，还有几个枕头，虽然东西不太重，但这玩意儿不不愣愣的不好带。哦，被褥也有，总之检查检查，随身换洗的衣服，哎，洗漱的用具一应俱全。哎，难为平易啊，想得如此周到。他问苏超清，超清啊，这大骡子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啊，花多少钱买的？老爷，

少爷关照了，不准备跟您说，这也离开家乡了呢，跟您说了也没事儿，这是赊来的。少爷说了，等秋后有了钱了再还给人家，一共是白银10两，为的是做老爷的脚力。哎呀，这孩子10两银子不算少数啊，他怎么舍得呀？你们能走，我为什么不能走？你们挑着东西都行，我空着手能累赘什么呢？老爷您别那么说，您跟我们可不一样，您是主人，我们是奴才，您是官员呢，我们是下人呢，您骑牲口不理所应该的吗？这也是少爷的一片孝心呢。说的也是，这样咱们歇下继续赶路吧。其实我们不累，都年轻20来岁棒小伙子，一天走个80-80里的跟玩笑差不多少。那好，咱们往前赶一程。书说简短，他们又往前赶了一程，一直到的永宁州城下，眼前就是永宁州了。苏朝清就问老爷进城不？不进城的。再往前走是凤山。我说大家辛苦辛苦，咱们赶到凤山。那儿有一座大庙叫天真观。我看咱们省俩钱也别住店了，就在庙上借宿一宿，给点香火钱就行了。行，听您的安排。他们又走了15里，到了凤山脚下天真观，见着里边的道士。这么一说，老道这人挺好，没说他，借宿吧。给他安排的房间，主仆6人就住下了，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多少给了几个纸钱表示谢意，主仆继续登城。第二天走到吴城，这是100来里地啊。过了吴城再往前走，前面是一道大岭，山高林密啊，道路极其难走。于成龙知道这大岭叫薛公岭啊，听说唐朝的时候大将军薛仁贵曾经在这驻扎过，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叫薛公岭。这大岭可够大的，上坡20里，下坡20里。最近兵荒马乱，听说这大岭的周围有强人出没。虽然我们6个人要遇上强盗，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别冒这危险。再说走了一天都乏了，干脆找个地儿就住下得了。哪儿住去呢？前面有个无名的小村儿。这小村子哩哩啦啦的，也就20-30户人家吧，就暂时定名叫无名村吧，不知道什么地方。把这村口有一户人家，一敲门呢，出来个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啊，各位有事啊？于成龙一躬扫地，老妈妈，给您呢找麻烦。我们呢是峪口镇来的，我姓于，我叫于成龙。我们呢到太原去办事儿，现在错过了许头，打算在您这儿住一晚上，您行个方便吧。老太太手扒着门框上下打量，一看于成龙大个儿，黑胡红脸膛，浓眉毛大眼睛，一表的人才，一团正气，看那意思挺斯文，是有知识读大书的人。再看他身后这几个人，牵着骡子带着行李背包罗伞的，都是老实巴结的庄稼汉，这心才放下。好吧，既然于大爷不嫌弃，就请进来吧。多谢多谢。感情这块家家户户都住窑洞，到了山西陕西一带啊，窑洞非常讲究。不过这老太

太太家比较穷，老太太就说，哎呀，有两间废弃的窑洞没人住，你们看看行不行，要行就住下，不行你们再升一步，哎，有地方遮风避雨就可以。等老太太把窑洞门打开，于成龙进来一看，挺好，非常宽大，慢说五六个人，就是七八口子也不挤，一铺土炕，上面还有炕席，锅灶俱全。于成龙满意的点点头，老妈妈多谢多谢，就是这儿了。告诉苏朝清赶紧把行李打开，连大牛二宝七手八脚把骡子喂上，然后把屋归着归着。于成龙也累了，这才上了炕，盘腿一坐。其他的人呢，点火的点火，挑水的挑水，得吃饭呢。忙活一阵之后，大家吃了点炒面，吃完了于成龙就直皱眉，两只脚太疼了。那个说他不骑着骡子吗，他怎么还疼？不，我得交代清楚，于成龙好人呢，怕把仆人们累着，把那笨重的东西，比如炒面等等等，都叫骡子驮着。于成龙跟着步行，走着一百几十里，他也是拿步量的，顾此两脚都磨出血泡来了。苏朝清一看就一皱眉，老爷，哎呦，够严重的，你看，哎呦，你这脚上怎么五六个血泡，这明儿个就走不了路了，我呀打点水您烫烫脚吧，烧点热水烫烫脚，这玩意儿他解乏。另外苏朝清心细，跟那老妈妈借了一颗针，穿了几根头发，把这血泡给挑开，等着黄水脓血挤出去之后，泡就瘪了，把头发留到泡里头。苏朝清还说，我娘跟我说了，把头发留到里边，血泡再也不长了，明儿个就能好，老爷您看行吗？哎呀，行行行行行，不像方才那么疼痛了。说着也吃饱了喝足了，早点歇着吧，明天早早的还得赶路呢。于成龙就躺下了，是腰酸腿疼啊。想了想人家做官那多威风啊，大马金刀铜锣开道，我这可好，一切都得拿布量，连钱都没有，还得省吃俭用啊，相比之下太惭愧了，算了，不想了，罪不就是人遭的吗，这也算不了什么，只当是锻炼了。脑袋一张炕，昏昏沉沉，似睡非睡。哎，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就听见撕心裂肺的声音，是从老妈妈那窑洞里头传出来的。我的儿哎，你怎么弄的呀，怎么骨头都出来了，我的天哪，往后的日子可咋过呀，儿哎，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听这意思有不少人在那儿劝解老太太呢。哎，于成龙一咕噜声坐起来了，摘耳朵听听，他们家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人不错呀，你说我们来了五六个人，说让我们住下就让我们住下了，很慷慨，人家有事儿我也能袖手不管呢。与此同时，大牛二宝拴柱几个人也起来了，都想看个究竟。于成龙一摆手，慢着，你们该歇着歇着吧，明天还要赶路，我看个急就行了。他下了地蹬上鞋，也忘了脚疼了，就在一个院里头来到老太太屋里头，一看呢，十来个人，有老有少，还有几个小伙子围着这土炕正嘬牙花呢，玩这个劲儿。老太太哭得跟泪人相似，往土炕上一看，直挺挺躺着个小伙子，左腿可不是左腿折了，白茬的骨头支出来老高啊，

0: 小伙疼的是死去活来呀。哎呀，这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啊？哎，于成荣赶紧挤进人群安慰老太太，老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儿？哎呀，于大爷呀，你说呀，该这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躺着这个非是旁人，就是我儿子叫杨生啊。我们指着什么过日子？全靠着杨生到山上去砍柴，然后到集市上变卖了，再买点粮食，我们娘俩度日。你说他这么大了，二三十岁了，从来没出过事儿。今儿个也不知怎么弄的，一脚蹬空从石拉子上摔下去了，把左腿摔折了。这是好心人呐，给他抬回来了。杨生要有点事儿，要残废了，我这日子可咋过呀？天哪，越穷越赶上啊。老妈妈，既然人已经衰了，您着急上火也不顶用啊，赶紧请个郎中给他医治吧。有人去请去了，一会儿就来。哦，那就好，希望您节哀呀。您这么一哭一喊，是不是你儿子也着急上火呀？
1: 那话虽如此，我控制不住。
0: 正说着，外边响起脚步声音，天都大黑了。请郎中的推门先进来了，后边进了一位50多岁的人，这人身子骨挺结实，提着药箱子，长得也挺斯文。这个人把药箱子往土炕上一放，也进了人群，看了看杨生，又看了看伤。哎呀，不轻不轻啊，你们幸亏把我给请来了，要换个二把刀啊，不但在这条腿保不住，恐怕性命都难保啊。哎呀，骨头都支出来了，这得动大手术。这先生也姓于，听说医道挺高明，于先生远近闻名，内外两科他都会治。老太太一听，一个劲儿作揖：于先生啊，您行行好吧，您赶紧给他治吧，千万把这条腿给他保住，不借我们娘俩就活不成了。这你放心，没问题，因为治得及时。不过呢，他这……我说大嫂啊，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我给你们家治病不是一次了，你们分文都没给过。你说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家也得吃饭呢，我又不是和尚道士，不能施舍呀。这么重的伤，我得拿多少药啊？这次你得给钱呢，没有银子我不能给看呢。一说这句话全傻了，这的人都穷疯了，都哪来的钱呢？成年都看不着钱呢，摊上这种事儿了，人家一说要钱，老太太没词儿了。这于先生，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您就行行好，只要给杨生的腿保住，我们忘不了您。我呀，供奉长生牌位，我祈祷神灵保佑您长命百岁，生意兴隆。于先生听完乐了：老嫂子，那顶什么用啊？你一天给我烧八炷香，该饿我照样饿，该冷照样冷啊，那都没用啊，我得要干货。老嫂子这么说吧，没钱我不能给治。说着把药箱子提起来，转身就要走。杨生那几个朋友送他回家那些年轻人过来把门挡上了：先生，您怎么这么不讲情？

0: 面呢，您就大慈大悲，行行好，帮帮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先生，您说是不是啊？您不能走。先生当时把脸呱嗒就沉起来了，说得轻巧，我又搭人又搭药，我吃饱了撑的，哎，哦，你们都是哥们儿，好啊，既然是哥们儿，你们给凑点钱吧，只要有2两银子，我马上着手就治，啊，保证痊愈不留残疾。谁拿钱？你，你，你。
1: 我不是我也，
0: 大伙儿一听要钱，顿时都傻了眼。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哎呀，欢迎瑶瑶回到我们的编辑部啊。
5: 哎呀，你是真想我，你还是假想我呀？
6: 反正我想不想你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想你
5: 了。哎，我也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6: 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两周发生了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6: 景德镇的瓷器你知道不知道？
5: 知道啊，这不是瓷器吗？北京话吗？不就是说这个哥们儿兄弟之间感情比较好吗？
6: 哎，不是你说的那个瓷器
5: 啊，
6: 我说的是景德镇的瓷器。
5: 哦，了解了了解了。你别看我不在啊，但是我对新闻还是非常在意的
6: 啊。
5: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
6: 哎，我跟你讲啊，就在相声作品当中也有很多的瓷器。
5: 真的假的呀？
6: 当然了，比如说有这么一段相声叫友情买卖，这是马军、盛伟和裘英俊表演的。就这段相声里讲的就是为了买卖瓷器而买卖了瓷器。
5: 不是，你这么说我真的听不太明白了。
6: 这其中的一个瓷器讲的是手工艺品，还有一个瓷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们弟兄。
5: 你又把我给说糊涂了。
6: 那这样咱一起来听听这段相声，可能你就明白了。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谢谢您。
7: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8: 业余的。
7: 当初我学相声的时候，我师父亲口对我说，
8: 你干不了这个，
7: 做艺先做人，就是人品比艺术还重要。所以说通过老师的教导，自己的努力，尤其在最近这几年，我的人缘在相声界那是
8: 最次的。
7: 我招你了吗？
8: 还招我了？借着今天这机会，我好好说说你那些龌龊的事儿。各位，这个人叫马军，业余说相声，专业小商贩，人送外号叫杀手马。什么意思啊？自己叨腾点东西全卖给熟人，而且价格比外边还贵。杀熟吗？啊，都是朋友也不好意思划价啊，就买了。这东西买贵都无所谓啊，关键就这个人老卖点假货。
7: 我什么时候卖过假货？
8: 上回你卖给我二大爷那个是不是假的？
7: 错，
8: 错，
7: 那是假肢。
8: 我还不知道假肢吗？但你卖给我二大爷那是假假肢。
7: 什么叫假假肢？
8: 就是你卖给我二大爷那假肢是假的。
7: 真的假的？
8: 真的。
7: 对呀，对呀，真的不就没杠台了吗？
8: 不是、
7: 嗯、
8: 这个事儿是真的，假肢是假的。
7: 真的假的？
8: 假的。
7: 事儿是假的。
8: 是。我说你没听明白。

0: 是吗？
1: 怎么呢？
0: 这个事儿它是几不是？它这个假知识真真事儿假这不说了。再说这假知我就该支架了。
1: 咱别老提这腿行吗？嗯，行，我承认腿有问题。
0: 您听了吗？
1: 那我是货源吗？啊、我乐意害人，我们不也为挣俩钱吗？对不对？我们起早贪黑的付出。
0: 哎，你还有理了？你为挣钱，你想点别的辙呀？你像我了吗？好好说相声，说好了出名挣钱，这不行吗？
1: 你要脸吗？说相声挣钱吗？啊？那邱英俊都改了主持了都。我讨厌你，你说几年了？
0: 十年。
1: 挣着钱了吗？啊？你能骗大家？你能骗我？演出费一场4块。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演一场扣1%的税，演到第7年的时候卖了一个肾。讨厌，为什么这2年你没看见我？啊，我下海了，
0: 没淹死你的。
1: 我潜水，
0: 王八才潜水呢。
1: 听我做买卖去了，知道吗？咱发财，咱挣着钱了。
0: 你都不义之财，就卖点腿的。
1: 谁卖腿？谁还干那个？啊？古董文玩，知道吗？
0: 这能挣钱？
1: 嘿，挣钱！电视台门口进来的时候，没看停着一辆黑色小跑车，
0: 就那奔驰跑车，
1: 咱的。
0: 嘿，你的？
1: 真是的。
0: 是吗？
1: 后头我坐着戴那手串，你没看见？
0: 啊，这手
1: 就我那手，我还真不是吹牛，我吓死你！我告诉你，
0: 怎么就吓？
1: 就我那一条手串，你一月工资
0: 40块钱。没什么嘛，
1: 你发不了财，你挣不着钱，你都不懂，你能挣着钱吗？你真是，
0: 不真挣钱。
1: 我们挣着钱，跑车你亲眼看见了，手串我后头带着呢，这错得了吗？这个，
0: 这让他给挣了，你说。我也来来吧，对吗？他行我也应该行啊。我回头我别说我挣钱我不买跑车，我先把我那肾赎回来啊。对不对啊？嗯，不是，你真挣钱吗？
1: 真呐。
0: 不是这个职业他是就你能挣钱，还是说别人要是就你就比方说我，嗯，我要是干这个他是不是也能啊？
1: 当然能了，只要付出辛苦。这么着吧，我真是为特意来找你，知道吗？你跟我干好不好？
0: 我不老相信你的。
1: 我为什么找你呢？我有一种情怀，这算我对二大爷的一种弥补。
0: 你要这么说还行。
1: 好不好？你算我代理，你从我这进货，我代你卖，好不好？
0: 能挣钱发财，
1: 我让你发财。
0: 行，
1: 你看看对不对？
0: 我算代理。
1: 哎，对，你算我是代理、啊。
0: 我代理，那你说我卖点什么？
1: 我早给你想好了，
0: 好
1: 你得卖扳指。
0: 扳指，哎，大拇手指上戴的那，
1: 就是这东西。哦，这扳指有上千年的历史。过去这是打仗的时候弓箭手为卡住弓弦的一种护具。到了后来了，不打仗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百姓过上了太平的日子，就变成一种首饰了。哦，材质可就变了。过去是皮子的，现在可就变得什么像玉石啊、犀角啊、象牙呀、啊。关键是佩戴者的身份高贵。
0: 什么身份？
1: 公子王孙贝子贝勒，甚至帝王都戴扳指。
0: 我来个帝王，我就来帝王了。
1: 你别，你还是来二锅头的吧。你别，什么叫帝王？
0: 帝王，
1: 你来不了，你没那命，不行。
0: 来王爷的，
1: 你看你像王爷吗？你，
0: 那我卖谁的？
1: 你。

0: 有图案。
1: 咱这有？
0: 有啊。
1: 刻的什么？
0: 一圈一圈刻的全是小坑，正经簪刻乳钉纹，最可贵是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大片，怎么看怎么好看。
1: 这是娘娘的扳指？
0: 对，
1: 大拇手指上戴的铝合金，一这不顶这儿吗？咦，我姥姥有六个。
0: 款式
1: 是什么款式？就是顶针。回头我到你这儿，我弄堆顶针，哗啦啦摆摊卖。我这肾也保不住了，我告诉你。
0: 你不能着急，你对
1: 吧？不着急。
0: 他现在不值钱，
1: 本来就不值钱。
0: 你把他搁一万年，
1: 你那个、我活得到那会儿吗？我
0: 你不能着急。
1: 你刚才怎么说的？你是开上小跑车了？你让我快速发财，这能快速发财吗？
0: 我在给你想辙，你别着急。
1: 真是你让我快速，你发财了？
0: 快速的啊，
1: 快点！
0: 你这你逃。
1: 怎么着？
0: 你逃？
1: 我有案底吗？我就逃。
0: 捡，你捡去。
1: 捡，易拉罐。
0: 捡易拉罐干嘛呀？
1: 收破烂吗？
0: 是淘宝。
1: 别闹了，淘宝是马云的。真是
0: 捡漏淘宝，
1: 什么意思？
0: 我跟你说吧，嗯，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懂，可对方不懂，你拿一个极低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可是你再一倒手，这价值可就变了，几十倍、几百倍，打着滚的往上翻呢。
1: 我这叫捡漏，
0: 淘宝捡漏，懂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嗯，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包工头，哦，说他们那个工地上挖地基的时候，说挖出来一个罐子，嗯，拿到古玩市场卖了12万。这算捡漏了吗？
0: 太是捡漏了。
1: 这就算啊？
0: 光我捡了多少回呀？
1: 你在哪个工地儿？
0: 我在工地是干嘛呀？
1: 工地
0: 自己下乡刨去。
1: 下乡？
0: 去年我奔了一趟这个河北的遵化，
1: 清东陵附近。
0: 呀，你有点常识啊！
1: 我旅游去过那儿。
0: 对对对，这因为这个清东陵附近呢，他住的呀都是守陵人的后裔。嗯，我到那儿，我有说相声的底子，我会说话呀。哦、我是连蒙带唬，连说带骗，我待了几个月呀，淘了几件宝贝，其中有一个青花大碗，我正准备出手呢。啊，这大碗我2万块钱收来的。当时我上北京找了四位专家给我看了3月，这大碗人专家说了，价值30万呢。听见了吗？我2万块钱收来的，这一倒手30万，
1: 翻一倍。哇、
0: 哦，高！你拿脚后跟算的账是没？啊，2万30万，
1: 四倍得有吧？差不多
0: 15倍，十五倍、嗯，
1: 怎么这么值钱呢？哎、
0: 人家北京专家不说
1: 这怎么说的？
0: 就这青花大碗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嗯、是康熙皇帝赏给布库兵的，布库兵立了功了，立了什么功啊？制秦鳌拜的时候立的功。这碗好在哪儿？人专家一说，我都傻了。
1: 怎么说的？
0: 这个碗胎土陶炼极为细腻，如同糯米粉一般，胎体坚质厚重，釉料配置纯净，图案是绘印刻画多种工艺，横圆舒展，意境深远，碗底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此碗真是金难求，乃是皇家御赐之宝，价值30万。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这大碗抢着要，我现在呀，
1: 别卖给别人了。哦哦，卖给我吧。
0: 30万你要了？好，
1: 哪你张嘴你就30万，你卖给他们30万行了，你卖给我你能卖30万吗？给你5万。5万行吗？
0: 你这5万跟30万，你差着6倍呢。我们这皇
1: 上，你知道你是谁吗？好意思卖贵了吗？
0: 拿钱，
1: 成交了。
0: 5万，拿钱。
1: 太好了，
0: 拿钱。
1: 那个，我这个现金肯定没，有卡行吗？
0: 哦、卡也行，卡
1: 不是我这卡里就5000块钱。
0: 我弄死你我。我2万5千收来的，人家这万岁爷赏的康熙帝制，人家赐下来的。
1: 你这没听明白啊？5千这算定金。
0: 哦，定金。
1: 我一共是5万
0: 啊，一共5万啊。
1: 这5千算定金。
0: 哦，先给我5千，
1: 剩下的320呢？
0: 你回来就什么什么什么？是45000啊？什么320啊？什么4万5？哦啊，四万那个你先别给我，哎、你别
1: 别，我能先看看货吗？
0: 你不信任我，你
1: 不是不信任。跨年的我跟大伙显摆显摆。
0: 我告诉你，
1: 受累啊，
0: 这东西圣物。
1: 没想到啊，跨年我发财了。哎呦，
0: 这大碗知道万岁爷赏的。哎，你先把这卡给我，你。
1: 不到
0: 这，你先把这卡。
1: 这个密码就后6位，
0: 啊、还有45000啊。啊，45000，记住，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全国都是独一份，万岁爷赏的，你明白吗？你。
1: 哦，是。

0: 读啊。
1: 哦
0: 啊，你拿好，慢点啊。
1: 这是
0: 好。
1: 哦，
0: 四万五啊。
1: 呸、啊！哪给你找四万五去？五千块钱就行了。胎体坚硬，色泽多纯净，碗底款儿，
2: 什么微波炉专用哪是的？
3: 政委，
1: 哎
3: 哎，呵，这碗不错啊，碗不错，挺好。
1: 哎，
3: 跟我这一样。
1: 你这哪儿来的？
3: 马圈卖给我的。
1: 不就一五千？
3: 嗯，九块九包邮。
1: 多少钱？
3: 九块九包邮。
1: 九。马俊，你给我回来！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俊、盛伟、裘英俊表演的《友情买卖》。哎，说到这儿，瑶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5: 什么问题啊？
4: 关于这个古玩字画，你懂不懂？
5: 这个我肯定是不懂，你懂啊？
4: 我也不太懂。
5: 对呀。
4: 但是我就想跟各位说，
5: 嗯，
4: 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就这类的东西，我们尽量少碰。
5: 这是怎么话说的呀？
4: 否则你就跟刚才盛伟似的。听人家说，哎，这个好，那个好，这好，那好，你不就容易上当受骗吗？
5: 对对对，这个有道理。
4: 有这么一段相声，其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平时啊还挺吝啬，但是挺有钱的啊。他呢就特别认可你弄个什么假的古玩字画呀，骗他蒙他钱。
5: 你说的这是谁呀？
4: 在刘宝瑞先生表演的《风雨归舟》里就有这么一个人物，咱们一起来听听。
6: 您说呀，在过去旧社会，像那个大财主家了有钱，他那个钱呢来的就特别容易，因为什么？钱赚钱不费难，钱来的容易。哎，您可别看来的容易，去的呢也马虎。有这么一回事，您听着可乐不可乐？在这个民国三年的时候，北京西城有个大财主，这家姓花，有个花二爷，这花二爷家了是大财主。花二爷姓花，名字叫什么？叫源泉，花源泉，叫白了都管他叫花冤钱。这花二爷啊，家里趁那么些个钱，穷人呐，要打算要他一分钱都不能，一子他也不花。因为什么？要饭的你也找不着他，你到时候他出门啊，他都在家门口或者在家里头上汽车，都是这样。这个花二爷就这样，什么钱他花呀？民国三年的时候，他花两万块钱呢，买了四个蝈蝈葫芦，真事儿。这四个蝈蝈葫芦那时候啊，东西都很便宜，两万块钱四个蝈蝈葫芦玩意儿，哎，这钱他花，要怎么叫花冤钱呢？穷人一分钱也沾不着他的光。你要是设个骗局骗他，他认可，错非那样，没用。北京那时候有一个著名的骗子，外号叫智多星，想了个办法，骗了他五万块钱。那五万块钱，可以的。民国三年，怎么设的这个骗局呢？这个骗子就在东城啊，拎了一所大宅子，很大。屋子里头古玩陈设摆设完全都是花钱租的，厨子、老妹儿、丫鬟、太太、小姐全是花钱租的，都是骗局骗人。就找了个熟人呢，托人就跟这个花二爷呀交朋友。这大骗子手智多星啊，想办法跟这花二爷接近交朋友，今儿请吃饭，明儿请看戏。哎，结果呢，俩人交上朋友了。交上朋友有这么一天，这天呢下大雨，花二爷正在家坐着呢。行了，这个大骗子手智多星啊，坐着小汽车去了，其实都是租的，接他上他们家吃饭去。哎，阴天，上我家吃个便饭吧。花二爷说那好，去吧，也去了。到客厅这么一看，呵，屋里头古玩陈设，墙上的古画多少张，一看火，心说比我家还阔，比我家还讲究呢。其实啊，都是花钱租的。就谈话，说着说着话啊，这个智多星就说：“啊，花二爷，我们祖上啊

0: 也是好戏这个古玩陈设，好戏古画，听说你也有这个癖，有这个嗜好。我家里头祖传呢有一张古画，我不知道怎么样，请您给鉴别鉴别看一看。哎呀，祖上的祖传的啊，那太好了，我得瞻仰瞻仰。这个智多星就到里头屋拿出一张画来，您看看吧。打开一看是什么画啊，风雨归舟，后头是山，头里有河，河里头有小船，有一座桥，在这个桥当中间啊画着一个小孩，小童。这个小童啊打着雨伞，上头画的好比是狂风暴雨的意思，上头画的。这个小孩呢打着伞呢过桥，看那意思啊风挺大，好像很吃力似的。哎，画的挺好，
1: 好，
0: 可就是不知道是哪朝的。画画这人呢也没什么名，这刚看到这儿哈，老妈子进来了。
2: 啊，大爷，咱饭好了。
0: 好，摆饭吧。就把这个轴画啊卷起来了，卷起来随手呢就放在这个架机案上了。八仙桌子往前抬呢，大家就吃饭了。厨子、老妈、丫鬟啊，上上下下的人出来进去，端菜送菜，拿空碗，人也挺多。这顿饭呢就吃了俩多钟头。赶吃完饭了，家伙都撤下去，外头的雨呢也停了。就这个智多星说，哎，
2: 二爷，刚才这个画您看看怎么样？
0: 哎呀，没看出哪朝的来。
2: 您再看看。
0: 把这画打开了，又这么一看，黄二爷一看就是没朝代，纸倒是够老的。一看那下款画画人这名字也不明，叫何民三。何民三是谁呀？再往上一瞧，这花二爷纳闷了。哎，不对呀，刚才我看那张画，那个小童过桥他是打着雨伞的。哎，怎么这张画现在这小孩怎么夹着雨伞呢？不是打着雨伞，夹着雨伞，这怎么意思？这智多星说，
2: 二爷，
0: 要不接这就是我们祖传的传家之宝了。您刚才看的时候打着伞，对呀，您刚才看画的时候外头是下着大雨呢，现在您看现在外头雨住了，我这张画古画就在这儿，祖传传家之宝，这个宝就在这地方，只要是外头一下雨，您看这张画这伞呢就打起来了，雨要一住那伞呢就夹着了。您说有这个事？这花二爷这么一听，哎呀，这可是宝贝，他专好奇这种古玩呢古画呀，心里头就想这张画，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回家了托了好些朋友非要买人这张画，人家死乞白赖不卖，结果托人弄钱又请吃饭，说来说去，后来朋友接手说要10万块钱，10万块钱花二爷又舍不得了，10万太多了，还个价吧，又托了好些朋友给5万块钱。哎，算是把这张画买妥了。把这张画买回来的时候呢，它因为是晴天呢，没下雨啊，当然这小童这伞是夹着的了。买回来这张画这伞呢是夹着的，这伞回来呢挺高兴，卷起来搁到屋里头，马上写请帖请亲戚朋友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他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方二爷说，中爱，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 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
2: 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氛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50000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他一套啊是2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相声《风雨归舟》，作品听完了，我们笑声编辑部啊，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小霍和魏瑶继续陪伴各位。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1: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7: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7: 大家好，我是魏瑶。
1: 今天啊，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作品里的一些瓷器。你知道吗，在传统相声当中啊，还有一段作品不只讲了瓷器。
7: 还讲了什么器呢？
1: 卖武器。
7: 你这不犯法吗？我觉得
1: 你说的是哪个武器啊？枪啊，炮啊的。
7: 那是哪个武器啊？
1: 1、2、3、4、5数字武器。
7: 啊，这是什么相声啊？
1: 这段相声叫卖武器，是由钟子良先生创作的。这个作品的题材啊，就是钟子良先生的亲身经历。当年在义和团期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北京城市一片混乱，德国兵呢以丢失了一块蓝表为由，挨家挨户的搜查，查到了钟子良先生家。钟子良先生呢故意拿出一块马蹄表来讥讽德国兵，不料啊，德国兵恼羞成怒，打了钟子良先生一顿。于是钟子良先生满怀着愤怒啊，写了一段相声作品《卖武器》，成为了第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的相声作品。咱们接下来来听听啊，马志明、谢天顺的合作。
8: 我就想哭。
9: 哎，什么事儿也得想开了。
8: 不行，我得哭出。
9: 别太伤心呐，你看
8: 你哭了。

0: 怎么这一老娘们儿，
1: 我心里不好受哎。
0: 啊，行了行了行了，哎啊，
1: 我心里大，吓着我呀？
0: 吓死你都不多，
1: 你干嘛那么厉害？
0: 挺大的个子，站这哭天抹泪的，你不嫌神呐？
1: 怎么了？
0: 什么事说出来呀？
1: 我跟谁说呀？都不同情我。
0: 你在这跟我说说，
1: 我跟您说说
0: 啊。
1: 对，跟您说说，
0: 我听听什么事。
1: 我呀，看人家都赚钱，我也惦着赚点钱，做个买卖什么的。你说这行不行？这清朝，清朝末年，光绪年，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0: 倒是知道这事儿，
1: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当时我们家住家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0: 哦，
1: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我们家也不哪有那么些仇人，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
0: 你们家还藏义和团？
1: 没有啊。瓦德西一听啊，带着100多名洋兵奔下来，那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的前后院都围上了。马德西带着兵进了院子，这屋瞧那屋看，这屋搜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到这屋一拉门，马德西往里一迈步，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家这木器，就我们家这宝贝啊，在这屋搁着。这木器唰，就这么一放光，当时吓死六个德国人，
0: 这当场就吓死了。
1: 瓦德西一瞧，噌，屁滚飞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也不收义和团了。直盯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当时清朝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一瞧德国不签字，这可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瓦德西说：“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前门外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裸留此物，得意志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在我们北京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姓马，叫马德禄。
0: 马德禄是谁呀？
1: 是我爷爷。
0: 哦，
1: 叫马德禄。他家有一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0: 啊？
1: 非要二次参观，
0: 还要看看，
1: 还要仔细的看看。李鸿章没法子，带着各国公使、各界代表一齐奔我们家来。到了我们家，进了东跨院，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大伙问瓦德西将军：“是这屋里不是？”瓦德西他抬头这么一瞧啊，
0: 要下蛋，我这找窝呢，是怎么着？啊，
1: 吓得
0: 都吓得这样了。
1: 嗯，定到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瓦德西毕恭毕敬啊，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太好了，这是宝物啊！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案称奇。他哪儿见过这个？
0: 那是
1: 爱不释手，非要带回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0: 让他带走啊！
1: 哪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0: 对呀，
1: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这件木器乃是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瓦德西不干，非带不可。
0: 那怎么办呢？
1: 结果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了德国，又在东西欧展览，游遍了40多个国家。咱这东西飞到哪儿，那是列队鼓乐相迎。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记者采访照相，各报纸新闻登在了第一版，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0: 什么木器呀？
1: 办了锅盖。
2: 刚才听到的是马志明、谢天顺表演的卖武器。 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魏瑶依然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围猎老年大学。一对创业姐妹为了破圈，专门进入老年大学求学，试图从有钱的阿姨们入手寻求资源和投资。她们收获了喜爱和认可，也落得一身疲惫，眼看日子有所好转，却又急转直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围猎老年大学。

2025年1月，墙皮斑驳的出租屋中，林小夏和陈瑶面对着创业失败的清单，眉头紧锁。两人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同学，2021年通过校招入职国内一线服装公司。性格反差大的他们在高强度魔鬼式的工作中反复崩溃，又互相安慰鼓励，渐渐成了关系不错的伙伴。2023年夏，立志打造原创女装品牌的他们鼓起勇气辞职，分别找父母凑了钱，加上工作以来存下的积蓄开始创业，画线稿、筛选面料、打板、谈合作、进场订货、跑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他们很拼命。然而流动资金不充足，售后问题频出，最终这生意无法再支撑下去。感情的打击更是令人窒息，林小夏和相恋3年的男友在她最忙的时候劈腿，而陈瑶也相亲不顺。两个女孩窝在出租屋吃了几天外卖，刷手机消解情绪。一天，陈瑶突然从沙发上弹起来，我们去报个老年大学上课吧。她说有个朋友转发了一条消息，市区一所老年大学正在招生，这所学校附近是几个高端楼盘，学校的学员多为附近高端楼盘的企业家的妻子、退休高管配偶，手握稀缺人脉、投资渠道和婚恋资源。陈瑶瞬间燃起斗志，林小夏却没有更多的想法，如今生活迷茫，能去上上课，做点喜欢的事情也挺好。就这样，陈瑶拉着林小夏去报了名。二月下旬，春季班正式开班，两人刚报到就被震慑住了。停车场不乏豪车，看得出这里的学员们经济富足，时间充裕。踏入教室更是惊讶，陈阿姨，我妈入了款进口鱼油，说效果特好，我特地带来给您分享。张叔，我看您朋友圈最近发的摄影作品又有精进，求带。好几个年轻人混在老人圈里，热情洋溢。上了几天课，他们更发现周围的同龄同学不简单。有个叫李哲的年轻人写的一手好书法，喜欢和老年大学里面的退休高管大叔打交道，据说

是为了打通贸易渠道。另一个叫苏曼的和陈瑶他们算是同行，带着专业化妆箱给爱美的阿姨们补妆，就是为了找投资人。还有个叫张磊的，是干养生行业的，嘴甜，懂推拿，很吃得开。没想到年轻人都卷到了老年圈，林小夏大开眼界，陈瑶则忍不住感慨，有人先他一步，还好他们觉悟的不算晚。林小夏和陈瑶分别报了中国舞、声乐、普拉提等丰富的课程。陈瑶一心想要破圈，发挥自己的设计专长，和阿姨们交流穿搭心得，还提供情绪价值，陪逛街、听婚恋、吐槽。她还会重点梳理那些背景不错的叔叔或阿姨的喜好，并在下一次见面前做足功课，以期能获得对方的青睐。相比之下，林小夏就随缘很多。之前在商场打拼，处处谨慎小心，令人疲惫。如今来了老年大学，叔叔阿姨们大多慈眉善目，对她很友好，这本就令她内心熨帖。而且她上的都是自己喜欢的课，已经很开心了。林小夏学过好几年中国舞，底子很好。中国舞的老师常让她单独展示动作，她谦虚礼貌，课间还在刻苦练习。有位自带生人勿近气场的李阿姨注意到了她，我这个动作怎么就做不对劲儿呢？一天课间，李阿姨对着镜子摆一个高难度动作，怎么也不得要领。林小夏轻言细语提了几点关键要点。阿姨，您的体态特别美。林小夏拍下了李阿姨成功完成舞蹈动作的这一幕，李阿姨很高兴，主动要加她的微信。听到林小夏提及这位李阿姨，陈瑶马上四处打听了一番，惊喜万分地告诉林小夏，李阿姨的丈夫经营一家服装大厂，手握高端女装供应链的核心资源。而且此前，陈瑶等年轻人想和她套近乎，都被李阿姨不屑一顾的态度逼退了。她对你印象好，真是天助我们，要不我也插班进去和你打配合，拉近和她的关系。林小夏有些惊讶道，李阿姨很讨厌年轻人充满目的的去靠近，还是不要了吧，慢慢来，随缘。陈瑶有点无语，近在眼前的资源你都不知道用吗？我真是服了你。不久后的一天，林小夏穿着自己设计的新中式舞衣惊艳出场，李阿姨眼睛都亮了。得知她是做服装设计的，李阿姨主动提出请她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件新中式外套。你看，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的。林小夏倒还淡定，但陈瑶欣喜若狂。随后她主动请缨给李阿姨量尺寸，在对方跟前混了个脸熟。林小夏熬了好几个通宵，画线稿，设计款式，再带着名贵面料让李阿姨挑选，然后在陈瑶的帮助下，历经裁剪、手工缝制、刺绣、滚边等过程，做出了一件极其衬托李阿姨身材的衣裳。李阿姨笑出了星星眼，逢人就夸林小夏很有才，是个宝藏女孩。消息在老年大学圈子里不胫而走，很快就有人找林小夏要求定制衣服。陈瑶既替林小夏开心，又为自己被忽视而失落。好在林小夏多次主动介绍陈瑶是自己的搭档，拉着她一起融入。陈瑶打听出李阿姨酷爱古树茶，立刻报了专业茶艺班。阿姨们跳完舞休息时，就帮她们沏茶。李阿姨对这对姐妹花称赞有加。不久，有同学和几位叔叔阿姨签下大额保单，春风得意。而同行苏曼则开设免费的老年

0: 是本行，所以和厂里的人聊得很投机。李阿姨有感于她的认真，将独家供应商的联系方式给了她，并鼓励道：你还年轻，又有才华，阿姨期待能够看到你重整旗鼓。林小夏眼眶湿润了，她不住地感谢李阿姨，并吐露再度创业面临的困境。李阿姨若有所思。回去后，林小夏和陈瑶分享了今日的彩蛋，两人正聊着，李阿姨推送了一个微信账号：小夏，我儿子周明是做运营的，你将来有什么需要可以向他咨询。啊，林小夏简直不敢相信李阿姨如此有心，既激动又欣喜。看着她那么雀跃感动，陈瑶心情有点复杂。李阿姨对待他们的态度差别也太大了。
1: 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今天是周一，8月3号。从8月份开始呢，一批新规已经开始施行，哪一些和我们的生活相关呢？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做一个了解。说到生态环境，这个大家现在也越来越重视，也能够意识到环境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在环境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号起要正式施行，这部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的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从8月1号开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也开始实行。这个条例明确总体要求，就是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的时候，要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来享受优待和资助的政策。条例还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的职位，面向服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政策扶持。从8月1号开始实行的还有《社会组织评比表彰管理活动办法》。这个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8月1号实行了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新修订的版本，这个新标准主要是对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来进行了一些修订，跟进青年体制的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的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8月1号开始，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也正式实行。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以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以上是在8月1号已经施行的，或者是在8月份即将施行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固镇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徐女士咨询数字电视信号不稳定该怎么维修，答复是可以先自查一下设备连接线有没有松动，确认周边是否有新建建筑遮挡信号，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拨打服务热线6013282 6013282或是6024555 6024555，说明具体的地址以及故障的现象，比如说是信号中断呀，还是画面卡顿呢，工作人员会登记并且安排技术人员上门排查，包括调整天线角度或者是检修设备。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如果遭遇了隐蔽用工该怎么办。因为一部分用人单位啊，他以各种隐蔽的方式逃避用工主体责任，引起了劳动争议。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支配性劳动管理，是确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关键。你比如说在上个月啊，北京的房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涉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纠纷典型案例的新闻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呢，了解了近年来房山法院审理的隐蔽用工类劳动争议案件，一般多集中在外卖配送、网约车、快递物流这样的领域。那是怎么来隐蔽用工呢？用人单位通过签订不同名目的协议，设计多层用工链条，将本应属于劳动关系的情况包装成承揽、外包、合作、其他的法律关系，使劳动者难以确定真正的用人主体，难以厘清向谁来主张权利。他们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坚持实质审查的原则，重点审查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从审理结果来看呢，最终确认存在劳动关系或判决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情形比较普遍。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隐蔽用工的容易引发劳动争议的常见的套路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啊，有这么一个案例，鲍某经过快递公司工作人员海某的安排，以快递公司员工的身份注册了某平台的 APP， 就开始从事外卖骑手的工作。快递公司为鲍某配发了电动车、统一服装，日常工作受快递公司管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快递公司也没有为鲍某缴纳社会保险。这以后鲍某在一次配送订单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工商认定与快递公司发生了矛盾。后来鲍某离职以后就开始上诉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自己和快递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法院查明快递公司和管理公司签订业务外包合同，约定的外包费由佣金、管理服务费、税费以及返费等部分组成，其中管理服务费是零。鲍某通过平台接单，管理公司代发报酬，资金来自快递公司。在平台 APP 中，鲍某显示为快递公司员工。那对于这种情况是怎么来判定呢？法院认为啊，鲍某负责快递公司承包的外卖业务配送，并且由这个站点的站长海某在微信群中进行工作监督、考勤管理。鲍某提供的工作内容是属于快递公司业务组成部分，由快递公司对鲍某进行实质管理，双方的用工关系呈现出比较强的这种从属的这种关系。此外，在案审理的过程当中显示有证据管理公司虽然向鲍某发放了劳务报酬，但是这些报酬是哪来的呢？还是快递公司给的，所以可以认定管理公司是代发劳务报酬的，是代发的。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业务外包合同从合同对价、签订过程、履行内容来看，合同对价较低，存在规避劳动关系、转嫁商业风险的嫌疑，这个风险不应该由劳动者来承担。所以呢，这个例子当中呢，鲍某和管理公司之间没有实际的管理和被管理等其他和劳动关系相关的关系。鲍某在快递公司实际经营地点进行工作，接受快递公司管理人员的管理，快递公司以业务外包合同阻却劳动关系成立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最终法院认定鲍某与快递公司是存在劳动关系。所以啊，法律不认可用人单位通过自己管人外包发钱的方式规避他和劳动者之间已经形成的真实的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如果试图以此来规避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承担工伤责任等法定义务，不仅无法得到法律支持，还可能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和赔偿的责任。这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样的一种劳动关系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实际上也是非常常见的。好，还有于某在一个配送站担任配送骑手，他为 A 公司承接某商超的商品进行配送，因为 A 公司不再承接这个配送站的工作，又改为 B 公司来承接。站点负责人将于某和 A 公司检绑，再和 B 公司进行绑定啊。后来因为于某和 A 公司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就发生了争议了。于某认为自己是 A 公司的员工，A 公司却认为我们只是承揽关系，因为双方签有项目转包协议，约定于某作为个体工商户以承揽方式承包公司配送业务，并且公司是由第三方公司通过平台来支付的。那像这种情况，法院是怎么审理、怎么判决呢？法院认为，在判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时候，应当遵循实质性审查标准。于某和 A 公司都符合法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 A 公司认可于某在该站从事配送业务，于某作为骑手从事的配送业务又属于 A 公司的业务的组成部分，于某按照 A 公司要求注册派单平台，虽然于某的工资是以送单量作为计算依据，但 A 公司对骑手进行排班，可以控制骑手接单量，还可以单独派单，所以双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成立条件，法院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不能通过要求劳动者签订承揽或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项下的法定义务，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会被穿透审查。即便是披上了承揽协议的外衣，有承揽的协议，只要用工实质符合劳动关系，就会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那还有呢，名为外包啊，实为派遣的，比如说李某和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被安排到乙公司担任销售员，甲乙两个公司之间有劳务外包合作协议，约定由甲公司向乙公司派驻人员从事营销项目。此后因为李某被乙公司退回，甲公司就以李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约定为由，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李某申请劳动仲裁后，又把甲公司诉至法院，法院认为李某与甲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李某在乙公司的劳动场所接受乙公司的管理指挥，而乙公司与甲公司之间约定由乙公司确认结算和支付李某的工资福利等，两公司之间属于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的关系。乙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未向法院提交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公司按照约定的处罚程序将李某退回，所以乙公司以李某严重违反员工奖惩管理制度为由，将李某退回甲公司后，甲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进行与李某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行为于法有悖，所以甲公司应该支付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对于企业而言，想厘清业务外包和劳务派遣的法律界限，不能通过外包协议来掩盖实际的劳务派遣或直接用工关系。在用工单位退回劳动者以后，派遣单位需要独立审查劳动者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可解除的情形， 派遣单位的解除决定也应当基于对事实和法律的判断，而非被动接受用工单位的退回决定。

那这些呢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甚至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啊，用人单位是以隐蔽的方式逃避用工主体责任的。那如果说您是用人单位，那希望您能够依法依规的保障您的员工的合法的权益。同时如果您是用工员工啊，那您也要注意用人单位对您是否有这样的一种用隐蔽的方式逃避他的责任的这种情形啊，如果有的话，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来为自己维权。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数字123，发送以后就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那请您扫描关注这个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说到研究生啊，现在研究生的推免的比例逐年提升，当绩点、科研、竞赛、面试成为硬性考核的指标的时候，激烈的保研竞争就催生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各类辅导机构啊也应运而生。有一些不良商家就嗅到了这种商机啊，借升学规划的名义进行灰色操作。他说啊，我们能对接到学校的老师啊，联系老师把课程的期末分给你打高一点啊，报价8万到12万，不成功可退款。有些学生和家长反映，一部分机构收费之后服务是货不对本，合同套路重重，导致退款无门，更有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这样的暗箱操作。那这样的保研辅导是不是花点钱就能够解决问题呢？它到底是馅饼啊还是陷阱啊？某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小李曾经两次报班，前后花了将近4000块，机构什么都没给，就是花钱买了个心理安慰啊。第一次他购买论文课程辅导，发现并没有实际的作用。第二次他另选机构报了全流程服务项目，这一下总该有用了吧，但是承诺的材料整理、论文辅导等服务全都缺位啊。这也不是孤立，在网络平台上相关的投诉还真不少。如果说服务缩水是明坑，

那格式合同就是隐形的陷阱。接着暗访多家机构发现啊，商家口头承诺和书面合同的脱节，堆砌免责条款，抬高退费门槛，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套路。那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说啊，家中孩子有希望能够被保研的，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来了解一下这里边哪些啊是坑。记者也暗访了多家机构，发现像这种口头的承诺和书面的合同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啊，什么项目开始前七天内或项目开始后提出取消，不再退还任何费用，课程完成率未达 80% 不退费，他们利用这种苛刻的条款，一部分机构就把认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此外，有机构对保研成功也做出宽泛的定义，把候补录取、口头录取通知等都看成是成功的情形，大幅压缩退费空间。更需要警惕的是，个别机构私下兜售学分修改、论文代写、竞赛奖项购买等服务，借助辅导机构伪造论文专利、虚构竞赛奖项，严重打破了保研选拔规则，让踏实求学、诚信参评的学生啊遭受不公，对高校招生选拔秩序与教育公平生态造成了伤害。在这乱象背后呢，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的作用，一个是升学竞争的焦虑催生的，一个是为乱象提供这种土壤了，啊，同学都在报，你不报，你是不是就会比别人少了信息、少了底气、少了机会？不良商家又刻意的放大信息差的恐慌，渲染不报辅导你就没有竞争力啊，诱导你投机消费。还有呢，就是保研考核的多元性被异化为违规操作空间。作为高校选拔优秀学生的一种方式，保研他看的不只是学业成绩，还有科研成果、竞赛经历这个方面。多维度、长周期、非单一化的评价特点，让保研选拔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样就为违规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还有呢，就是监管体系的碎片化、协同机制不足，就让乱象得以存续。这几年兴起的保研辅导业态横跨多个监管领域，国家层面还没有针对这个行业的专项规范性的行为，所以说呢，就没有太多的监管的或者是限制的一些力度。但是处理乱象还是需要从源头治理、制度约束等维度协同发力。高校强化自主指导，填补信息差，可以从源头减少学生对校外机构的依赖。比如说有些高校的做法它就值得借鉴啊，学校会在新生入学教育推免关键节点公开保研的规则和计分的方式，而且也会发放纸质的材料，这样呢就让同学们能够明明白白的了解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学生家长啊也要正确的看待保研辅导，摒弃投机的心态。保研的本质是高校自主选拔，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介通道，是需要依靠学生的自身努力的，机构仅仅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教育部门也在前年就已经开始专项整治啊，要求全面排查清理这些乱象。那想要维权还是那些办法，保存他的宣传海报、完整聊天记录、全部的证据啊，出现服务缩水、退费纠纷的时候，尽量用文字跟他沟通，要留存维权的记录。如果不小心踩坑，可以分层维权，比如说拨打12315或12345，以虚假宣传为由投诉，也可以向属地教育部门举报违规办学，涉案金额大、机构跑路的，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些途径都没有结果的，那也可以向法院来提起民事诉讼。以上是在保研您要是报辅导机构的过程当中，如果遭遇到这种有坑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这两天天气的气温真的是高起来了啊，高温下冷饮成了很多人消暑的刚需。那冷饮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够既享受美味又不伤身呢？一个是温度宜凉不宜

0: 宜冰，建议避免吃零摄氏度级以下的冰品，冰沙、冰激凌、冰镇西瓜、冰水啊，这些最好呢都不吃。最佳选择就是4到10摄氏度的冷藏的微凉的食物，就是不要那么凉，不要那么冰啊。时间要选对，效果也翻倍。在空腹状态下或者是饭后半小时内，应该严格避免吃冷饮。吃冷饮的最佳时间是饭后1个小时左右，午后最热的时段可以少量的来食用。还要控糖减负，温和解暑。市面上常见的还有冰奶茶、雪糕、冰镇果汁，不仅寒凉，还含有大量的糖分，甜食容易加重体内湿气，寒凉则损伤脾胃阳气，二者结合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还有啊，吃后要暖胃驱寒护阳，食用冷饮以后可以小口的慢饮半杯温水，或者是含服一小片生姜，主要是帮助驱散胃中的寒气，防止寒湿滞留体内。好，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晴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们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4: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3: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5: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3: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5: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3: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

0: 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1: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0: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落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他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省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敏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小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

0: 就是新断的插口，或者是埋藏环状鲸鱼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近吼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0: 咱们应该先
2: 拼对一下，
0: 把这个
2: 去掉。
0: 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一下拼对一下，它是否严丝合缝，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0: 根据它的插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0: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试验，近吼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0: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业十二年，经张正林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能。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这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 0.25 到 0.26 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2: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3: 是一对提梁罐，
2: 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着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2: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4: 你看
2: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4: 那我以后就不美了。
2: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2: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化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

0: 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1: 从除锈拖延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

0: 蓄力全年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2: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3: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2: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
4: 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QQ 号是28582044335，官方微信是蹦蹦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7月20号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王先生反映说啊，如何安装公积金申报插件，得到的反馈是进入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在政务服务下载专区中下载安装，或在蚌埠公积金经办人咨询服务 QQ 群群文件中找到网上申报系统插件安装，推荐使用360安全浏览器兼容模式。樊女士反映说，可以提取公积金交取物业费吗？得到的反馈是可以，需要取得自住房的物业费发票，并且必须在开发票的1年之内提出申请，如果是已婚需要带结婚证。每年呢可以提取一次，提取的金额不能超过物业费发票上记载的总金额，每人每年最高提取额度不超过5000元。张女士反映说啊，在外地缴存公积金，在蚌埠购房取钱时需要提供还款账目，哪里可以得到查询？得到反馈是可以通过皖视通或者支付宝登录蚌埠市住房公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在证明打印栏下下载打印，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到中心服务窗口打印。还有网友留言反映说，可以提取公积金进行适老化改造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和材料？得到的反馈是，缴存人父母有一人年龄超过70周岁的，可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用于父母的住房适老化改造，提取额不超过50000元，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父母的身份证、父母名下的不动产权证、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材料。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上线嘉宾是安全总监徐永恩。徐总，和大家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服务办公室主任杜敏、管网运营部主任思阳、客户服务部副主任吕亚楠，也欢迎各位。徐总啊，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网上有两位网友给咱们带来的留言。其中一位朋友说啊，他有一个老房子想开通燃气，想问一下现在的开户费是多少钱，有没有什么优惠？
5: 好的，主持人。具体呢，这边开户费的收取呢，还需要看具体的咱们的那个所在的一个区和房子的一个性质。这边呢，把咱们的网友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结束以后呢，我们有专人给用户进行联系和解答。
4: 好，然后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这个他是蚌埠市与会区梁十二库小区，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安装天然气，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家里没法洗澡，尤其是冬天，老年人出去洗澡很麻烦。这个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回来也很容易生病，就想请问咱们这个燃气公司能不能这个帮忙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走一个外管楼道接这个天然气来解决居民这个急需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5: 好的，主持人，其实确实在咱们蚌埠市城区内还是有部分的小区它是因为前期的老小区还没有接通燃气管道，然后针对咱们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组织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勘查，想办法帮助用户尽量去接通燃气。具体呢，我们待会结束以后会跟用户取得联系，在现场勘查。
4: 好，好，徐总啊，咱们注意到这个新奥燃气趁着暑假面向了咱们中小学生开展这个燃气宣传，其实在这个暑期很多大人忙于工作，还在

0: 家自己在家的机会变多了，那么用气风险也随之往上提升了。那么想请徐总介绍一下，就是针对咱们学生群体，咱们这个燃气公司开展了哪些工作，去给大家提个醒。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每年的夏天，尤其是暑假期间，是我们安全宣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我们学生群体居家变多，时间变长，然后可能还有部分比较独立，他自己去生火做饭，这情况确实存在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它其实既是风险，也是机会。在针对这个现状呢，我们首先是在每年的那个就是放假之前，我们今年已经组织了一轮在学校内的一个燃气安全培训，让学生在放假之前就做了一轮的安全知识的一个提升。同时呢，我们在暑假期间呢，我们也做了一轮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学习打卡活动，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布我们学习任务，主要是学习我们的一些燃气的应急处置和我们的一些厨房的用气安全知识。然后我们学生呢，通过视频或者是绘画手抄报等形式，在我们平台上进行一个学习打卡活动，我们从中选取一些优秀的案例进行，对所有的用户、所有的学生都进行奖励，同时呢，选取一些优秀的案例进行一个，单独的一个宣传和表彰。通过这种形式，我们通过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去关注安全，然后培养起整个那个用户群体的一个安全意识。
0: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通过什么手套报也好、视频也好，这种方式，一种趣味的方式，包括这种奖励性质的方式，带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通过孩子再来带动家长，
1: 是的，
0: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很接地气儿啊。这个话题回到咱们这个居家日常当中，就眼下持续高温，不少市民这个全天几乎是关窗开空调的。其实这样，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环境下，用气的隐患也是陡增的。就很多家庭其实忽略了高温天气下用气的一个特殊性。那么在这儿也想请这个吕主任给大家讲讲，夏季居家使用燃气到底有哪些地方比较容易踩坑。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好。夏季高温闷热呢，很多家庭会长时间的关闭门窗，然后开空调，密闭的空间可能会导致用气的风险增加。大家日常要重点要做这几点。首先呢，用气必须要保持通风，做饭或者使用燃气具时一定要开窗留缝啊，不要因为开空调就完全的密闭空间，避免燃气泄漏堆积或者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哪怕全天就是开空调，也一定要定期的开窗换气。同时呢，要留意燃气具的状态啊，如果出现黄火、回火或者有异味，要及时的停用报修。第二呢，要做到人离火灭，离家要关阀。夏季出门时间多，可能做饭煲汤的时间要长时间离人啊，防止要一水浇灭了的火焰。出门时候外出要离家时务必要关闭表弦的总阀，从源头杜绝隐患。另外，不要在燃气管道或者是燃气周边放有杀虫剂、花露水、酒精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防晒引起的风险。
0: 好的，主任刚才说到的都是咱们这个家家户户能够用得上的干货。其实最怕的就是突发的这种异味，就很多市民一慌张，很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这个操作，风险极大。如果是在这个家中怀疑燃气泄漏，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呢，吕主任？
2: 如果发现了疑似漏气的情况，大家千万不要慌张啊！首先要记住，我们这边也归类了有五步的处理法。第一步呢，首先要关闭表弦的总阀，彻底杜绝然后气源。其次呢，要轻轻的推开窗门啊，防止就是用力开门产生的一些静电。第三呢，要全程的严禁一切的火源还有电器的操作，绝对不能开关电灯、抽油烟机、空调等电器啊，不要轻易的去拔插座。拨打电话，更不能点火吸烟，啊，有穿化纤衣服的时候也容易产生静电，这部分也要注意。第四呢，要所有人员迅速的撤离到安全的室外区域，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自行的去检修设备。最后要到达安全的地点后，啊，拨打我们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说明具体的地址还有现场的一些情况，等待我们专业人上门维修。
0: 吕主任给咱们梳理了这个五步工作法，关键时候一定能够稳住心态，规避危险。但是啊，这个光靠市民自行的留意是远远不够的，很多隐蔽的风险是没有办法去发现的。那么入户安检就显得尤为的关键。那么也想请问徐总啊，目前全市入户安检情况推进的如何了？上门安检的重点排查哪些我们看不见的风险呢？
1: 好的，主持人。 入户安检呢，其实是我们燃气公司针对户内安全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现在是那个整体的一个城区内的安检工作呢，已经超过一半的用户完成了一个安检。针对户内安检呢，其实我们以下关注以下几点，咱们可以记个顺口溜：噪管阀和环境。首先是噪，就是对噪管阀和
0: 噪管阀，
1: 对，还有环境，
0: 还有环境，
1: 对。然后这个噪呢，其实大家可以延伸一下，它不光指的是噪具，像我们的热水器其实也是，包括咱们的燃气表，可以把我们的设备归为这一类，主要查一些这些设备。

0: 没有可燃物等问题，都是需要咱们去进行一个关注的。同时呢，这边呢，我们入环点其实不光是查隐患，更多的是查了隐患过以后呢，去给我们用户一个准确的指导，告诉咱们用户怎么消除隐患，同时呢做一个安全宣传工作，这是我们入户的一个核心工作。
1: 就把安全宣传工作普及到每一家每一户，就检查它只是一个就是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最主要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如何正确的去使用这种燃气。确实这种一方面做在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一方面在这个情况下给大家做一个普及。但现实当中啊，不少这个人白天上班，就像咱们燃气公司去检查的时候，家里就很多情况下会碰到家里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经常会错过这样一个统一的安检。那么如果说市民想要主动的预约上门安检，可以有哪些渠道去办理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跟大家同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燃气公司的一个工作时间呢是7/24小时，包括咱们傍晚夜间值班和周末和节假日的一个都是咱们正常上班的。尤其是咱们的安检工作，其实是重点就是选取大家的下班时间和那个放假时间，所以咱们的那个市民伙伴们不要担心咱们燃气公司不上班，您随时约咱们随时去，这是
1: 随时约随时去。
0: 对，这是一个条件。同时呢，就是如果我们的集中的一个入户呢，咱们没有赶上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会再次主动联系咱们，保证直到入户为止都会持续联系的，这是咱们的一个主动预约。咱们用户这边呢，如果是想主动预约我们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可以通过咱们的线上的那个9158热线进行一个预约，也可以通过物业和社区和我们预约，因为物业和社区其实跟我们配合也非常多的，他们也可以把信息传递给我们，我们及时进行一个入户安检。
1: 社区提前预约。
0: 对。
1: 那么其实在这里还有很多朋友想问，这个入户安检到底收不收费？就可能心里边会有一些这个疑问，这个花钱来请大家，请咱们这个专业人员来帮忙检查，但如果还收费的话，心里面可能会有些嘀咕。那在这方面呢？
0: 咱们的一个入户安检其实是完全免费的，就是为了咱们的用户的一个安全，所以这边呢也请咱们广大市民们积极配合我们的安检工作。
1: 好，也非常感谢徐总给咱们带来的介绍。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方航空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希望燃气有限公司，您可以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咱们首先来接听一下场外唐先生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现在气多少钱一方呢？
1: 气多少钱一方？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我们请徐总给这位唐先生解答一下。
0: 好的，就是咱们目前居民的一档气是在那个2.9。
1: 一档气是2.9。
0: 基本上咱们居民用一档气就够了。
1: 就够了。
0: 具体的那个二档气和三档气这边呢，回头如果居民有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再单独给他进行回复。
1: 好。
0: 好，
1: 好，刚才这个徐总给咱们介绍了一些这个上门预约检查燃气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吕主任啊，就不少市民这个装修新房改造厨房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到美观的问题，为此啊会忽视一个安全的规范。那么针对在装修的业主，咱们还有哪些燃气方面的红线是千万不能碰的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近期呢也发现了有好多关于装修方面高频的问题啊，很多业主呢装修为了美观，私自包裹燃气表或者作为开放式的厨房，这类行为呢不仅已经违反了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还留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风险。比如把燃气表封闭在燃气柜内啊，储柜内，一旦发生了泄漏，燃气表会在密闭的空间里快速聚集，可能引起很大的一些风险啊。这里也提示一下子广大装修的业主，装修前啊可以先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95158，或者到营业厅去咨询一些燃气安全规范啊，我们也会有专业的人员告知一些这合规的一些要求。
1: 装修隐患确实需要提前去规避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呢，就是灶具的使用超期。不少市民觉得灶具只要还能点火咱们就能继续使用，那么其实背后存在着不少的风险隐患。那么吕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灶具的相关要求呢？
3: 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安检过程中呢也发现了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呢。其实国家明确的是有规定啊，家用燃气具使用的年限是8年，超过服役的燃气具内部可能会有老化的一个现象，熄火保护装置也会失效，密闭的密封件漏气的风险会大幅度的提升，不仅容易发生漏气的那个风险，还有可能出现燃烧不充分的一个现象，产生一氧化碳的问题，严重威胁啊危害了用户的这些健康。在这里面也郑重的呼吁广大

0: 市民啊，留意自家的一个燃气具购买的使用时间，如果达到8年的期限，一定要及时的更换合格啊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正规燃气具啊，不要为了节省费用而有侥幸的一些心理。更换灶具时也要注意选择适用于天然气气源的产品，由专业人员调试安装，确保用气安全。
1: 嗯，咱们前面重点聊了这个用气的安全，安全守住了，大家也比较关心的是日常办事缴费方不方便这样一方面的问题。就有不少市民给留言说这个线上缴费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杜主任也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目前线上缴费如何操作，流程顺畅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线上交费现在是已经非常方便了。我们在已有的95158、支付宝还有皖事通交费的基础上，现在又新增了微信生活交费的渠道。用户打开微信，进入生活交费板块，选择燃气费，输入交费账号，就可完成交费。完成后要长按燃气表正面的按键5秒，购气的金额就可实时到账了。并且我们目前还推出了代扣费的业务，用户可按照页面提醒进行操作。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交费前一定要核对清楚户号户名，避免交错账户。如果交费后遇到气表没有同步的情况，可以稍等片刻或重启表具。如果仍有问题，也可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和处理。
1: 嗯，好，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场外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我母亲的旧房子里面燃气表有几百块钱的燃气，我母亲走过了，我想转到我的户名下，
1: 就是想把您母亲户下的燃气费转到您的户名下。
3: 新盈利州这个父亲，我去办过一次，他不给我办，他说要这个证明那个证明，我说我手机都有，他说那不行，不给办，我那就不给办，那没有办法。是一个很胖的一个小孩子，30-40岁吧，特别胖的一个小孩子，讲话非常生硬，然后那不可以办了，那不知道不管办了，管不掉，那挣的钱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嗯，那徐总，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咱们遇到的情况，
4: 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正常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如果齐全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一个办理的。这边呢，我们那个结束以后再跟用户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尽量帮助用户完成对应的一个办理工作。
1: 好，王先生，那我们线下再和您联系，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具体来办。刚才这个杜主任给咱们介绍了线上缴费，确实很省心，但是啊，还存在一部分老旧居民小区使用的是一种燃气卡表，那么没办法线上缴费，特别是现在天特别热，这个老百姓跑趟门出趟门就跟洗桑拿一样。那么针对这部分群体，有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呢？
2: 我们目前是有的，就是针对使用 RC 卡燃气表的用户无法线上交费，我们推出了物联网表的燃气表免费更换服务，更换成我们的物联网表，它不仅就是可以支持线上交费，还能实时查询用气量，接收用气异常的提醒，安全性和便捷性都会大幅度的提升。有需要更换的用户可以拨打我们的95158热线，或者到营业厅进行申请登记，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更换，更换后也会现场同步给用户讲解使用方法，让大家能够享受到便捷的线上服务。
1: 好，咱们这个户内安全聊得比较透彻了呀，这个城市的地下管网同样不容的马虎。我注意到最近在这个航华路还是航苑路附近，这个张贴了咱们这个禁止开挖地下管道的一个标识。那么夏季工地多，施工也比较频繁，第三方开挖这个破坏管网一直是一个很重大的安全威胁。那么对于各类施工单位在燃气设施周边施工有哪些硬性的规定呢？咱们想请司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开展动土开挖等施工作业呢，必须向燃气公司进行报备，严禁未经报备私自开挖动土作业。因为呢，地下燃气管网错综复杂，在现场呢，仅凭肉眼和经验无法判断燃气管道的走向、埋深和位置，这点呢，就需要我们人员去现场进行交底。如果野蛮施工，会极易挖坏管道，造成燃气的大量泄漏， 同时呢。

0: 会引发爆炸及火灾一系列的安全事故，不仅会导致周边居民和商户的大面积停气，同时还会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同时呢，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这里呢，提醒所有的施工单位，施工前务必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免费提供现场的一个胶底，在施工管位的周边进行监护，同步保障施工的一个正常进行。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进行一个私下的一个开挖作业。
1: 这个野蛮施工一旦这个挖断了燃气管道，会影响一大片群众的用气安全，同样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安全风险。那么，为了提前防范这类险情，咱们燃气公司建立了哪些巡查预警机制？司主任能不能给大家补充一下？
0: 好的，针对夏季施工项目比较多呢，我们公司实行了人防加技防的双重管控。在人防方面呢，我们会加密了一些施工密集路段、老旧管线区域的巡检巡视。在技防方面呢，我们对于所有的三方施工现场呢，会布置智能设备监控和电子围栏。在我们人员不在的时候呢，如果发现施工现场有机械震动或施工的迹象呢，后台会进行预警。同时呢，我们人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制止一些非法就是私自开挖的现象。
1: 这个安全防护啊，不能光靠咱们企业的监管，也需要全体市民的参与。那么之前啊，我们了解到咱们推出了一个户外燃气隐患的有奖举报，这个很多市民都非常的关注。那么这项活动现在还在开展吗？市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一个举报呢？怎么参与？这个奖励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2: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有奖举报工作呢是一直在开展的。我们首先呢宣传渠道有很多，包括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宣传，还有就是我们在每一户的安全检查过程中，我们张贴宣传贴的过程中，旁边都会有提示，也可以做这项工作，相当于我们把宣传做到了千家万户。在咱们用户在日常过程中发现咱们道路上有施工机械，无论旁边，因为他用户封面不说有没有燃气管道，无论有没有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反馈。包括可以通过咱们的95158，可以通过咱们城管局预留的一个联系方式，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反馈。反馈完成以后呢，我们会立即核实，核实以后呢，给用户一个准确的答复。如果是涉及到燃气管道周边施工呢，我们会给用户进行一个现金奖励。
1: 现金奖励，这个现金奖励大概是一个什么？能不能给大家？
2: 是那个200元每处的一个奖励。
1: 就200元每处。
2: 对，这如果是现场呢，确实情况非常危急，或者是管道特别重要的，我们会进行上浮。
1: 上浮就还会有一个
2: 更多的奖励
1: 和调整。
2: 对对对，保底200。
1: 咱们今天跟这个徐总聊了很多关于燃气，不管是户内户外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徐总在这儿有没有想跟观众朋友们再去普及的一些东西了？或者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在夏天用气的一些建议送给大家？
2: 好的。是这样，就是咱们用气安全其实最讲究的就是通风。刚刚其实吕主任也提到了，咱们用气安全一定要保证咱们厨房的一个通风。咱们可以把厨房的门关上，然后把厨房的窗户打开，保证厨房它是一个向外的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其实是能提高咱们用户用气端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很大的程度的一个提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好，也非常感谢徐总以及各位负责人今天给咱们带来的一个非常细致详细的分享。那么燃气安全确实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这个城市的公共安全。不过在这里也想呼吁广大市民多学一些用气的常识，主动配合咱们的入户安检工作，发现这个户外燃气的隐患也进行一个积极的举报，毕竟能获得咱们这燃气公司给大家送来的奖励。那么遇到任何的用气这个问题啊，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也希望咱们的企业市民共同携手来守住咱们的这个安全防线，平安度过咱们这个炎热的夏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啊是市民政局，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矿工诗人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客、烧炭工、南洋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老焦、缝琴师刘唢呐，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描绘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那条

0: 条活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其间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旅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那两件马甲，一件搁在县城出租屋的衣柜里，一件叠在老家土炕边的木箱上，火红的颜色像两团能够烧起来的火。陈年喜从深秋到入夏这个时段，常常咳嗽不止。马甲护住前胸后背，让他觉得暖和踏实。陈年喜偏爱红色，觉得那跟火焰是同一种东西，穿在身上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骑摩托出远门，防风衣外面一定要再套上那件红马甲，既挡风又显眼，好像自己跟灰扑扑的世界有了区别，又好像融得更深了。这种亲近感大概跟多年前一段日子有关。2006年，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一角，他跟工队扎了营，那里的水看着清亮，可洗过的衣服晾干后硬邦邦，能立住，泡茶又涩又苦。拉水的活包给一个哈萨克族青年，那人有辆红色的雅马哈，总穿件火红的马甲。戈壁滩大得望不见边，青年骑摩托车飞驰而过时，红马甲像面小旗在苍黄天地间飘。陈年喜看得心痒，常央求骑一阵。有回骑到一处，左手是浓绿白杨，右手是无边的杏园，中间一条蓝汪汪大河奔流，杏花开得正好，粉粉白白浮在村庄上头，村子被衬得又老又安详，炊烟升起来恍恍惚惚。后来陈年喜晓得那地方叫库斯拉府，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小村镇，往后那里成了他和工友常歇脚的地方，吃拌面，打4块钱1分钟的卫星电话回家，或者看蒙尘的姑娘从身边走过。那青年有块白色和田紫玉，陈年喜有块白色的电子表，青年想拿玉换表，他总不肯，因为在喀拉昆仑深处全靠这块表知道时辰。青年把玉石揣在衬衣的上口袋里，领口绣着银白花纹，再往上就是刚冒胡茬的下巴，只有见了陈年喜才掏出来，拔根头发贴上面让他用打火机点。陈年喜试过好多回，头发丝愣是烧不着，当地人管这叫艳遇的土法子。青年名字又长又拗口，陈年喜记不住，碰面就嗨一声，对方也这么回他。嗨的家在阿图什，陈年喜去过2趟，有一回为爆破培训待了半月，可当时不知嗨住在哪儿。阿图什跟南疆别的城差不多，风沙、房子、街上的人都像，连空气里土腥味儿都一样。陈年喜只记得那儿永远亮堂堂的阳光，好像从不下雨，亮的树底阴凉都是透明的，女人们的衣裳和脸被那阳光一照，鲜亮的不像话。嗨的父亲是铁匠，后来生意淡了，变做皮绳，日子还过得去。陈年喜去过嗨家一次，吃了馕和甜齁嗓子的无花果干，嗨父亲送他一把小刀，刀头像翘起的拇指肚，锋利得很。后来那刀在北疆地印子里帮工友割了包街，再掉进砖缝不见了。嗨说他们那儿有座金矿，金矿对爆破工总有诱惑。多年后陈年喜才明白，金子从来跟挖金子的人没关系，可当时他还想不通。有回嗨开车带他去看， 红马甲在灰秃秃的山路上显得很扎眼。富蕴县那边山高沟深，没正经路，只见矿没见金，显然是贫矿。那个发财经破灭了，两人都扫兴。回城没人说话，车轮飞转，山和戈壁往后倒。路过一个山脚，小村子挨着水坡，他们看见一群人抬着一个人慢慢走在戈壁上，像蚂蚁搬家。那是葬礼，没人吹打，也没人哭，就那么沉默地抬着往山边去。天地太大，时间太长，人的事好像重要又好像不重要，那沉默跟荒野配得刚刚好。嗨除了给他们拉水，还给沟里另一家河南人的矿山送水，两家隔了五里路，水都是从叶尔羌河拉的，先送谁看谁催得急，也看嗨的心情。河南人那边人多，用水费，嗨一天跑三四趟是常事儿，都说他挣不少钱，有活就接，有钱就挣。河南老板先前靠木矿发财，后来木矿不行了才来这边。五年后那老板跟他们老板一样空手还乡，落了一身病。那些事有些是他亲见，有些是听说的，更多的人和事风一吹就干了。十九个故事一间间收留过矿工、杯水客与淘金客的简陋旅馆，串起一部属于无名者的漂泊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欢迎继续收听。

河南老板开矿早两年，山头打了许多窟窿，找不着矿脉，越找不着越疯。有一回他们得了信儿，说山体背后有道铅矿脉，连羚羊都爬不上去。消息是个牧羊人漏的，那人住在山背面，放几百只羊，像一个隐士。有回牧羊人带马来库斯拉府购物，吃饭时说漏了嘴，消息长了翅膀，引来不少冒险家，可谁也没找着入口。也许那地方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存在却没门。在喀拉昆仑山，这种天坑地缝多的是。终于下了场急雨，个把钟头，小河一下野了。几天后，秃山坡上钻出几棵嫩绿小草，浇得叫人心里发软，要么旱死，要么被野山羊啃掉，没别的出路。河边有种野西瓜藤，据说结的瓜治风湿，大家盼着再下雨，满身的风湿实在疼得慌。老板派了他们三个去探那道铅矿，陈年喜、嗨和小邹。小邹是四川人，专业架索道的，山里滚大的，光眼前那座山就吓死人，不是坡是直崖。可老板许了厚赏，探成每人5000，回不回得来老板不说，他们也不敢问。带了望远镜、指南针、绳索、锤子、毯子、干粮和水就出发了。嗨照旧穿红马甲，陈年喜和小邹套了警用反光马甲，工棚里一群人端酒壮行。爬了整整一中午，上了山顶，一看心凉，对面还是山，一浪一浪扑到天边，回头看也一样，全一个模子。风大的能把人掀翻，三件马甲啪啪作响，像要挣脱飞走。要是对面有人，肯定只见三件扎眼马甲在风里飘，往哪儿走谁也没主意，啥经验都失效。望远镜扫了又扫，指南针指了又指，啥也没瞅见。商量半天，决定一直往前走，找着了就带着矿的样本回来，找不着3天后撤。下山比上山费劲，手脚并用蹭，天擦黑到了谷底，谷底的地上泛白岩碱，牧羊人和羊群断不会再次落脚。陈年喜凭经验晓得金属矿脉总伴水，哪怕地下水也成，金水互生，老话有理。这么一来，两家矿洞打到这儿也是白费。那一刻，陈年喜恍惚看见了差不多的结局。当晚歇在两块大石头中间，吃了干粮，喝了水，仨人蜷着躺下。月初月亮没升，星星亮得出奇，近得像伸手能抓。满天星斗乱糟糟，像撒了一地花生，星辉薄薄地铺在身上、脸上、地上，又凉又柔。小邹感慨地说，新疆星星才叫星星，白天的热气散尽，空气渐凉，谷里风不大，被石头挡住了，嗨睡得打呼噜。陈年喜跟小邹睡不着，想生火，可连干草都找不着。小邹说不想回家，因为没家了。咋没家？家破了。半夜月亮升起来，虽不满，可光很足，清辉铺满一地，铺到山那边。陈年喜对小邹说不想回家，就跟着干。小邹说除了架钢丝绳他啥也不会。陈年喜说能上天就能入地，小邹说那这回得活着回去。第三天下午总算爬回最后那座山顶，山下还是老样子，机器轰隆，人影晃动。那些人远远瞧见他们使劲挥手，他们身后头顶瓦蓝天一丝云也没有，底下人眼里那三件飘荡的马甲该是多鲜亮的风光。向老板交差，递上几块品味低得可怜的铅矿样，老板随手丢在墙角，嘱咐烂在肚子里。他们点头，老板挥手让去财务领辛苦费，
后来有一天，陈年喜想通了，打算拿手表换嗨的玉石。一块电子表在他这儿不算什么，可在戈壁青年那儿兴许能当宝贝炫耀或哄姑娘。更主要的是，他在盘算回家，老家地摊上这种表多的是，上完最后一班从矿坑出来，西边天空烧得通红，太阳正朝西亚慢慢沉下去。到了山下驻地，问姬师傅还啥时拉水回来，姬师傅愣了，说再也不会回了，车子撞上地震震落的石头。陈年喜心里猛地一沉，那个画面结果想都不用想，想说点什么喉咙堵得严实。来前查过这一带每天震好几百回，有的没感觉，有的厉害，几亿年前这儿还是海，遍地矮小石头房子和浑圆卵石都印证着。晾衣绳上搭着件红马甲，一头拴崖石，一头拴机房水泥柱，那是一段废弃的电线。风一起，马甲飘飘荡荡，像面火红旗子，像打胜仗又像败了。可陈年喜知道，跟胜利失败都没关系，只是这个再寻常不过黄昏的一部分。太阳一寸寸沉，马甲一点点暗，最后融进夜色。陈年喜摘下手表，轻轻放进马甲口袋，那口袋浅，边沿磨得毛糙糙，拉上拉链涩涩的。借着夜光看了最后一眼时间，2006年5月11日10:45。读完这本《人间旅馆》，我感触颇多。陈年喜笔下那些喀拉昆仑山深处奔波的人，像从仓皇戈壁上缓缓走来的影子，穿着火红马甲的哈萨克青年嗨，他骑着摩托车在无边的旷野里飞驰，那抹红色被风沙一遍遍打磨，却始终没有褪色。还有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无名者，他们在矿山上挥汗，在戈壁的葬礼中沉默前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间深处。

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没有生死对决的激烈，只有一群平凡人为了生计在荒凉天地间寻找活路的日常。可恰恰是这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清楚自己，原来我也是被命运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苍黄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三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跟着希望在动。
1: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1: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周一快乐哈！经过两天的周末的休息，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上班路上的感觉怎么样呢？不过咱们的老朋友啊，还是要提醒一声，因为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这个时候呢，还是尽量的少出门为好啊。最近一段时间高温持续哈，毕竟进入到了大暑的时节。你看，进入到八月份以来啊，高温火力全开，35度的高温可以说是全天霸榜，热到根本停不下来。那此轮的这个高温啊，不仅是强度大，而且呢持续的时间长，不仅是白天，夜晚那也是很热的，对不对？大家最近这些天晚上不开空调真的是没法睡觉了啊。那本周呢，晴热炙烤的模式呢依然是不变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度，所以呢建议大家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室内空调房才是最好的消暑地。另外呢建议大家早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呢，定时要开窗的通风换气，正午呢还是要关窗，并且是拉上窗帘儿啊，窗帘的隔热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再搭配上落地扇啊，这个让空气循环一下啊，尽量避免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面，咱们时不时的还是要开窗通风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希望大家啊不要一天24小时都待在空调房里面啊。总之呢，我自己是觉得说隔一段时间我得出去透透气，至少到阳台上晃晃也行。那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到3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4号是晴转阴。说是晴转阴啊，但是最近一直都是没有雨的，即使是哑巴太阳，我跟你说天也是很热的。大家今天可能会奇怪，诶，今天节目当中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啊？对啊，这个宁宁今天呢是有另外的工作要去做，所以呢今天早上的你好老朋友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由我和大家共同来度过。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和我联络到啊，大家可以通过，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微信群，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蹦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虽然说咱们宁姐啊今天在外工作，但是您加群不耽误啊，她还是能够看到大家的加群的信息的。那有任何的想要跟我聊天的内容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告诉我啊。总之呢咱们的群是一直都是在节目当中的，都是在线的，我一直都是在线的。此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其实现在还是挺多样的。以前呢我们只能通过传统的广播收音机，大家开车的时候车载广播来听，但是现在我们是有这个客户端了啊，大家可以来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云听的这样的3款 APP， 在其中找到蹦埠综合广播，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哎，那带着手机听啊，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0: 暑啊，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节之内，大暑堪称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那大暑节气呢，专家呢就推荐了一款叫做解暑化湿醒脾茶。这个茶要怎么喝呢？有藿香10克香诺5克，太子参20克，大火煮开之后呢，再转这个小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这款带饮茶呢，可以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容易大汗淋漓的人群以及孕妇呢，就不要喝了。那我们以下来听一听央视 CCTV 生活圈的官方微博里的专家怎么说。
1: 大暑茶饮，我们推荐解暑化湿醒脾茶。我们用藿香10克，香茹5克，太子参20克，把这些药材洗干净以后一起放到锅里，加适量的清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继续。

煮20分钟，它的主要功效解暑化湿、健脾和胃、益气生津。如果你平时就很容易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的，你不要喝，孕妇也不要喝。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3: 奶奶，您真棒。
4: 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5: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咱们老朋友节目啊！每天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历史上的今天，那对于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这些事儿哈，大家学历史的时候可能有些学过，那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帮大家回顾一下曾经上学时学过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对于我们的往年的今天，如果说你也想有说的一些内容的话，不妨也可以通过微信群的方式来告诉我啊。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在老蹦布历史当中呢，是一直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学校，有小学有中学，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对于咱们淮上区的朋友们来说啊，应该说是很多人都是很有感情的，那就是淮上实验小学。你看咱们之前一直说到都是市区里面的小学啊，蹦一啊，第一实验学校啊，啊师范附小啊，都是啊历史很久远的。但是要知道我们淮上实验小学历史也是很悠久的，因为学校的源头要追溯的话，得要追溯到清朝的宣统年间了。在清朝的宣统年间，这个小学诞生于淮河以北的小蚌埠集镇，是淮上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1924年呢，它正式定名为蚌埠国民完全小学，承担淮河北岸的民众的基础教育，滋养了京浦铁路沿线它的北岸的子弟们。抗战时期呢，淮上实验小学也是坚持办学的，那当时它叫小蚌埠国民完全小学啊，即使是在抗战期间也是坚持办学的。1952年春，这个小学正式更名为蚌埠市正街小学，扎根在小蚌埠的正街。现在咱们现在淮上区还有一个正街啊，这是新正街，以前的是旧正街，那成为了几代人淮上共同的，就是淮上人共同的母校记忆。数十年间呢，校舍也是几经翻新，在淮河沿岸守望着乡村与集镇的教育，是淮上本土的文脉根基。2004年，蚌埠区域调整，那淮上区是正式成立了。2005年呢，政府投入巨资选址了新建的校区。2007年4月，学校正式更名为蚌埠市淮上实验小学，校址迁址到了后楼路，也是告别了老正街的旧址。新校区落成之后呢，办学规模也是迅速的扩张，从最初的800余名的学生发展成为了淮上区体量最大的公办小学。学校深耕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校园足球还有田径、书法、篆刻、经典的诵读等等，这都形成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品牌，也是斩获了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集体、国家级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及安徽省文明校园等一些重磅的荣誉。2022年的9月呢，淮上小学，这个淮上实验小学正街校区开始启用了，老校民又重回了土地，形成了一校两区的格局，延续了正街小学的百年文脉。你看这2007年它迁址了，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原来的正街小学的旧址那个方位啊，老校又重回了。

郑洁。以环上实业小学为核心组建了教育集团，联动了双墩小学、立新小学，推动了淮河北岸教育均衡发展。学校也是秉持着务本办学的理念，打造智慧校园，五育并举，服务淮上区新城大量的新建小区，成为了淮上区基础教育的标杆。淮河流淌百年书生郑洁文脉扎根沃土，于淮上新城继续点亮少年的前行的星光。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面啊，刘健说早安，健康相伴，平安相随。哇，你的每天图做的都好漂亮啊。还有云上风说早安啊，美丽的早晨，温馨的祝福，平安健康快乐，但愿每天大家都平安健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啊。平安健康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前面的一，这个对吧，如果平安健康你都没有了，你后面添再多零也没有用啊。所以大家一个是出行平安，一个是要身体平安，我们要健康，健健康康的，不仅自己要健康，也希望家里人都能够健康啊。这个未来就说了，水手的歌词写的真好，城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还烫脚，对，是怪烫脚的哈。就你现在你都你要你可敢不穿鞋出去？真的，你要是在外面站一回，那真的就是它不仅烫脚啊，你现在打个鸡蛋搁上面，你能在那个路上做煎蛋，大家有没有试过啊？我之前就是有一次，我特别就是跟我的朋友，身边朋友，我们就看电视上有那个在这个车窗玻璃上打鸡蛋的，我真的就试了一下，真的就熟了。就车子在外面晒了2个小时之后，在那个我们也是作，真的是就在车玻璃上面，然后打了一个鸡蛋，后来真的是坑自己啊，就是你说有坑别人，就别人这个网上面啊，电视上面看人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觉得挺有意思，结果后来自己在那个车玻璃上也打了一个鸡蛋，后来真的是坑自己啊，因为鸡蛋粘在那个车玻璃上都清不掉。就这年头啊，有坑爹坑娘坑朋友的啊，也有是不是也有像我这样坑自己的。这个渐行渐远就说，老早以前的政街小学就在朝阳桥北路的东边，就是现在的政街夜市西门的这个位置，新的政街小学呢在敬天府南苑那边啊，现在是一校两区嘛，这个淮上实验小学就是以前的最早的那个时候叫蚌埠国民完全小学，这是在解放前的这样一个名字了，1952年的时候就更名为蚌埠市政街小学，直到2007年的时候才改名为叫淮上实验小学。大家有多少是从这个小学当中毕业的呢？或者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在这个学校上学呢？不妨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现在这个学校特色怎么样？现在这个学校老师教学怎么样？孩子在里面上课的感受又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正经事儿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接到这样电话，就是 AI 的推销电话，大家有没有接到过？反正现在 AI 推销电话层出不穷的，我就经常接到过。然后这 AI 电话他都，我就在想，啥吗？你推销的是啥呀？我也不是你的这个目标人群啊，你的大数据是不是有问题呀？对。不少的这个消费者啊都反映说呢，这个 AI 外呼的营销电话目前接到的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为啥呢哈？近年来的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的智能体开始进入到了外呼领域，宣称能够理解语义，识别情绪，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接到那 AI 电话，你觉得它像，确实很像人讲话，所以你跟他讲你啥说啥他不理你，反正他就跟那个就完成一个流程，是他得把他要说的话得给说完啊。这就是什么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从事外呼多年的一些业内人士就表示啊，消费者看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都是经过了伪装的，如果像运营商投诉，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这个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都无法成立。 行业内呢还普遍配备了去标记的能力，可定期去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呀、营销电话等一些标签。那此外呢，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的。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比如说20多岁的刚走上社会的一个青年人啊，刚刚开始工作，你也没谈过对象，但是他会打一个电话给你，哎，你们家孩子这个暑假是不是要上什么培训班啊，就开始给你推销培训班什么的。然后你跟他讲我还没结婚我没孩子，他根本不理你啊，他继续该说他的说他的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可能都接到一些养老的一些产品的推销，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会很疑惑这个大数据是不是出差错了啊。之前我还接到过一个电话是推销那个医疗器械的，我想我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你给我推销什么医疗器械啊，最近我也没去医院没生病啊，哎，但是人家的推销电话就打到我这里来了。 AI 外呼电话是无差别的攻击的，通过 AI 自动生成一些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地毯式的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便是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会被随机的命中。这个事情究竟要怎么解决呢？现在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3: 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
5: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这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2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健康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4: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的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7: 那不少人发现，接到的 AI 营销来电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者是手机号码无异，这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记者调查发现，这有可能来源于虚拟号码池，也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
6: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那它就会占线拥挤，它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4: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6: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

0: 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1: 接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呢？
2: 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2: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
4: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1: 从法律层面来看 ，AI 电话推销究竟是合规的营销还是越界的骚扰？这个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
5: 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2: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3: 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2: 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5: 我觉得全职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讯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嘛。
6: 大家平时有没有接到过这个 AI 电话？我相信大家都接到过，因为我平时我也能接到。渐行渐远说，这些 AI 研发人员不干人事儿，那也不能这么讲，对吧 ？AI 研发本身它是好事儿，它其实是为方便我们的生活的。AI 研发本身事儿没错，但是关键是用 AI 的人他们在怎么用。所以任何的新鲜事物它的出现之后，其实也是要配套着一些立法的，但是往往这个立法是对于新鲜事物来说是相对滞后的。所以呢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 AI 的使用这个领域当中它的立法更加的完善，那我们也是期待着。当然关于这个问题呢，应该去让专业的人士去说这些事儿了啊。稍后我们的节目的法治在线，我们的高凌老师啊，他是不是可以从专业的角度，以后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 AI 使用的这个立法方面的话题哈。现在骚扰电话打回去全是空号，没错哈，渐行渐远。我们，你打回去干啥？不是骚扰电话，你打回去干啥？我们根本就不接啊。好，我再来看一下竹韵。竹韵说拉斯桥两车追尾了哦，在什么位置呢？两车追尾，大家在路过拉斯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前面发生了事故，大家要谨慎慢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出行平安，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呢，宁等

三分不抢一秒啊。有的时候你看追尾了，你这个刮蹭了，其实耽误的还挺麻烦事儿的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话题，关于这个你有被 AI 电话骚扰过吗？你接过怎样的 AI 骚扰电话呢？接过怎样的 AI 推销电话呢？就是你觉得挺奇葩的电话你接到过的，不妨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确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啊，接起来还挺麻烦的，尤其那个号码它还具有隐藏性，你看诶，挺正常的一个号码，还带区号，一看还是固定电话，诶那接一下吧，结果一接起来是 AI 跟你说话，确实挺烦人的哈。哎呀，这是一件麻烦事儿啊。此刻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

0: 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0: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这个消息，我觉得对于每位上网的朋友来讲啊，既是一个好消息，当然也震慑那些键盘侠，不要在这个键盘背后再去乱敲字儿了。日前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了，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这次立法呢，首次给网暴划清了红线，日常监督和恶意网暴不再混淆。以下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的报道，大家以后在网上留言说话的时候，就某个热点事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
1: 公无端骚扰这些案件伤人的网暴恶行，终于要有专门法律来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这是我国首部专门反网暴的法律，从九龙治水到一把利剑，让每一类网暴行为都有法可依。亮点一，网暴是什么？终于说清了。可能很多人还分不清日常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区别在哪儿。这次立法首次给网暴画出了清晰的画像。第一，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煽动仇恨、挑动对立、威逼胁迫、歧视偏见等信息。第二，违法集中发布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俗称的人肉。第三，持续进行网络恐吓、网络骚扰。第四，其他侵害合法权益的网络暴力活动，这些行为都是网暴，法律首次划清红线，日常监督和恶意网暴不再混淆。亮点二，平台别想甩锅。平台是网暴的第一道关口，以前平台总以技术能力不足来规避责任，这次法律直接要求平台从被动删帖转向主动监测，直接堵死了这条路。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大网络平台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利用 AI 和大数据提前筛查网暴风险，力求将网暴掐死在萌芽状态，还要建立黑名单制度，杜绝网暴人员反复注册新账号继续作恶。亮点三，施暴者一个都跑不掉。在追责层面，征求意见稿明确，不管是网暴发起者还是推波助澜的参与者，都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组织者、煽动者、推波助澜者从重处罚。轻微网暴有告诫书，严重网暴有刑事责任。更关键的是，这部法律还管境外黑手。征求意见稿明确，只要网暴行为是在我国境内发生的，不管实施网暴的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适用本法。亮点四，受害者维权有靠山。如果您被网暴了，到法院去起诉，法院会优先立案，取证困难的还可以协调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精神损害赔偿也能要。网暴不再是法不责众，支持反网暴法，让网络空间清朗起来。现在征求意见稿正公开征求意见，网暴不能再无法无天。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是亚琼。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情绪一上来生气了，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气得呀浑身发抖，那个喘不上来气儿，甚至就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的躯体反应，头晕头痛，反正浑身哪哪不舒服啊，生气。对，生气有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那个躯体反应真的是会给人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比如说啊，最近一位河南郑州的一位35岁的母亲在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生气暴怒啊，那个脑血管突然就破裂了，还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最后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对吧？大家平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上学你都学啥了啊，老子讲的你一点都没听到吗？啊，你要气死我吗？是吧？我觉得我这个语气都算是温和的了。那有些母亲父亲啊，这个对于孩子写不了作业，我的妈呀，这孩子在那哭他更生气哈。生气八分钟是会对血管造成持续的伤害的，气大伤身这四个字啊真不是开玩笑的。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的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突然就血管破裂了。并且有一项随机的对照实验发现，如果你啊现在开始你就回忆八分钟令人愤怒的气让人生气的事情，你回忆八分钟就足以让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并且这种影响会持续40分钟。感情你一小时啥也没干就净生气了啊。而且呢总生气它会形成习惯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生活当中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总是能够精准的去点燃你的情绪，可能是孩子，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不是巧合啊，而是大脑形成了一个路径依赖。这个你就是哎呀，我也不想老生气啊，你看他老这样讲话，我一看到孩子写作业那个样子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一替他讲的话，我的妈，我就蹭蹭蹭的往上冒啊，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状况出现，对吧？啊，当我们长期的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大脑呢就会慢慢的形成本能的反应，而面临相似的场景的时候，它根本不需要思考，按照老路子来处理，也就是说，脾气就直接上来了，根本就没过脑。比如说孩子吵，经常会有听朋友说，哎呦，我一听熊孩子啊，我一听那这个孩子跟他闹事儿，那我脑都大。是不是孩子吵闹伴侣摆烂，哎呦，我一看呀对象跟那撒网撒也不干，就跟那卖手机，我气就呼呼的往上蹭，啊，那就不能干点事吗？啊，就非得卖那个手机呢，手机是咋点还打了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还有爸妈的唠叨，有的时候爸妈一唠叨啊，哇，你全身的那个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了。总之呢就这些反应啊，就老路子，只要他们一有这个状况出现，你的脾气就不打一处来，你反正就一切都是按生气来处理，对不对？是不是？一想到哎，气大伤身啊，跟你说气大伤身，哎呀，完了，更生气了啊，更气了，有没有？有没有？整天就是生气，生气，生气，生气，哎。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会什么呢？要学会反本能的。你如果你学会反本能的话，你会少生很多气的。所以呢先不要着急给别人定罪，很多的气其实都是脑补回来的。比如说你给孩子发消息他没有回，怎么搞的呀？那翅膀硬了吗？啊，都不回我，不听我话了是吧？信息都不回了。那同事回复比较冷淡啊，可能你说哎，小王帮我办什么事儿，就是嗯一声，或者说他回信息没有那么快，你是不是又开始脑补了？怎么搞的呀？我最近得罪他了吗？他怎么回事啊？这两天老针对我啊。其实呢你想想看，这些是不是都是你脑补出来的？事实上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可能他只是忙，比如说孩子他没回你信息，他跟打篮球呢，他跟同学聊得正开心呢，又或者说就不是同事他没有及时回你信息，只是他可能手机都没带在身上，他开会呢，又或者他确实很忙，又或者说他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他也心情差，对不对？ 人天生就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去填补信息的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大家要先分清楚，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把情绪发泄出来就不生气了吗？其实也不一定。很多人呢一生气就大喊大叫，什么大沙袋啊，以为这样可以发泄出来。有的人一生气就出去跑步，哇，跑得大汗淋漓的。那首歌怎么唱的呢？怎么什么好让身体的痛大过心里的痛？没用的啊。研究发现，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并不能够有效的去降低愤怒情绪。相比较高强度的宣泄，其实呢深呼吸啊、冥想啊、放松肌肉等等，是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的。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看这路怒族开车被加塞啊，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不中听的话啊，孩子一作业写不好，反正很多人都能够气上一整天，甚至气上好几天。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其实呢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些人就会忘了，哎，上次干啥嘞，我干嘛生那么大气嘞，对吧？其实多年之后，或者说过一两个周之后，你甚至都不知道那天生气为了啥。所以啊，真的没有必要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一点点小情绪上的事情，让它陪上你的一整天。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呢？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情绪变成自己身体的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喽。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长龙跟儿子于廷义交流感情，当爹的跟长子无话不谈，把此去广西罗城的事情详细讲述一遍，让儿子别太乐观。于廷义对父亲来说非常尊重，一听就皱了眉了，劝他爹别去。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孩子，你别忘了，知难而退不是老于家的作风，为父的为人脾气秉性你不知道吗？朝廷重用，爹就一点顾忌都没有，我要勇往直前呐，不准你拖我的后腿，不准你把这些话跟你祖母跟你娘说，你知道吗？我只是说叫你做个思想准备，不要多说了。爹，好吧。廷义知他爹的性格，

0: 不便多说了。他爹告诉他，我把笔交给你了，时间是有限的，赶紧给我打点川资路费，路上应用之物，叫儿子去办理这些事情。那么转过天来，一家人用饭的时候，于成龙请示老娘，娘啊，儿回家一晃20来天了，朝廷指示不能误期呀，我得提前赶赴罗城上任。母亲，您看您有什么话说，让儿子哪天起身为好。老太太虽然是继母，比亲娘还亲。老夫人点了点头，好啊好啊，官身不得自由，早去比拖延要强得多，娘支持你。不过成龙啊，你得记记祖啊，这么大的事情得让祖祖知道，让在九泉之下也替你高兴，保佑你一路平安。是娘，这事儿儿忘不了，我准备明天就会圆寂去祭祖。至于行程的日期，娘您看哪天走合适。哎，不是有那么句话吗，3-6-9随便走，哪天都是好日子。娘我算算啊，老太太盘着腿坐在炕里，眯缝着眼睛，掰着手指头，今天嘛是26，5月26，你回去祭祖还要耽误几天，再回来休息休息。我看这样吧，取个吉利的日子，6月初3启程如何？好，就依母亲。书说简短，第二天于成龙带着家人回圆寂去祭祖，祭完祖之后耽搁了几天又回来，家乡的人都替于成龙高兴，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七品正堂，来之不易，老于家出来大人物了啊，都是这个词儿。于成龙回来再歇息几天呢，哎，要走的头一天，正在屋待着，来客人了，他本家一个八叔叫于时珍来了。这八叔也是老倔巴头子，拎着铜锅大烟袋，风似风火似火，从圆寂赶到峪口镇。等来了之后，一家人热烈欢迎，让八叔坐下歇歇腿，给泡上茶。老夫人就问他八叔啊，你怎么来了？
1: 哎，老嫂子，咱是自家人呐，我是炮筒子脾气直出直入，我有啥说啥，我来给你们家泼冷水来了，不要高兴太早了。
0: 老太太就一愣，行事给泡茶的时候出来进去也听得清清楚楚，也愣住了，不知这话什么意思。老太太就说，他八叔，有话你就直说吧，什么事儿？
1: 哎呀，老嫂子，要说成龙走马上任做七品正堂，这是天大的喜事，皇上信任，朝廷委派，谁不高兴？但是老嫂子，
0: 成龙跟你讲没，他知道不知道广西罗城是个什么地方？哦，他倒没说。
1: 嗨，老嫂子，你听我详详细细向你介绍介绍。
0: 于成龙一听坏了，
1: 我保密保密不说，就怕我娘和我妻子担心。
0: 这可好，我八叔怕这揭底来了，但想拦又拦不住，只好暗中叫苦。
1: 这老倔巴头子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这才说，老嫂子，广西罗城离咱们脚下没有6000里地，也差不多少啊，老。

小子，6000里地啊，你知道有多远吗？光路上走也得走几个月呀，得吃多大的苦啊！哎，那不是说书讲古呢，人抬轿起，铜锣开道。咱家有那气派吗？有那条件吗？那得拿布量，量好几个月呀！哎，这且不说，我年轻的那会儿，我跟我爹到那儿放过马，也经过商，我到罗城一带去了不止一次，那地方穷山恶水，净出刁民呐，石头上连棵草都不长，

应该的。那么都找好地方去，那坏地方留给谁呀？吏部也有一定的难处啊，您说是这理吗？因此儿子翻来覆去的想，还是上任的为好。这老头子在旁边一听，把大烟袋锅一抡，哦，好好好，成龙啊，行了行了行了，我算白说，我算多余，好心当了驴肝肺，行行行，你真叫于成龙，咱们老于家真出来龙了，哎，别人不能的事儿你能，别人不敢的事儿你敢，我替你高兴，算我胡乱放了一顿臭屁，哎，你不听拉倒，随便吧。他爸说，你别生气，行行行行，告辞了。这老头撂着蹶子往外就走，于成龙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听之任之吧，老头走了。于成龙转身回来，哎呀，老夫人眼泪流下来了，成龙啊，你八叔虽然倔，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呐、啊。人家旁人光唱喜歌，谁讨这人嫌呢、啊？都是咱自家人，说的都是实在的话呀。儿啊，你认为你去合适吗？娘，方才您说的一点也不假，儿子说的也是肺腑之言。朝廷如此信任。儿还是去的好，娘您说呢？哎，可也是啊，但愿你能逢凶化吉。娘到了这把年纪，离着又这么远，一旦分开，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相见，能不能见着也在两说呀。老太太哭了，当着外人不掉眼泪，于成龙也哭了，邢氏也哭了，一家人吧嗒吧嗒眼泪全掉下来了。最后于成龙把眼泪擦擦，娘啊，我看这是好事，咱家何必过于悲哀呢？要是旁人家摊上这事儿，乐都乐不过来呀，人家能难过吗？咱家翻了个了，您说这是何苦？老太太一听，一咬牙一横心，不哭了。我儿说的是，要这么的，告诉下边，准备好吃好喝，为我儿壮行。行事领命，领着儿媳妇下去做饭去了。这时候，于成龙的长子于廷义从外边进来了。爹呀，我向您报告一下，您一个人走这么远的道，我怎么能放心呢？我请示过我祖母，给您呢雇了五个人，这五个人陪伴您，服侍您，赶奔广西罗城，将来您安顿下来，他们算您的贴身用人，这五个人我全给雇好了。另外呢，咱家也没多少钱，要缴吃喝是不愁，但是您离开家这么老远，这几个人在路上人吃马喂，钱也不在少数。我把山口外20亩旱田点出去了，一共得了文银100两，但是我算计算计还不富裕。我想请示爹，是不是把那5亩水田也卖了？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100两银子不算少了，节省着花吧，哎，这钱就是多有多花，没有少花，哎，再说南边我听说都挺热，能不住店就不住店，哎，再带点干粮，能不打尖就不打尖，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这100两银子也足够用了。那田就留下，一家人好维持生活。把地都卖了，喝西北风啊！爹说的是，但是我总算这钱不富裕，穷家富路，爹呀，您别太苦了自己。够了，够了，不必多说了，其他的东西千万别动，啊，这钱就够用了。咱这么说吧。

0: 一家人休息，天不亮，满天星星，于成龙就起来了。酒菜摆好，一家人团团围坐，连雇人那五个人也让他们坐下，这算一家人了，要陪着于成龙同甘苦共患难呢，不能亏待人家。在酒席宴前，老太太千叮咛万嘱托，端杯在手，成龙啊，娘没读过书，不懂得什么大道理，有几句话你要牢牢记住，娘儿洗耳恭听，您说吧。儿啊，七品县令，这叫父母官，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你不要忘了，老百姓是水，你是船，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拥护你，你这官就做得稳当，反对你，你的大船就得翻个儿啊。你这父母官千万要做好啊，把老百姓的甘苦牢记在心，老百姓的乐就是你的乐，老百姓的苦就是你的苦啊，要愚民做主，千万不要欺压百姓，你记住了吗？于成龙必须跪倒在地，往上磕头，娘金石良言，儿牢记不忘就是。您说这几句话就是我的座右铭，儿子绝不敢忘记。起来吧，起来吧，路上无人照顾你，没有亲人在你的身边，吃喝存住，哎，你自己多当心吧。娘，您不必牵挂，儿子不小了，我什么全知道，何况我身边还有五个人呢。老太太说，这就好，跟你媳妇儿说几句话吧。哎呦，邢氏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也没吃也没喝。于成龙不忍心看他，把脸憋着，斟满一杯酒，双手递过，夫人呐、啊，我这一走，上有老下有小，全都拜托给夫人了，夫人你就多辛苦吧。邢氏夫人哭着把眼泪擦擦，老爷前途保重，我自有一句话，你好好做官，不要以家里为牵挂，三年任满你就回来，不要再继续做官了。好好好，多谢多谢。你说这酒喝的，一家人都哭。哎，草草的吃罢，天已经放亮了，于成龙一想，快走，再要耽搁走不了了，出不了这个门了，一狠心站起来，问手下人都准备好了，手下人说都准备好了，老爷就等您上路了。好好好，娘啊，父母在不远游啊，儿子没有办法，忠孝难以两全，娘，儿子走了。邦当磕了个头，含泪转身就走，一家人哭着往外送啊。于成龙三步两步到了门前，一看五个仆人把挑都准备好了，还有一匹青色的大走骡，鞍颤凳全现成的，仆人把鞭子递给于成龙，于成龙任凳搬鞍，飞身上了骡子啊，啪一鞭子，这骡子疼痛难忍，奔山口就下去了。哎呀，于成龙就听着脑后一片哭声，儿子也哭，老太太也哭，媳妇也哭，儿媳妇也哭。于成龙俩眼都模糊了，闭着眼睛咬着牙不回头。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生死离别呀，你不下狠心不行， 这五个家人飘着飘在后头飞奔呢、啊。就听于廷义在后头喊：“爹爹，您可保重啊！爹爹，千万保重啊！”儿子还喊呢。于成龙一想，不行，快走啊！啪啪，又两鞭子。这大骡子又飞奔出了山口，又出去三里地。哎呀，于成龙这才把四将带住。吁，回头一看，什么也看不见了，声音也听不见了。于成龙甩蹬离鞍，跳下骡子，坐到树边一块石头上歇着。顺便呢，等候那五个家人呢。他骑骡子跑得快，那家人挑着挑呢。啊，等啊等啊，一半时还没影。于成龙揉揉眼睛，哎，看着面前的大走骡，哟，一看这骡子可阔呀，80高，细腿大皮碗，细细的腰身，那毛梢毛管都刷亮。心说这骡子得值多少钱呢？怎么廷义没跟自己说呀？那100两银子包括这骡子钱吗？哎呀，浪费呀，浪费呀！正在这时，五个家人已然赶到。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于成龙忍痛含悲告别了亲人，骑着骡子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来，这才下了骡子，坐到树底下大口喘气，闭着眼睛理理思绪，还比较安定下来了。这就叫眼不见心里静，耳不听心不烦呐。他面对眼前这大青骡子，知道是他儿子给他买的，他有点心疼啊，心说这孩子，你干嘛花这么多的银子给我买个坐骑啊？其实有没有都没关系啊，这得多少钱呢？大概背着我不知道又把地卖了。那么我走之后，你和你祖母你娘 你们怎么活呀？他真有心返回家乡，把这骡子退了。但又一想，孩子的心应当理解呀，怕我吃苦受累呀，哎，算了吧。正想着，五个仆人陆续来到，你想挑着挑，背包罗伞，那不轻巧啊，又仗着年轻，哎呀，也累得呼呼直喘。于成龙告诉，歇歇吧，把东西都放下。这五个家人这才把东西放下，有站着来回溜的，有坐到树底下休息的。于成龙这才把他们仔细打量一番。连日来啊，虽然没短了跟这新来的仆人见面，但都没仔细的看看。这回没什么负担了，他才仔细观察。挨着他坐的这个人中等个，哎，长得不错。如果不是在山村，要在城市里边营养再好点，这是个俊品人物。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骨鼻梁，四方嘴，牙口挺齐，比那四个人有点斯文。于成龙发现这个人啊，肚子里头有点道道，哎，很喜欢他。想了想叫什么名，哦，想起来了，他姓苏，叫苏朝清啊。这小伙今年才23岁，非常懂事，于成龙想不到的事他先想到了。当贴身的仆人就得有这两下子，跟闷葫芦头差不多着，眼里连活都没有，哎，跟陀螺似的，扑了一下转一下，扑扑了就不动弹，那样的人走到哪儿也不吃香。所以他很喜欢苏朝清。挨着苏朝清的是个大个子，大块头，长得五大三粗，黑惨惨的面皮，也浓眉毛，大眼睛，一看这小伙子身大力不亏，两臂一晃啊，能有300斤的力量，背背扛扛，哎，这人都行。他想了想，哦，这叫栓柱。栓柱啊，姓，哦，姓刘，叫刘栓柱。挨着刘栓柱的坐这人他不太喜欢，但这人还行，言语不多，小个儿不高，长得骨瘦如柴，仗着年轻，腿脚

0: 历变，知道这孩子叫四儿，可能在家大排行是老四，所以就知道他叫四儿。挨着四儿的也是个大个子，这大个子长得比较胖，上秤称一称，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这是好心人呐，给他抬回来了。杨生要有点事儿，要残废了，我这日子可咋过耶？天哪，越穷越赶上啊！老妈妈，既然人已经衰了，您着急上火也不顶用啊，赶紧请个郎中给他医治吧。
1: 有人去请去了，一会儿就来。
0: 哦，那就好，希望您节哀呀。您这么一哭一喊，是不是你儿子也着急上火呀？
1: 那话虽如此，我控制不住。
0: 正说着，外边响起脚步声音，天都大黑了。请郎中的推门先进来了，后边进了一位50多岁的人，这人身子骨挺结实，提着药箱子，长得也挺斯文。这个人把药箱子往土炕上一放，也进了人群，看了看杨生，又看了看伤，哎呀，不轻不轻啊，你们幸亏把我给请来了，要换个2把刀啊，不但在这条腿保不住，恐怕性命都难保啊。哎呀，骨头都支出来了，这得动大手术。这先生也姓于，听说医道挺高明，于先生远近闻名，内外两科他都会治。老太太一听，一个劲儿作揖：于先生啊，您行行好吧，您赶紧给他治吧，千万把这条腿给他保住，不仅我们娘俩就活不成了。
2: 这你放心，没问题，
0: 因为治得及时。
2: 不过呢，他这……
0: 我说大嫂啊，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我给你们家治病不是一次了，你们分文都没给过。你说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我们家也得吃饭呢，我又不是和尚道士，不能施舍呀。这么重的伤，我得拿多少药啊，这次你得给钱呢，没有银子我不能给看呢。一说这句话全傻了，这儿的人都穷疯了，都哪来的钱呢？成年都看不着钱呢，摊上这种事儿了，人家一说要钱，老太太没词儿了。
1: 这于先生，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您就行行好，只要给杨生的腿保住，我们忘不了您。我呀，供奉长生牌位，我祈祷神灵保佑您长命百岁，生意兴隆。
0: 于先生听完乐了：老嫂子，那顶什么用啊，你一天给我烧8炷香，该饿我照样饿，该冷照样冷啊，那都没用啊，我得要干货。老嫂子这么说吧，没钱我不能给治。说着把药箱子提起来，转身就要走。杨生那几个朋友送他回家那些年轻人过来把门挡上了：先生，您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呢？您就大慈大悲，行行好，帮帮忙，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啊。先生您说是不是啊？您不能走。先生当时把脸呱嗒就沉起来了，说得轻巧，我又搭人又搭药，我吃饱了撑的。你们都是哥们儿，好啊，既然是哥们儿，你们给凑点钱吧，只要有2两银子，我马上着手就治啊，保证痊愈不留残疾。谁拿钱？你

0: 不行。大伙一听要钱，顿时都傻了眼。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博物馆中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都采取哪些考古方式？他们又获得了哪些重大发现呢？敬请关注《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八集《博物馆中的考古》。

考古专家们通过整体打捞的方式，将南海一号这条巨大而又脆弱的古沉船从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水中整体迁移到了博物馆。而对于南海一号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即将开始。虽然考古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考古工作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难度。首先，考古人员需要想方设法对封闭在沉箱中的南海一号进行全面扫测，以掌握其整体状况。其次，他们还需要将附着在南海一号上大量的凝结物清理干净，才可以使沉船的整体面貌暴露在考古人员的眼前，以便于后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这些清理工作稍有不慎，便会对沉船的船体和船货造成损害，所以如何安全地进行考古发掘变成了考古人员要面对的一大难题。那么在博物馆中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人员都采取了哪些安全有效

0: 的考古方式。在漫长而又复杂的考古过程中，又是什么精神和理念一直在支撑着他们完成对于沉船的整体发掘与保护呢？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今天播出第八集《博物馆中的考古》。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集呢，说到了南海一号已经被整体迁移到了博物馆中，考古发掘呢即将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们的考古工作是在博物馆中进行，它比田野考古应该说具有了无比的优越性。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没有风浪，没有日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工作。但是实际上呢，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间，考古工作其实也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需要解决比如说临接物的搬运、沉船的保护以及出水文物的相关的保护的工作。这些工作呢，其实也要花很多心思。我们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次视觉工作中，已经获得了关于船体的在沉箱中的平面的分布情况，但是只有信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制定整个的考古发掘计划的。因为我们至少还要知道比如说这条沉船在沉箱里面的立体的位置，就是空间的分布的状况。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船舱里的船货的分布的这种状态。为了增加船舶的抗风浪能力和安全性，那么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远洋的航行的这些船舶呢，基本都设计成了截面呈 V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吃水较深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就让我们在考古工作中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当我们在海洋中间进行水下考古发掘的时候，让考古工作人员沿着船舷的外侧向下抽离去探测沉船的深度的做法是具有非常大的风险性的，我们一般都不这样采用。所以即使南海一号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探测啊、勘探啊或者视觉的工作，但是呢，考古队一直没有掌握南海一号这条沉船的行深。行深呢，实际上它指的是在沉船的长轴的中部的位置，从船的龙骨一直到上甲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它代表了一个船的船舱下部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我们当时就想说，如果要有一个能够透视的仪器，我们再来了解整个沉船的结构是不是很方便呢？当然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些合适的仪器来进行探测。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具有探测功能的或者具有透视功能的这样的仪器呢，其实是医院里的，比如说 X 光，比如说 CT 机，还有机场啊、车站里面的这些安检仪。但是它们都太小了，能探测的物体的体量非常小，相对于南海一号沉箱的这样的30米的庞然大物来讲的话，这些仪器是完全不够用的。怎么办呢？这时候有人就提了一个建议，说啊，这个海关里面有一种热辐射的这种探测的设备，可以探测比如说像沉箱这样大型的这种物体，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设备来探测沉箱里的南海一号的整体的情况呢？于是呢，我们就找了专业人员来咨询。一问之下的话，还是让大家有点失望的，因为专业人员告诉我们说，海关里面的热辐射仪器实际上探测的范围或者探测的物体的大小实际上也是有限制的。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啊，有一个来考古工地参观的海洋探测的人员就给我们提了个建议，说你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用海洋探测设备来探测沉箱里面的这些物体的情况呢？因为海洋的探测设备可以发射声波或者是电磁波，当然了，你们如果要用磁力仪这样的磁性探测设备去探测的话，肯定是不可行的。因为沉箱它是一个钢结构的物体，它的本身的金属含的这些磁性呢，会扰乱我们机器获得的信息。但是声学的探测设备实际上是可以尝试的，比如像这些声纳设备，或者说地层泡面仪这样的设备，实际上是可以尝试的。这些仪器呢，本身都比较小巧，而且便于操作，发射的声波呢，也不会受到沉箱的钢结构的这样的影响。同时呢，对于被探测的物体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安全的探测的这种方式。而且最好的一点是，你们有一个这么大的水晶宫啊，有个这么大的水池啊，我们的海洋探测设备呢，需要在一定的水域内才能正常的运行。你们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水环境的这种条件，可以为探测提供非常好的基础的条件。

我们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之后呢，也进行了认真的比选。从海洋的探测设备里面，我们选择了地层剖面仪来进行相应的探测。通过反复的调试以及相关数据的矫正，最后呢，我们选定了大概有30厘米的这种间隔，来对沉箱上部进行密集的扫描。扫描的结果呢，实际上效果非常好，我们看到了沉箱里面的沉船的整体的这种形象。应该说，这是我们从南海一号1987年开始考古以来，我们第一次对南海一号进行体检。如果说以前的工作都是属于叫盲人摸象的这样的阶段的话，我们现在第一次考古队员了解到了沉箱中沉船的整体的形象。当然了，这次体检的结果呢，看起来好像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因为在我们之前的所有的考古的报道或者是新闻的相关的报道中间，对于这条船的描述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它的年代较早，然后保存完好，然后还有体型最大，都是这样的描述。但是实际上跟我们的体检报告相比的话，这些描述的词汇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就拿说保存完好这一点来讲的话，其实南海一号这条船的上甲板以上的部分已经是不存在的，它的保存完好是相对而言，因为上甲板以下的部分包括船舱隔舱板和里面的船货的保存的情况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古代发现的沉船，特别是相当于两宋时期的沉船里面也是比较罕见的。我们之前在70年代的时候，在福建的泉州发现了一条非常著名的泉州湾沉船，这条沉船保留下来的高度大概还不到原来的行深的1/2左右。所以对于南海一号这条沉船来讲的话，我们的体检的报告显示呢，虽然它的上甲板以下的这些部分保存相对还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呢，在船头和船尾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破损，而且部分的船的木质呢，感觉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腐蚀，需要尽快的进行脱盐脱水以及加固的相关的工作。同时呢，扫测的数据还显示，在船的表面有大量的凝结物，特别是在船头跟船尾的位置，沿着船舷从船头到船尾有呈线状分布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凝结物，而且呢个体都是比较大的。除了船舷跟船头船尾之外呢，在船的上部以及船舱上面还叠压了一些凝结物，这些凝结物虽然个体比较小，但是在影像上显示呢，它们都深入了船舱的内部，和船舱的隔舱板以及船舱里面的船货交接在一起，如果要对它进行清理的话，会对船货以及船体产生一定的风险。在我们制定考古方案的时候呢，实际上考古队对于未来考古发掘的思路以及沉箱的去留问题还是有不同的争论的。首先从考古发掘的思路上来讲的话，大概有两种方式，也就是这条沉船需要整体发掘还是只进行局部发掘。一部分的考古专家啊，就认为说沉船里面的船货都是比较重复的，我们是不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船货都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在进行考古的时候呢，只对这条船发掘它的一半，另外一半呢保留在现场。一方面我们可以节省库房的空间，就是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空间来存放出水的相关的文物，同时呢也能让参观的观众能够看到沉船的原生的状态，就是当时船货是怎么样安放的。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考古技术会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信息提取的技术也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不发掘的船舱跟船货，在未来随着科技的这种发展，可能未来我们能够从现有的这些堆积里面去提取更多的考古信息，我们去更多的了解当时的社会跟贸易的相关的这种情况。对这样一个意见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文物保护的专家，他们认为说这种想法当然从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船舱里面装的船货是非常混杂的，除了以瓷器为主之外呢，我们现在还看到了比如说有金属器，有金质的、银质的、铜的、铁的、锡的，各种各样的金属器，同时呢还有漆器，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生活物品，这么样多的不同材质跟种类的文物混杂在一起呢，保护起来的困难是非常大的。而且一旦呢叠压在沉船表面的这些淤泥被清理了之后呢，这些文物就逐渐和空气接触了，它们的腐败的速度以及发生这种裂化的速度会加快。

0: 不同种类的文物在一起，我们的文物保护人员呢，实际上是很难采用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文物的保护的问题。他们给出的建议呢，就是这条沉船要尽快发掘，不仅要尽快进行考古发掘，而且要全部的货物都要提取出来。当然这些货物的提取呢是分类提取，我们把不同材质的这些文物分类提取出来了以后，采用不同的文物保护的措施对它进行相应的这种保护，这样才能保证整个文物跟沉船的相关的这种安全性。对于沉箱怎么处理，实际上也有两部分的意见。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呢，沉箱啊，它就是一个现代做的钢结构的东西，它本身不是文物，所以呢没有保留的必要。而且在我们的前期的打捞跟博物馆存放的过程中呢，因为沉箱长期被浸泡在海水里面，所以它已经有了一部分的锈蚀的情况发生。这些铁锈会沿着包裹沉船的淤泥呢去渗透到船体或者文物上，对文物的安全产生影响。所以呢可以根据我们考古工作的进度逐渐把沉箱逐层把它拆除掉。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啊，这个沉箱虽然是现代的钢结构的构建物，但是呢它是南海一号打捞的一个载体，同时呢也是南海一号打捞成功的一个标志物。而且这个沉箱因为它个体非常巨大啊，如果未来能够跟沉船一块儿展示的话，视觉的效果会非常好，会非常有震撼力，这样也能够让我们的展览的内容更加丰富。至于说第一种意见提出来的船体锈蚀以及它的轻微变形的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现代的防腐或者防锈的这种处理的措施以及沉箱加固这些措施来予以解决。那么关于思路和沉箱的这个处理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考古队呢也很审慎，请了我们相应的专家进行了这种反复的论证和研讨，最后呢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呢对南海一号这条沉船进行整体的发掘，同时呢把沉箱保留下来作为未来展示之用。
1: 考古专家们在博物馆中对南海一号进行全面体检之后，了解到沉船在沉箱中的整体形状以及沉船的内部结构，但这次体检的结果似乎并不乐观。南海一号的保存状态并非如之前专家们推测的那样完好，同时扫测结果还显示沉船中分布着大量的凝结物，而清理这些凝结物很有可能会损害船体和船货本身。那么考古专家们在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都采用了哪些方法来清理这些凝结物？对于难以搬迁的巨大凝结物，他们又想到了什么妙招来处理呢？
0: 2013年的11月啊，南海一号的大规模的正式的发掘跟保护工作正式启动了。当时呢，我虽然是已经调到了广东省博物馆工作，但是因为在南海一号工作时间较长，对于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当时我还是被任命为南海一号的考古领队之一。当我们进入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条沉船进行相应的发掘的工作。熟悉我们考古工作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会知道，考古队员在发掘的时候会在一个一个的这种方格中间进行发掘。方格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古代人活动所形成的遗迹，是我们考古工作中所虚拟出来的一个空间的单位，叫做探方。探方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更好的去测量记录我们各种各样的考古的信息，同时呢也便于控制发掘的空间范围。根据我们发掘的遗址的性质的不同，我们会确定不同大小的探方。比如说像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遗迹的现象特别复杂，或者说出的文物特别细小，我们就会做1米乘1米见方的探方。对于那些地层比较简单的宫殿遗址或者是广场这样的比较简单的遗址呢，我们就会采用比较大的探方，比如说10米乘10米的。南海一号这个沉船呢，因为它的外面包裹着一个钢结构的沉箱，实际上它已经把它的范围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确定了。我们根据沉箱的面积和它的长宽的情况，确定了用6米乘6米这样的探方来对南海一号进行相应的发掘的工作。为了保证沉箱的安全啊，我们在开始发掘之前还对于沉箱进行了加固。我们在沉箱的外侧做了2排一共22根的支撑的柱，对。

0: 成像的箱体进行加固，同时呢依托箱体去建立了一些天车跟测量用的行架。这样的一个工作平台建立了以后呢，实际上能给我们未来的考古工作提供很多各种各样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的照明的设备，我们的测量的设备都可以设置在这样的工作平台上。同时呢我们对于出土的凝结物或者淤泥的清理搬运也可以依托这样的工作平台。成像里的这种考古发掘呢，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顺利的。当我们这些出沙淤泥还有贝壳层清理完了以后，下面的凝结物就露了出来了。凝结物下面就是沉船的船体了，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凝结物去取走，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中国的宋元时代，我们的商船的船货的品种应该说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呢，铁器成为重要的外销的商品，我们的很多的商船上都装载着像铁锅、铁钉或者是经过半加工的这种铁条这样的铁制品。当沉船的事故发生了以后，这些铁器随着船舶沉到海底，被海水浸没以后呢，会慢慢的发生这些腐蚀的作用。铁器中间的铁离子会和海水中的其他的化学物质化合，形成吸附的作用，把周围的比如像海泥啊、贝壳啊或者瓷器啊以及其他的这些东西都吸附在一起。天长日久之后呢，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大块的这种凝结物，而且这些凝结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会不断的变大。除了这种铁质的凝结物之外呢，我们知道海水中间和海泥中间还有一部分的钙和硅这样的物质，这些物质呢也可以吸附在铁器的周围，逐渐形成一个核心之后，逐渐压实变成一个钙质的或者硅质的这些凝结物。同样呢，这些凝结物随着时间的这种推移呢，也逐渐会和船体交接在一起。对这些东西处理的时候呢，也需要特别小心，否则就容易对船货或者是船体造成损害。当然因为这样的凝结物里面中间很可能是包含了比如像有机质或者是完整的文物或者是大量的铁器的这种制品，所以我们在对这些凝结物进行拆解的时候呢，没有办法使用化学的材料，而且我们也不能像文物盗捞者那样使用炸药这样的野蛮的手段。我们之前的考古工作中，比如在西沙的相关的考古工作中，我们就发现说西沙的礁盘的水域里面有这些不法分子为了盗掘沉船的这些文物，使用炸药把这些凝结物炸开的情况。当时的海底可以看到这种沉沉的这些残碎的瓷片，还有船体的这种残块，应该说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当然作为考古人员来讲的话，我们要用更精细的手段对于凝结物去拆解，是不可能像不法分子这样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的。其实在我们的整体打捞期间，已经对船舷外侧的这些凝结物进行了切割，但是覆盖在船上部的这些凝结物当时都没有清理。我们现在呢，当我们把船体表面的这些淤泥清理完毕之后，这些密密麻麻的凝结物就露出来了。看到当时的景象还是让大家比较震惊的啊，因为在海水中你用手摸到的一个一个的凝结物的情况，跟你亲眼看见这些凝结物的分布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于这些凝结物啊，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能简单的使用化学的方法或者电钻这样的机械的方法来进行拆解。我们能用的比较安全的方式是用这些凿子和锤子这样的简单的工具进行人工拆解。虽然这样的一个拆解过程肯定是很费时费力的，但是对于文物的保护来讲的话，是一种最有力的保护的方式。我们在海洋中间去拆解凝结物的时候呢，也会用到比如说钢丝还有高压的水炮来对凝结物进行切割，那是因为受到我们海洋工作条件的限制。但是在博物馆环境中间，因为我们的工作条件会更好，我们相关的设备也会更齐全，所以通过人工拆解的这种方式呢，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保证这些相关文物的安全性。对于不同的凝结物，其实我们去处理的这些策略也是有不同的。比如说个体较小的或者说很容易移动的这些凝结物，我们呢就会绘图照相，然后提取相关信息之后呢直接搬走进行相应的保护。对于那些个体比较大的或者很难移动的那些凝结物呢，就要动一点心思了。 当时的做法是，我们首先去找一找大块的临接物上，比如说有没有自然的裂缝，或者是上面临接的这些临接物的核心部分的船货有没有呈自然单元，比如说承诺包装的这些铁锅，还有成块包装的这些铁钉，这些物质有没有这样自然的船货的这种单元。因为如果发现了这些裂缝或者有船货的单元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手工工具去沿着这些缝隙让临接物逐渐的分离。还有的办法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这样的机会，我们就会在临接物的周围去凿孔，然后让临接物逐渐松动了之后再提取出来。当然移开的这些临接物也要进行相应的保护的工作，否则呢，如果你把它放在空气的状态下，时间长了之后会干裂，裂开了之后就会对里面的这些文物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会造成对内部的这些文物的相应的破坏。对于个体较小的这些临接物，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一般就是采用人工的方式就可以很容易的拆解。对于那些大块的临接物，暂时没有办法进行相应的拆解工作呢，我们会泡在水池里面。当然中间还有一类特别复杂的，比如说这些临接物中间我们发现了有机质的或者是铁器含量非常多的临接物，锈蚀的程度会非常快，所以呢，对于这些临接物我们还需要用单独的水池进行防腐的处理。这些压在船表面的这些临接物啊，有一部分个体比较小，但是还有一部分个体是非常大的，重量可能能达到几百斤，有的大的能达到几吨重。对于这么大的临接物，我们要靠人工搬运的方式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就像我们前一集所说的啊，南海一号的水晶宫里面的工作平台的设计实际上是在设计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就是它的承重量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工作平台上去架设比如像天车啊这样的搬运设备。怎么样把这些这么重的临接物搬运到合适的地方去进行处理呢？当时我们也想说要找一下外援来帮我们出一出主意，因为我们毕竟在这个方面不是专业人员。我们就找到了跟我们有长期合作而且合作非常好的交通部广州打捞局，他们的工程师呢研究了整个博物馆的建筑的图纸，以及呢对实地进行勘测以后呢，就提出来一个方法，我们在水晶宫的外侧建一个大型的塔吊，然后通过水晶宫上部的这种天窗把这些临接物或者淤泥搬运到馆外。虽然建这么样的一个塔吊当然是在经费的投入上会增加很多的成本，但是呢应该说是我们当时能够想到的唯一的可行的方法了。所以后面呢我们就在博物馆外专门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塔吊设备。在整个的发掘期间，我们一共有100多吨的临接物和大概有1000立方米的淤泥都是通过塔吊运到博物馆外进行相应的保护处理。同时呢我们考古工作中所需要的一些比较重的设备，还有建设工作平台的这些钢结构的这些设备，以及对沉箱进行加固的这些钢结构的这些设备，都是通过这些塔吊运进博物馆的。现在如果你要去海陵岛去旅游的话，我想还应该能看到博物馆外面高高的塔吊。
1: 考古专家们通过人工拆解、塔吊搬运等考古方式，终于将附着在南海一号上的大量凝结物清理完毕，而此时南海一号的全貌也终于展现在了考古人员的眼前。那么这艘沉船的全貌究竟是什么样的？考古人员又从沉船中清理出了多少文物呢？
0: 大家都知道哈，很多事情啊都有两面性。我们一方面讲到了博物馆中清理搬运以及保护这些临接物都是非常困难的，同时呢这些临接物对考古工作呢也有一定的好处，主要是涉及到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因为临接物呢一旦形成之后会像一个盖子一样盖住这个沉船的表面，有了这样的一个盖子之后呢，就能避免我们的水下的文化遗产被海洋捕捞业所破坏。我们在对南海一号沉船进行清理的时候，考古队员呢发现这些临接物上有层层叠叠的渔网，还有一些网坠。这些渔网呢实际上就是古代或者近现代这些渔船拖着渔网工作的时候，这些渔网挂到了临接物上，因为临接物非常大拖不动， 所以呢，这些网就被割断，然后被抛弃了，一层一层，长年累月之后，就在临界物上形成了一层一层的渔网的这种覆盖。如果

0: 接物在水下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拆解的，所以呢，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不法分子对于沉船的盗捞。当然，临接物还有一个用处啊，对于考古人员来说，就是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因为临接物呢，在海底是一个凸起物，同时呢，对于各种探测设备呢，有一定的信号的反应的强度，所以当我们在海底用设备进行扫测的时候，很容易发现临接物的相关的这种信号源。 1992年蓝海一号调查的时候，考古人员就是首先发现了临接物，然后再通过这些临接物顺藤摸瓜找到沉船的船体的。临接物清理完毕以后啊，整个的沉船的表面就露在我们的考古人员的面前了，这样我们对于船体就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通过测绘呢，我们知道这条船的现存最大船宽是9.35米，它现存的长度呢还有22.1米。 那么，如果对这条船进行复原、长度大概有30米，在发掘的过程中呢，我们还发现蓝海一号这条船的船的舷板是由3层木板构成的。之所以要用3层的舷板，是为了让我们的海船更加的结实。蓝海一号这条船呢，我们一共在船上发现了15个船舱。 其中每个船舱的宽度是不一样的，大概是0.6米到2米之间，有的宽有的窄。总体的状况是越靠近船头位置的船舱相对的来说越宽，然后越靠近船尾的位置呢越窄。当然这个是跟船的整体的结构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船舱里面码放着整整齐齐的各种各样的货物，而且我们看到说船舱里面基本各种各样的货物呢都放满了。 因为长期的被淤泥覆盖，跟氧气以及海水隔绝，所以呢，这个船体和相关的文物的保存的情况都是非常好的。当我们揭开船上的临接物跟船体表面的淤泥的时候，我们发现船的木质还是呈现出黄褐色，或者是浅褐色。而且船的建设过程中，会根据不同部分的这种强度的要求，会选用不同的木材。我们对船体的不同部位的木材进行了检测。 中间呢，发现有比如说像马尾松、像福建柏，还有像海南懒人木这样6种不同的木材。这些木材根据它的软硬的程度不同，会用到船舶的不同的地方。这6种木材呢，根据我们现在的植物学的知识，我们知道都是分布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到华南沿海的这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这些木材虽然颜色上保存的非常好，但是呢，它的 本身的这种强度已经降低了很多，就是木材的本体已经变得比较脆弱了，需要尽快的进行发掘、进行保护、进行拖延和脱硫的处理，同时呢还要用化学的材料进行填充加固，这样的话才是保证我们沉船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手段。2019年，蓝海一号这条沉船上我们清理出来的文物一共达到了18万件，这比我们当初估计的 6到7万件的文物的数量实际上是翻了好几倍。在这些文物中间呢，我们看到的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瓷器。当然，瓷器的窑口的来源非常复杂啊，包括我们浙江的、江西的、福建的很多窑口的瓷器。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在船上还出了一些金属器，包括金银器，然后铜制的这种器物、铁制的器物，还有锡制的器物。同时呢，还有一些漆木器。另外呢，船上的生活用品 还有个人的这种用品数量虽然少，但是呢也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源。应该说，南海一号这条沉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浓缩在船舱里的微型的社会，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社会生活跟当时的这种航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种资料。在沉船的船舱里面呢，各种船货被分门别类的安排妥当。 那么，为了区分不同商人的这些货物呢，我们发现这些船舱里的这些货物会被用这些木板或者是小木棍分隔开来，而且呢，一部分器物的上面还用墨书写了货主的姓名。为了防止发生破坏啊，这些器物排列的非常整齐，而且中间呢会用稻草之类的物体来进行填塞，防止器物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碰撞、发生损毁。 对于不同的这种器物呢，应该说也有不同的包装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些贵重的金银器或者是漆器这类的器物，会被放在小的盒子里面，或者放在筐子里面来进行单独的存储。
1: 对于南海一号的成功发掘与保护， 离不开考古人员的

0: 创新精神。在漫长的水下考古过程中，考古人员遇到了许多困难，包括跨越多学科多领域的各种难题接踵而至。那么考古人员都设计出了哪些创新方案来对南海一号进行考古发掘？在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又获得了哪些意想不到的考古发现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魏俊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八集《博物馆中的考古》。
1: 南海一号的发掘的重要性呢，我想不仅是发掘了一条保存较好的沉船，还有沉船上这些精美的文物，同时呢也为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应该说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这些实物的资料。同时呢，对于南海一号这条船来说，考古和文物保护的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考古工作中的话，我们考古人员不断地去创新，去体现我们考古上的多学科的这种综合研究的发展。我们在整个的南海一号的水下考古的过程中，应该是创新是贯穿大家整个工作的一条主线。从早期的整体打捞，到后面的博物馆里面的水循环保护，以及我们的试试发掘法，还有三维的全数据的这种采集，都是我们根据南海一号的具体情况所提出来的创新的方法。在博物馆的发掘中间呢，我们也让南海一号的考古工作变成了一项综合性的多学科的研究的工作。比如在我们的团队里面，除了有水下考古的人员，有文物保护的人员之外，我们还引进了海洋工程的、地质学的、信息学的、生物学的、分析化学的相关方面的团队和专家。这些人的加入，以及我们后面运用的比如说无损分析的技术，我们运用的这些古基因组的相关的这种分析的技术，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考古信息。
2: 如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啊，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3: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啊，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它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它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3: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

0: 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

0: 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0: 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5: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 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

0: 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专班护航，蚌埠高新区重点产业集群发展提速。
3: 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展示活动走进与会区。
2: 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开展硬井盖专项排查整治，推行三个马上闭环处置工作法，快速高效化解路面安全隐患。
3: 我市夏季燃气专项安检有序推进。
2: 以下是详细报道。把企业引进来，更要让企业根扎得深，长得壮。蚌埠高新区立足新材料、智能传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基础，深入摸清产业链家底，绘制产业链图谱，组建起涵盖硅基、生物基、新材料及智能传感领域的15个重点产业发展专班，抽调配备专兼职骨干56人，为重点产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4: 在蚌埠高新区凯盛均衡蚌埠有限公司创新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张腾飞正忙着对接新产线布局。公司创新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张腾飞：
5: 药品的包装、储存及注射应用为一体，融合为一体的一个新型给药装置。玉冠峰对于慢性病患者这是一个福音，然后他就可以在家中完成自我给药。
4: 凯盛均衡成立于2021年8月，是凯盛科技集团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围绕医药包装产业链短板，公司致力于高端医用中硼硅玻璃包装材料的生产研发及产业链整合，产品精准供应胰岛素、急救药等领域。经过3年技术沉淀，公司向下延伸出卡式瓶、玉冠峰组合件及专用给药笔产品，已实现1.5毫升、1.8毫升、3毫升和5毫升等多种规格卡式瓶及玉冠峰产品的成功下线。公司创新产品事业部总经理张腾飞：
5: 我们在2026年也就到2030年会持续扩展扩成我们的产能，而我们的这个玉冠峰产能的话呢，预计在2030年的话呢，将近是1亿只的一个产能的部署。卡式瓶的话呢，大概在3亿只。
4: 企业拔节生长的底气源自高新区打出的一套产业加区域双线协同全生命周期服务组合拳。高新区全面落实全职服务员机制，对29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重点企业实行全过程帮代办服务，从要素保障到政策支持一包到底。蚌埠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刘小龙：
6: 我们组建了15个重点产业发展工作推进组和6个区域招商分局，构建了产业加区域双线协同作战新格局。15个产业推进组聚焦本地产业，深耕产业链上下游，实施精准捕链强链。6个区域分局则深耕长三角、珠三角等核心阵地，开展靶向招商，通过专班化运作、专业化对接，实现招商资源精准配置，全面跑出项目落地加速度。
4: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来听下一条。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昨天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与会区委宣传部、与会区教育局、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展示活动走进与会区。
4: 活动创新理论传播形式，以实景化、情景化、沉浸式的宣讲方式，把理论知识、初心故事、岗位担当、本土红色底蕴深度融合，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理论课。宣讲现场来自全市各系统的优秀宣讲员依次登台展演，带来精彩的理论宣讲。与会区大庆街道盛景社区党委副书记彭刚，
7: 尤其是王亚珍烈士事迹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深受洗礼，时刻提醒我在社区工作中思想上不得松懈，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4: 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方哲，
8: 希望通过本次宣讲带领大家共同感悟共产党人哪能搞特殊的赤诚初心，同时在工作中守纪律敢担当，在生活中守底线研修身，真正把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精神落到实处。
4: 此次沉浸式宣讲走进与会区，是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与会区将以此次宣讲活动为契机，持续创新理论传播形式，丰富学习载体，拓宽覆盖范围，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凝聚推动与会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记者朱锦成报道。
2: 城市硬井盖虽小，却关乎市民出行安全。入夏以来，随着城市施工频次增加，高温天气导致路面设施损耗加剧，硬井盖破损、移位等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创新推行三个马上闭环处置工作法，快速高效化解路面安全隐患。
4: 一大早，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工程科负责人于建和同事开始了巡线工作。他们当天的巡查范围是体育路东段，路面上的硬井盖是重点。于建，
9: 主要有像一些破损、位移啊，或者是井盖的高差问题啊。
4: 小小的硬井盖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微小单元，更是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的关键屏障。近年以来，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组建四支专项巡线队伍，针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硬井盖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整治中，建管中心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服务，积极联动各权属单位协同履职。中环水务管线所所长助理陈晨：
9: 井盖破损了，我们有时候就要多方核实，找到相关的产权单位来进行处理。
10: 查遗补漏，帮我们来找一些我们的自身问题，然后我们接到他们的工资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到现场去处置这些问题。
4: 针对硬井盖权属单位多、隐患分散、处置时效要求高的治理难点，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推出马上到场、马上派单、马上复核三步闭环工作法，构建起隐患发现、快速派单、现场处置、复核消耗的全链条处置体系，大幅提升井盖隐患处置效率。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主任许浩强：
11: 它充分体现了从源头到中段到最后末段完成过以后的全闭环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着重的体现的还是对管理对象以及企业的服务功能。
4: 今年以来，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通过日常巡线、市民反馈、热线投诉等多元渠道，累计处置硬井盖安全隐患超百起。同时，以硬井盖专项整治为抓手，不断完善地下管线平台数据信息，将闭环工作法延伸运用到全域地下管线巡查管控中，推动城市管线治理

0: 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精细管控，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安全。记者蒋松报道。
1: 记者年福业报道，近日在怀远县人社局劳动保障维权中心，41名农民工如数领到了拖欠数月的38万多元血汗钱。此前，这41位农民工参与的装修工程因所在公司与甲方就工程质量问题产生纠纷，导致工人工资停发。蚌埠市智慧用工监管平台自动捕获工资专户的异常波动，触发橙色预警，人社、公安、法院三部门联合介入，两周内拖欠的工程款悉数的发放到位。
2: 这是蚌埠市数字化全链条推进欠薪治理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我市构建事前源头防控、事中闭环监管、事后从严惩戒三段式全链条治理体系，以数字赋能破难题，以部门联动提效能，以刚柔并济固长效，全力破解欠薪治理痛点难点。2026年累计为652名劳动者追回欠薪 1249.8 万元，投诉涉及人数同比减少 38.74%， 用工领域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新奥燃气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夏季燃气专项安检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燃气费用跨户结转办理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3: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徐永恩介绍，入户安检是保障户内用气安全的核心举措。目前夏季专项安检正在全市各小区有序推进。
4: 我们现在是超过一半的用户完成了一个安检。咱们燃气公司的一个工作时间呢是7/24小时，周末和节假日的一个都是咱们正常上班的。尤其是咱们的安检工作，其实是重点就是选举大家的下班时间和那个放假时间。所以咱们的那个市民伙伴们不要担心咱们燃气公司不上班，您随时约，咱们随时去。同时呢，就是如果我们的集中的一个入户呢，咱们没有赶上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会再次主动联系咱们，保证直到入户为止都会持续联系的。咱们用户这边呢可以通过咱们的线上的那个9158热线进行一个预约，也可以通过物业和社区和我们预约。
3: 节目中市民王先生反映，
5: 旧房子里面燃气表有几百块钱的燃气，我母亲走过了，我想转到我的户名，我去办过一次，他不给我办。
3: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徐永恩回复，
4: 咱们基本的一些信息如果齐全的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一个办理的。我们那个结束以后再跟用户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尽量帮助用户完成对应的一个办理工作。
3: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6: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道保洁员烈日泛舟守护碧水清流；
1: 固镇县暖心伙伴计划点亮缤纷暑期；
2: 蚌山区金恒社区盘活辖区资源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
1: 全民监督治水护绿，我市公开征集农村黑臭水体线索。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启高温治考模式，在淮上区各条河道上，蚌埠城企环境的河道保洁员们驾着作业浮筏穿梭于碧波之间，打捞水面漂浮垃圾，清理河道水草杂物，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城市水清岸绿的生态底色。
0: 记者在40米大沟看到，保洁人员严格按照安全规范协同作业，一人稳船控向，多人俯身打捞水面丛生水草与各类漂浮物。短短半小时，队员们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透。入伏后高温加速水草繁殖，如果不及时打捞，极易造成水体缺氧，水质恶化。一位正在打捞作业的保洁员告诉记者，
7: 你不管河道就堵了，我们要得打捞。
0: 据介绍，本次管护范围覆盖40米大沟淮河大坝北至中环线徐前河，共计 5.5 公里河道，并同步做好沿线河堤、引水面、堤坡保洁工作。 重启环境淮上区水域保洁项目经理王鹏程。
8: 要求作业时间是走早上8点钟开始作业，然后就是采取日常巡查模式，谁巡查到哪个地方扶贫多，我们就集中人力，然后在这个地方重点去清理大面积的扶贫。
0: 一位市民说，
9: 有很多保洁工作人员到这边然后打扫，然后现在也比较干净，到了傍晚老百姓也能溜溜弯，特别好。
0: 针对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公司优化作业方案，推行早间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最大限度降低一线人员暴晒风险。重启环境淮上区水域保洁项目经理王鹏程。
8: 常态化保持河道水清、岸静、景美，切实守护好辖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
0: 记者陶运伦、陈昂报道。
1: 继续来关注新闻。针对暑期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固镇县依托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资源，开展公益免费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陪伴和特色课堂，让青少年快乐安全过暑假。
0: 固镇县聚焦6至12岁重点青少年群体，常态化开展公益托管、课业辅导、文化科普、心理关爱等志愿服务，精准补齐暑假监护陪伴短板。在固镇县濠城镇，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队立足垓下遗址博物馆，开展志愿讲解服务，为孩子们讲述本土历史文物故事。同时发挥专业优势，开设农林趣味科普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见识，丰富暑期生活。安徽农业大学学生崔雅静：
10: 我们通过历史讲解带孩子读懂本土文脉，还结合农林动物专业知识进行趣味科普，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梦想。我们自己也在志愿服务中锤炼自我，奉献家乡。
0: 在固镇县古阳镇孟庄社区和东风社区，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实践团队开展为期7天的暖心托管服务，通过趣味心理课堂、互动引导、心理观影等方式，为辖区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疏导心理压力，培育阳光健康心态。华中师范大学学生杨月：
11: 通过多样化的心理服务，帮助青少年认识自我，塑造阳光心态，同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用专业所长奉献社会。
0: 固镇县将持续深化共青团伙伴计划，链接更多优质高校资源，丰富公益托管内容，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关爱陪伴活动，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固镇融媒记者贾若曦、温世彪报道。
2: 固镇县的暖心托管填补了青少年暑期空白，蚌山区通过严密举措筑牢孩子们的安全防线。蚌山区湖滨社区中心金恒社区辖区内有多个人工湖，暑期溺水隐患突出，社区把守护未成年人安全作为当下紧要民生事，盘活辖区资源，多措并举筑牢人工湖防溺水安全屏障。
0: 进入夏季以来，金恒社区专门安排人员不定期巡查水面，发放宣传单，安装警示标志，对水面周围钓鱼玩耍儿童做好提示工作。蚌山区湖滨社区中心金恒社区党委书记于志红：
12: 针对辖区人工湖多、夏季溺水风险高的特点，社区联动辖区专业游泳场馆开设儿童落水自救实操公益课，补齐孩子自救技能短板，切实筑牢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
0: 社区主动挖掘辖区商户资源，联动辖区游泳场馆开展公益共建，志愿者与教练员进入辖区校园普及防溺水常识，还专门组建社区游泳队，为辖区儿童免费开展落水自救技能教学。辖区儿童：
13: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不能随便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如果遇到他人溺水，不能擅自

0: 成长成才。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广大军修干部持续聚焦困境学子，常态化开展精准助学。截至目前，已累计走访帮扶459人，捐资助学50多万元。
1: 近日，2026年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比赛女子 U15 组决赛在宿州萧县打响，蚌埠队与合肥队鏖战至点球大战，最终是以5-3战胜对手，成功摘得赛事金牌，为诸城足球再添重磅荣誉。
0: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记者夏乐报道，农村水体治理群众监督是关键一环。近日，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社会各界开放线索举报通道，公开征集全市农村黑臭水体问题线索，以全民共治模式抓实乡村水生态治理，守护乡村碧水环境。
1: 据了解，本次线索征集范围为我市各乡镇行政村以及涉农社区区域，城区各县城建成区不在征集范围。征集重点主要针对三类的黑臭水体问题：水体发黑、发黄、发白等颜色明显异常的水域，长期散发刺鼻恶臭等浓烈异味的水体，存在大量垃圾、秸秆、粪污倾倒以及污水偷排直排等污染现象的水体。
0: 市民在提供线索时，需详细说明水体名称、具体污染情况，精准标注所在县区、乡镇、行政村、自然村详细位置，并预留实名联系电话，便于工作人员核实处置。市生态环境局将对举报人严格保密，全力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
1: 这次征集同步开通了电话举报和线上随手拍两大渠道，市民可以在工作日工作时段8点到12点、14:30到17:30拨打0523129008反映相关问题，也可以关注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微信公众号，登录随手拍平台，随时上传图片文字线索，便捷上报水环境问题。
0: 经核查属实且未纳入现有治理清单的新农村黑臭水体线索，将给予举报人100元话费奖励。同一水体被多人举报的，奖励首位实名举报人；联合举报的，奖励登记排序第
1: 一。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明天白天是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现在开始利用一年左右。

0: 有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会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0: 从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 2.4 万多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 98%， 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
1: 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 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预计8月5号是晴天。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4: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5: 不听得懂，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6: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3: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7: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您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8: 刀个东西确实是很大的力气，
9: 身体好像不受控。
10: 我有点看不见，
11: 跑都跑不动了，
12: 眼睛也看不太清，
13: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14: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15: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3: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9: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15: 爸爸是真的老了，
16: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7: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8: 女儿，夏夏，
19: 女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8: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9: 自己要好好保重。
18: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20: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1: 听百姓说话。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宣平。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三种方式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和“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两路热线电话是2061331和2061332 ，QQ 号是2858204335，官方微信是蚌埠广播。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回顾一下7月21号是公安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刘先生反映说啊，青山路靠近琥珀花园和金奥华府的慢车道上停放机动车，得到的反馈是。关于金山路金奥华府和琥珀花园门口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问题，蚌山交管大队将会加强巡逻力度，并已联系施工单位在部分区域打桩，防止机动车停放。有网友留言反映说，在红绿灯路口电瓶车跟着机动车左转右转这种行为到底是否被允许，得到的反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8条，非机动车通过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通行：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的右侧转弯，非机动车可以在信号灯路口直接左转。还有网友留言说啊，能否把停车位从非机动车道改到机动车道上停放？机动车容易和非机动车发生摩擦。得到的反馈呢，是停车位的湿化是根据车道宽度和实际道路情况设置，即使设置在非机动车道，也会预留足够空间供非机动车通行。好，咱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民政局，上线嘉宾是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峰。马局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周亮，市养老服务中心主任吕志峰，市社会救助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贾静涵，也欢迎各位。社会民政事业呢，这个工作啊，覆盖了咱们老百姓人生的各个关键节点，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切切相关的。社会关注度很高。那么接下来想请马局长给咱们整体的介绍一下我市社会事务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
2: 好的，社会事务工作是民政民生保障的那个重要板块，一头连着群众的刚需，一头呢连着社会文明，涵盖了殡葬服务、婚姻登记、救助管理、残疾人福利四大核心领域，覆盖群众从婚姻组建、困境帮扶到身后事办理的全生命周期关键节点。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啊作为根本标准，聚焦群众艰难筹盼，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补齐设施短板，提升保障的效能，全力把民生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满幸福感。
1: 好，感谢马局长从这个宏观的角度给咱们介绍了一下社会事务的整体工作。我们来接听一下场外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1: 你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想问问我这个低保，这个7月份钱给我扣掉200块钱。
1: 低保扣费是吧？
3: 就这个
1: 低保扣费到底有没有什么依据，或者是为什么扣了这200块钱？好，
2: 这个问题，请我们社会救助服务管理中心贾静涵副主任做一下解答。
4: 好，女士你好。我们蚌埠市的低保是实行差额发放的方式来进行的。如果您的低保有相应的扣减行为的话，可能是我们在年度复核的时候核查到你的家庭收入有了一些收入变化，所以对您的这个低保发放的资金进行了相应的扣减。
1: 马局长，咱们刚刚从这个宏观角度说了这个咱们社会工作的四大核心板块，其中有一块您提到了是这个殡葬服务，这一块也一直是咱们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个民生大事。不少市民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治丧成本的问题。那么我是出台了很多殡葬惠民的相关政策，那么能不能请马局长给咱们介绍一下，就是咱老百姓到底能够享受到

0: 有哪些的福利政策的减免呢？好的，为切实减轻啊这个群众的智商负担，深化殡葬的公益属性，我们在原有重点救助对象殡葬减免政策的基础上，会同市财政局于2025年的这个8月，印发了这个蚌埠市进一步扩大殡葬惠民政策覆盖面的实夯实呢基础保障，优化呢专业的服务。 不断提升残疾人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依然是这个助老两项补贴的这个基础保障，落实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建立了这个补贴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依托全国统一的信息统，实现全程网办、跨省的通办。同时呢，通过数据比对，主动发现符合条件的群众，推动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今年以来啊。 我们累计为3万3721名困难的残疾人，4万9121名重度残疾人，发放这个两残，两项补贴啊，是5626.7万元，实现了这个应享尽享，应发尽发。二呢是我们提升精神障碍的康复服务，实施了这个京康融合的行动，推进精神卫生福利机构设施的升级。 开通这个绿色转诊通道，确保疑难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呢专业机构开展社区的康复服务。今年投入呢84.1万元，支持精神障碍的社区呢康复，开展这个生活技能、社交技能、居家康复等培训90余场。服务患者呢是6000余人次，基本形成了多元参与、衔接顺畅的。 社区康复服务体系。三呢是强化专业服务能力建设，深化这个医事合作，院校协作，定期开展这个技术培训和交流，持续提升机构的照护、社区康复的专业化水平，更好满足这个残疾人啊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好，马局长，咱们来看一个网上朋友的留言，就有一位朋友说这个。
1: 苏州市现在已经不让用棺材了，政策很严，感觉蚌埠市现在管理比较轻松，农村用棺材的情况比较普遍。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所关注到呢？
2: 这个非常感谢他们这个关注啊。这个这方面呢，我们请我们殡葬管理所我们周亮所长啊，做下解答。
1: 这个根据这个新的殡葬管理条例啊，是严禁。 向这个火化局销售棺材，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老百姓啊，就是我们尽量不再使用，我们要加强这个方面的宣传，同时呢，我们要对这种销售棺材的行为进行查处。
2: 是一定严厉打击这种行为的。
1: 对，
2: 好，还有一位网友说，他是个单亲家庭，身体非常不好，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现在带2个未成年的孩子。 也没有收入来源，一切的收入都靠打零工。想问一下，怎么去申请这个低保？
0: 这块我们请我们这个救助服务管理中心啊，蒋振涵副主任，做一下解答。
3: 好，你好，是这样子的，我们蚌埠市低保申请呢是需要您到您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进行申请。 带着您的有效身份证件，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到现场以后呢，工作人员会告知你需要提供哪些佐证材料，你配合提供好以后，我们进行相应的核查，符合我们相应的低保条件呢，我们是予以纳入的。
2: 好，马局长，咱们前面依次了解了相关殡葬、婚俗改革、流量人救助、残疾人福利等一系列重点工作。那马局长，您能不能？
0: 给咱们展望一下接下来一段时间市民政局、社会事务领域，还有哪些重点计划？包括想要推出哪些惠民举措呢？好，下半年我们市民政局啊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群众这个疑难愁盼，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筑牢民生底线，重点抓好呢4项工作。一呢是持续深化这个殡葬改革，提升殡葬服务的水平。我们将 严格落实新修订的殡葬管理条例，推进公信公墓、提档升级，大力推广集体生代葬，落细这个落细啊，这个殡葬惠民政策，健全跨部门这个综合监管机制，规范殡葬的市场秩序。

0: 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文明祭扫宣传，倡导厚养薄葬、移风易俗的这个文明新风。二呢是这个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纵深推进婚俗改革，持续推进婚姻登记机关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积极打造公园式的婚姻登记处、户外的这个颁证基地，提质升级呢婚姻家庭的辅导服务，建强专业的辅导队伍，有效的化解婚姻家庭的矛盾，常态化这个开展呢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陋习，大力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三呢是坐实我们这个流散人员的救助，提升精准救助的这个效能，扎实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这个试点城市的这个建设，健全区域的这个一体化救助的这个机制，在保障基本生活救助的这个基础上，延伸开展这个心理疏导、情感慰藉、能力提升等多元化的这个服务，实现呢，从这个物质救助向这个全方位的关爱，这个转变，也切实呢兜牢我们流散人员的这个生活的底线。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抓实残疾人这个福利保障，推动我们这个助残服务啊提质增效，精准那个落实呢两项这个残疾人补贴啊这个提标政策，动态的这个精准的摸排，规范的审核发放，确保呢政策啊应响尽响，常态化的这个开展那个专项整治，严格规范补贴管理，保障惠民资金啊安全落地，也是呢全面摸清呢康复服具产业底数和群众需求，推动这个服具啊适配服务呢扩遍提质，更好满足残疾人这个康复需求。
1: 好，非常感谢马局长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残疾人联合会，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再会。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法和红艳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